0: 说说户型哈，说说云南水系的这个户型。嗯，云南水系这个户型呢，其中呢有一个面积段，就是135平方米的这个房子，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为什么？就是135平方米的房子，它首先是32厅2卫。现在大家买房子啊，记住了哈，但凡是100平方米以上的，尽量买30。啊，尽量买30。我觉得30的话，它的机动性很大，就是比如说，两口子是一个，孩子是一个，未来的话可能，孩子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姥姥姥爷啊，包括可能是孩子的舅舅啊、姑姑什么的，是吧？来的话可能还有地方住，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家里面来客人了啊，也可以。那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哈，家庭条件好了，然后也是配合国家这个生育这个政策，是吧？然后要个二孩之类的，是吧？那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可能是就是在一起住也不太方便，是吧？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三室就发挥了它的这种价值和作用。所以说吧，我觉得就是三室的房子尽量还是要要买的时候呢，尽量就可以放在首要的侧重点。
1: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135平，它这个面积还足够让你去做三室
0: 啊。对，
1: 做出来的产品也不是那么显得那么局促，
0: 对，一点都不紧吧。
1: 对，就像我记得之前好多年前有那个90多平的做三室的哈，
0: 那个就稍微有点就是硬着头皮做了，
1: 就是感觉可能转身都有点费劲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是体格魁梧一点的朋友哈。
0: 对，尤其是那种90多平方米的房子，做成三室的样板间，它那个床都特别小啊，就是做样板间嘛。啊，做样板间示范的时候，我一看，我说这个床好像我上去之后腿都得当了。
1: 就是，它样板间给你的感觉说，哎，这个房间可以，虽然说是三室，但是可以放个床啊，放个家具还都没问题。但实际上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尺寸是有点是迷你版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迷你版的确啊，135平方米这个房子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感哈，就是它整体比较方正。啊，现在这户型的确啊，就是在通透性上啊，在动静分离方面，在整体格局的这种设计和摆布方面，我觉得做的还都挺不错的。啊，就是很方正，没有那种就是缺角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啊。那么我的第二感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大宽厅啊，这个客厅开间还是蛮大的，5.4米的一个开间哈，就是横向5.4米。哎，你就感觉好像是挺宽敞的，来一个人啊，去个且呀、什么的，挺有面子的，是吧？而且在家里面，你看个电视，在沙发上慵懒的躺着，刷刷手机什么的，觉得还是挺场面的，是吧？我觉得反正就是没有那么给人感觉很压抑的那种感觉吧。
1: 而且现在我发现很多家庭，就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把这个客厅哈，宽敞的客厅作为一个公共的学习呀、办公的区域。
0: 对
1: 啊，就是好多在客厅放上很多的书架，放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桌子，你学习的、工作的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完成，互不影响。
0: 对，喝点咖啡什么的，自磨一点啊，都是可以的哈。这个135平方米呢，是你买的时候啊，135平方米计算啊，产权证上、不动产证上也是这个面积，但是呢，拓展空间呢，就变成了。拓展之后的啊，就变成了155平方米左右。那拓展的将近20平方米是怎么来的呢？一个就是，它自拓方面那个空间12平方米，还有就是全明独立电梯前室这一块是8平方米啊，它
1: 是
0: 这么构成的。
1: 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户型图上粉色的这个区域是吗？
0: 粉色这个区域是电梯前室
1: 啊，就是完全是属于赠送私人空间了。
0: 对，而且欢迎老师，你看粉色的那块北侧，它还有窗户
1: 啊，这个浅蓝色的这个。
0: 对，说明它是什么？说明
1: 明厅是吗？
0: 对，它是明的啊，全明电梯前室。然后黄色的这个部分呢，它就属于完全赠送的这个12平方米这个里面的。这里面我们发现南侧有飘窗，啊，对吧？南侧有飘窗，然后北侧这块呢有装饰阳台。啊，
1: 这个装饰阳台我们怎么？
0: 装饰阳台的话，其实可以放点东西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它不是那种落地的是吗？就是说一个窗户外面遮出一块阳台那种
0: 啊，对对对对，但是呢，就是跟南向的阳台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可能尺度也没有那么宽，但是可以储存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我们东北冬天可以天然的一个。
0: 大冰柜
1: 是吧？
0: 大冰箱都行啊。
1: 对，尤其是一些朋友、一些长辈们愿意冬天的时候多买点，放点大白菜、大葱，是不是？然后这个你整几个

0: 箱子，泡沫箱也好，或者纸箱也好，
1: 嗯嗯，
0: 可以放点零食，放一点这个冻的这个冻品，是不是？
1: 啊，冻梨、冻柿子、冻豆包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哎呀，一说冻包，是不是是快做豆包了吗？
1: 还得等一段，
0: 等
1: 一段，对，
0: 嗯，
1: 反正得起码每年快到入冬的时候哈，
0: 啊，得下雪之后是吗？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开始包冻豆包。哎，那个场景我记忆犹新啊，就尤其以前在农村住的时候，
0: 嗯嗯，
1: 比如说欢欣老师你家包豆包了，我们锁邻右舍过去
0: 帮忙
1: 啊，
0: 是吗？
1: 啊，我家帮的时候你们也过来帮忙，
0: 而且我觉得挺热闹的。
1: 挺热闹挺好的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装饰阳台就放点这个冻货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放点冻豆腐，放点雪糕，有好多人爱吃冰淇淋什么的，
0: 对，尤其是家里人口多，然后可能你这个有长辈有喜欢整囤一点的货，
1: 嗯，
0: 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大阳台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可以足够代替那些这个大的冰柜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呢从那个户型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个家政间，这个家政间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做到120平方米以上的话，我家政间和没家政间差不少，啊，所以说这个家政间呢，洗衣机洗衣服啊，或者是存点啥东西是吧？
0: 嗯，
1: 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尤其是一些朋友就是喜欢那种户外出回来，
1: 嗯，
0: 把一些脏衣服直接就可以脱在这里面哈，就直接就去洗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南向这个空间哈，就是它的主卧和它的次卧，南向这两个卧室，
0: 嗯，
1: 它是中间有客厅分离开来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如果说客厅在一旁，两个卧室在挨着，可能是比如说男主人就是呼噜声比较大，旁边在喊他旁边在睡不着是吧，就得跑北面卧室去了是吧，
0: 嗯，
1: 北面卧室可能有可能被改造成书房了，住着也不太得劲，
0: 嗯，
1: 或者是被改成电竞房啊什么的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挺好的，主卧开间是3.5米，
0: 嗯，就互不打扰的一种状态，
1: 对，互不打扰。然后呢主卧的开间是3.5米，南向的次卧的开间呢是3米啊，是3米。然后北侧啊还有一个卧室，这个卧室呢也可以改造哈，然后也可以就变成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规划来啊，就是卧室也是可以的，它的开间也是3.5米。但是进深的话呢，就是南北下啊，它没有南向那个主卧进深这么长啊，因为它毕竟得有主次之分嘛，是吧？然后餐厅倒是挺大的，餐厅、厨房、客厅一体化的啊，就 LDK 的这种设计，
0: 嗯，
1: 一体化有个好处就是，假如说你在那厨房做饭呢，孩子在这个餐厅啊，在这个客厅这块玩耍，你也能看管过来啊，
0: 嗯，
1: 也
0: 看得见，比较一目了然
1: 啊，对对对，磕磕碰碰都能尽可能的去避免，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户型还是，挺值得去关注，挺值得去购买的。
0: 它这个卫生间也挺好，都带窗户哈。
1: 啊，对。嗯，欢迎老师专业卫生间哈，就是他这两个卫生间是吧，
0: 嗯
1: 嗯，对，都在窗户啊，主卧这个呢就是套位了是吧，
0: 嗯，
1: 啊，你外边人想进去的话得从主卧这个门进去，但是公卫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没有问题的，你无论是北向的这个卧室也好，还是南向的次卧，
0: 嗯，
1: 南向次卧好像去这个卫生间稍微远了一点点哈，
0: 嗯，
1: 啊，起码得
0: 穿过整个房间的感觉，
1: 啊，对，穿过客厅，
0: 嗯，
1: 穿过餐厅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餐厅瞅着也不小啊，餐厅也不小，虽然说它跟伟峰规划不太一样，伟峰的话可能餐厅必须得能观景哈，
0: 嗯，
1: 必须得挨着有窗户，它这个没有窗户，当然了这种规划是更主流一点啊，更主流，更符合更大多数人采用的这个策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嗯，反正基本上吧，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短板吧，厨房也够用啊，很多，
0: 嗯，
1: 大面积的户型，我指的是大于120以上的吧，啊，这种中大型面积的这种户型，厨房往往会显得很小，但是他家那个厨房呢还可以，我目测的话应该是3.34米，应该是进深是有了，然后它的面宽的话是3.6米左右，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厨房太大的话也必一定能忙活过来，而且现在好多年轻人啊，就是真的做饭的频次还没有那么高，
0: 厨房的使用率不是很高，
1: 不是很高，嗯，这个户型呢建议改善性家庭购买，或者是有二孩的朋友们可以购买，或者是说呢三代人然后一起居住的朋友然后可以去购买，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私密性然后包括这种归家的仪式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然后重点去看一看这个户型吧，然后除了它之外当然还有更大面积的，这个也是有的哈。 那除此之外呢，然后我们再说说玉冠文华吧。啊，玉冠文华呢，刚才我们推荐这个，云南水榭，我们推荐这个面积段是135平的，对吧？然后拓展空间之后呢，是155平的，新区发展这个也有135平方米的洋房，啊，也有135平，但是它是洋房哈。
0: 就是感觉他俩有点像竞争对手，但其实不是，
1: 其实不在一个区域，是吧？
0: 首先对区域不同，其次我们这可能是相对来说定位的。这个人群客群可能也不太一样啊。
1: 对对，是这样，因为它是洋房嘛，所以说它可能就是发挥的余地可能会更大一些，更大一些。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户型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135的这个户型呢，首先就是客厅这一块啊，客厅的开间达到了6.3米。啊，比刚才那个5.4、5.5米那个还要大一点，是吧？
0: 它就是感觉是抻长了一点
1: 啊，对，抻长了一点，越长开发商成本越高
0: 哦，
1: 因为你的窗户的比例变大啊，窗户的话，往往开发商会多了很多成本。
0: 这个区域就是窗户这个区域越大，就是它的成本越高，
1: 是吧？对对对对，是这样的，越宽，它就是成本越高，是这样的。因为你竖着的越长吧，横向要是窄了的话，其实它更多的是墙，对吧？墙的话，它的成本和窗户的成本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看到南向的主卧开间3.9米啊，比刚才那也大一点。然后呢，南向的这个卧室啊3.7米啊，它也更宽敞一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赠送部分，我们看到就是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标注这个，它这个赠送面积也不小，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哈，就是没有说把这个，就是赠送这个完全的户型图上进行一个标注，但是呢，它这个电梯前室我们算了一下，应该是10平方米左右，是这样的，然后整体的户型的预留的这种自托空间呢。加在一起就南北向的这种飘窗啊，然后包括是其他的这种空间啊，大概是30多平方米。
0: 小胡老师，这个户型图上粉色的和黄色的是有什么区别？
1: 粉色的、黄色，粉色的话，
0: 是阳台的部分。
1: 啊，对，是这个飘窗，
0: 飘
1: 窗的这一部分。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黄色这个部分呢，就是可以进行自己。进行创意改造吧，大概是这样的。
0: 我发现它这个是3个卫生间。
1: 三个卫生间，对，它是3室2厅3卫，因为它是洋房嘛，洋房它比这个小高层它发挥的余地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更大一些。我觉得这个户型呢挺适合改善的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对未来生活有一定的这种。追求的吧，就是首先就是它不是说那种很局促的那种，因为洋房嘛，你的左邻右舍可能品次可能就是可能也会更高一点，
0: 相对来说可能居住起来这个更安静一些。
1: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3个卫生间呢，也避免了就是早高峰啊，就是大家就是互相撞车，对吧？互相拥挤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吧。这个3个卫生间也，我看了一下，也面积也还可以，都够用。然后北侧这个卧室，面宽也还可以。然后南向的2个卧室可能面宽更宽敞一点。然后厨房也够用啊，厨房整体的面宽达到了4.1米左右吧，4.1米左右。然后进深的话，大概也是。我目测的话应该是3.5米左右啊，3.5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电梯前庭不小啊，电梯前庭的话，大概10平方米左右啊，10平方米左右，这个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是全明的这种啊，
0: 就是在不影响这个我们的消防安全，符合我们这个物业要求的前提下，这个区域完全足够大家去发挥想象了哈。
1: 对对对，它这个面宽相比上一个户型可能面宽更宽一点，当然了，就是拿洋房跟小高层比的话，可能也不太公平，是吧？对，拿洋房跟洋房比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我个人推荐，也可以看看他家135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大赠送啊。然后呢，实得面积呢，将近170平方米吧，170平方米，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的，还是挺实在的啊。新规体系下吧，能有这样的好的产品的出现，而且这个层高比一般的房子也要高，就很好。然后它现在这个营销中心示范区样板间已经开放了啊，已经开放了，就是明熙路跟这个福源街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可以过去实际看一看。
0: 这两个项目的价位大概是在
1: 价格都没有出炉啊，但是我预测的话，比如说玉冠文华的话， 它应该小高层的话应该是在9000块钱多一点吧，啊，9000多块钱，洋房可能要贵一点。然后云南水线也没下来，就是也没有出炉，但是我觉得不会特别贵，会参照小鹏映月的价格啊，别的小鹏映月那个可能略贵一点点啊，但也不会说贵得特别离谱这样。
0: 好的，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在北湖的新区发展玉观文华，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是东城是吗？
1: 对，在这个东就是在东城，也是由东城开发
0: 的项目哈。
1: 对，
0: 对，联合街与这个东新西路交汇的这样一个啊，旁边有轻轨是吗？
1: 对，轻轨4号线。啊，轻轨4号线。
0: 哎，我觉得这个公共交通对现在很多上班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香。
1: 对啊，真是啊，尤其是这个未来这个这几条线全部连通之后啊，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哎，
1: 就包括红旗街那会儿也是，我看有了轨道交通之后，到南湖到红旗街比以前就是明显就是人有分流啊，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拥堵了，这都是好事哈。
0: 哎，对，这个东城云南水线这项目哈，这两个项目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详细了解哈，或者是想去看一看、逛一逛、问一问。都可以，可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啊，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这马上到这个双节了哈，中秋节还有这个国庆小长假，很多人也问说辉哥去哪儿买房，去哪块看看房子，顺便溜达溜达，好像。大家现在都开始谋划了是吧？
0: 对，就是再不计划可能就有点晚了。
1: 其实我在想好像去哪儿人都挺多的。
0: 对，可能这两个节假哈，可能大家都会集中休息，然后可能就是我们想哎呀趁着休息要出去玩一玩，不要浪费这大好时光，尤其是说在东北这个时候属于秋天，正是景色非常
1: 好
0: 的
1: 时候，
0: 而很凉爽，然后又不热，天气还不错。
1: 推荐天津山小镇吧，看看那会儿吧，因为第一个嘛，离市中心嘛，上有就是有一段距离，所以说呢，而且呢还偏冷门啊，有的人呢还不知太，就是不知道那会儿还有露营的地方，还有这个民宿啊，还有酒店啊，然后打高尔夫什么的，然后有山有水有树林的，挺好的。当然看不看房子，就是想看就看，不想看呢，到那块儿它本身它也是个4A级的一个景区嘛，到那儿溜达溜达转一转，我觉得挺好的。
0: 就是、以休闲度假为主，捎带脚的，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
1: 其实如果说不从看房子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沿着咱们那个边境线331啊，尤其是吉安呐、长白啊那个方向，很美啊。每年我包括前两天我看咱们吉林文旅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线路。当然了，那块儿那个房地产项目331旁边我不太清楚，对长白啊，对吉安那边的楼市不是特别了解哈。反正去那边单纯的溜达溜达也是可以。那咱们省内的话，或者是咱们市内的话呢，去北湖也可以。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玉冠文华
0: 兴趣发展
1: 啊，兴趣发展玉冠文华也行，因为离北湖湿地公园也不是特别远嘛。而且据我侧面了解到，跑圈的朋友说北湖是。湿地公园跑步啊是特别适合啊，尤其是它有内环和外环，内环的景色特别美，然后呢哪怕你不喜欢跑步，骑行总应该体力应该是没问题吧，骑个自行车什么的是吧，然后到那块儿逛一逛转一转，然后顺便想看房子你就看一看玉冠文华，离这也不远啊，好像开车的话4-5分钟吧啊，我感觉4-5分钟不到的话6-7分钟也差不多哈、啊、可能我脚重一点哈。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天津山小镇，这也是另外一个板块。我觉得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能想象得到的哈，就像这个中海同心湖镜啊，中海玉湖园镜也可以啊，因为那附近的话公园也不少。
0: 还有一些就是伊通河旁边的，
1: 伊通河旁边的，对，像这个咱们上半段所讲的，就这个小冯映月的紫薇篇东城，就是云岚水榭这个项目，去溜达溜达也行。而且那块儿好多打卡点，据说新型那个树现在这个人满为患了、
0: 啊，是吗？
1: 啊，
0: 大家好热情啊！
1: 就是咱们这些小伙伴真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哈。然后西客站那块呢，就是我就说了，就是玉湖园镜啊，可以去看一看，那边有同心湖，包括西客站现在附近建设的挺美的，而且还可以看看那棵孤独的树啊，因为离这个同心湖镜离玉湖园镜也不是特别远嘛，啊，都可以去转一转打打卡。反正我觉得不太建议去那种特别拥挤的特别热门的这种景点吧，我觉得好像不是看人去了，不是看景去看人去了是吧，
0: 对，人挨人，人挤人，非常的，
1: 反正
0: 不是非常应该异常的热闹，
1: 影响挺影响这个旅游体验的吧。反正当然了，就没准换个角度来想的话，没准你都认为它是热门的，大家都不去了，反而都变成了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清闲的一种状态是吧，
0: 一点是吧、
1: 对、反正看看大家安排吧，我说这几个大家都可以过去看一看。
0: 就是都是室内的
1: 啊，对，天津山稍微远一点，
0: 对
1: 啊，天津山稍微远一点，开车反正走这个东自由大陆也还好，路况比较好，
0: 对，大家可以趁这几天研究研究哈。有想法的也都可以和我们的小何老师来唠一唠哈、或者说哎，我就想趁这段时间去看几个我相中的项目，或者说我就趁这几天我就这几天有空我想溜达溜达这个一些新的项目都可以哈，来问一问。
1: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莲花岛的，黄山老师去过吧？
0: 啊，去过
1: 啊，莲花岛其实也我
0: 就是最开始它还没有完全就是建得非常好的时候去过一次，
1: 嗯、
0: 后来又去了一次
1: 啊，
0: 对，就是跟朋友就外地的朋友来了、
1: 哎。我觉得这个景点是我而且还看了节目表演什么的，
0: 对，还参与、
1: 啊、
0: 就是他们有那个我印象有深的是那个有一个。像小的时候那种小学的课堂的
1: 对对对
0: 课桌的
1: 那
0: 个，
1: 就是
0: 那
1: 种80后90后那种回忆似的。那
0: 特意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了那个老师骑了一个自行车来，我记印象当中好像戴个眼镜，戴个帽子
1: 啊，很有那个年代感是吧？
0: 嗯。
1: 而且你要是去莲花岛的话，可以看看伪峰东林府、伪峰芳华府啊，也可以看看，都是在那一片儿，反正有点距离。当然了，也可以看看像豪邦。景上天华啊、
0: 嗯、
1: 然后包括宝玉月亮湾啊，都是一条线的啊，也都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
0: 哦、
1: 反正都是家嘛，就是买房子嘛，就是聊聊生活聊聊家，看看未来的家，然后如果有房子的话那你就路过你不看也行，
0: 对、就是、
1: 然后纯玩是吧，
0: 对，就有的朋友说可能我真的是假期哪儿不想去、
1: 嗯、
0: 但是我又想逛一逛，其实一些售楼处也是挺好的一个逛的景点、
1: 嗯、啊，售楼处首先可以免费喝水啊，有一些小茶点什么的、哦、然后你谈点事或者是用笔记本在那办公啊，蹭个免费的 WiFi 啥的都是可以的，
0: 对，尤其是说有一些制作非常精良的一些售楼处、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当一个景点来逛也挺好的、
1: 啊、
0: 让大家看一看说我未来为这个项目去努力去奋斗，哎，大家有点这个盼头是吗，
1: 对啊，还有一些书籍也可以阅读啊、
0: 嗯、
1: 包括有的售楼处还有给你现磨的咖啡什么的，哎，我觉得挺好，嗯，就是售楼处首先就是他不排外，第二个呢，他喜欢人多，因为人多一热闹，购房者买房子的时候谁都想去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嘛，对吧？
0: 就是我们临时充当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
1: 充充场
0: 啊，
1: 烘托一下气氛
0: 啊，对，都可以哈。如果你真的是有小项目想要看的话，有房子方面的问题要问的话，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哈，哎，帮您参谋参谋。
1: 嗯，
0: 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0: 哎，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 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

个八二三八四万两千八，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

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连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干，一起干。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上您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的一开始呀，今天和宝哥来聊聊代购的那些事儿。
1: 哎呀，今天咱们聊聊代购那些事儿吧。昨天呢，我看了一则报道啊，说是啊，在法国的一个专业的代购团队，因为啊，他利用啊咱们游客的护照啊做这个买物退税啊，然后通过公司，然后到个人这种作假的方式啊，瞒逃这个税款，然后啊被这个法国的警方定义啊偷逃税款5200亿欧元，不是5200万欧元呢？
0: 嗯，
1: 那合人民币也3亿多了，那这个案子也是不小的，所以说。现在呀，就是通过这个报道啊，我们觉得就是现在呀，国外呀，对打击这个代购啊，然后因为代购嘛，它涉及到退税嘛，因为现在可能是国内跟国外的利润都非常低，代购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差价要留出来，所以说呀，法律风险就更高，而且国外啊一些，比如说意大利啊、法国呀这些奢侈品与这个一线品牌的原产地啊。这个警方对这个也重视了，所以说对代购的打击力度也更加大了。然后可能听众们会想，哎呀，那你这个代购的事儿，对我们作为顾客来讲有啥切身利益的影响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的，因为国外如果对这个代购这种退税的行为要如果进行严重打击的话，可能是。某些时候你要如果用代购了，你的货品还没发出来的时候，那边就已经有问题了，可能就发不出来了，对吧？
0: 嗯嗯。
1: 因为代购啊，大家如果买过代购的东西，你都会知道，它不是立马给你付货的。那比如琳琳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可能你要先把款交去了，半个月或者20天呢，或者1个月给你交货。所以说这个周期这个风险性就很大。嗯，因为之前咱们讲代购了，首先是假货的风险，对吧？因为我们在日常回收的当中呢，很多顾客可能代购买的东西都是假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就是这个一点没法保证，所以说很多踩过坑啊，包括听众包括顾客呀传出来的口碑呀，所以说代购这个行业呀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口碑不太好。但是呢，现在又面临着这么大的法律风险的前提下，可能大家用代购的时候，可能就要更加谨慎了。嗯
0: 嗯。 所以说其实一直以来我们也都在跟大家讲说，这个在代购的选择方面一直要提示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代购这个事儿吧本身它就是没有啥保障，有的时候都是靠人介绍的，说哎我在他这买过，不然你也加他吧。但其实他每次当然他采购的地点也都不一样，他采购的这个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更有甚者有的听说以前都是真假参半那样去给大家发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不太就不太经常购买奢侈品，他可能真的就是不具备自己能辨别出真伪的这个能力，他可能就给你发假的，他觉得啊，这人是一个老买家了，就是人家家里包包啊表啊很多，人家一眼就知道是假的，那我不能糊弄他，我就给他发真的。其实以前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的。
1: 对，因为针对代购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白了，有个广州的专门的生产线啊，就是专门卖给代购的高仿的货，可能是这个包包啊，或者是手表的做工啊，都算是业内假表高仿的超一流了。所以说这是职业给代购，然后代购可能像林林说的，哎呀，之前你可能买过包包是真的，但是之后可有可能就假的了。之前的表是真的呢，之后也是假的。而且代购有一个特性，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实体店，然后有很多代购啊，基本上还是在海外去做这个，人在海外，所以说一旦出现那种纠纷的话，那可能是用咱们东北话讲，你可能维权都没有什么抓手。所以说呀，就是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一定要慎重的去选择这个行业吧。去自己心里有数。
0: 好的，这是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在以往的购买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哎，我通过代购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探讨啊。如果你有一些失败的经历，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帮大家这个避避坑，是不是？
1: 既然聊起代购啊，还给大家讲一讲吧，就是现在代购风险特别大的一个商品，那就是雪茄。
0: 哎呦，
1: 但是可能林林没听过，因为他不抽烟，对这个东西不了解。
0: 雪茄就是粗的香烟嘛？
1: 对，雪茄就是一般我们默认为就是粗的那种香烟，但是不吸呀、啊。它一般的都是古巴的是最正宗的嘛。但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地的多米尼加的呀、啊、什么的，也都是。但是啊，一提到雪茄呀，可能啊现在咱们东北啊接触雪茄还到南方晚一点，但是我觉得雪茄呀在东北也有流行的趋势。这就促使啊大家抽雪茄，因为国产也有雪茄品牌，但是人们会潜意识的认为，哎呀，抽雪茄就得抽国外的，对吧？那当然了，肯定是古巴的雪茄是最正宗的，这就导致了现在有一些代购也是给客人去购买这个海外的这个雪茄。首先呢，跟大家说，雪茄这个东西现在在国内，流转的进口的雪茄，我可以肯定负责任的说，80%的抽的都是假的。就是你花多少钱买的，你就5000块钱一根都高级吧，它也未见真，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坊间出个玩笑啊，就是一个家友啊，这抽雪茄抽惯了，因为他总买假的雪茄，偶尔有一天他抽了一颗真的，他就非得说是假的。最后人经过老家友的验证说这个是真的，你之前抽的都是假的。但可能这个玩笑吧有点诙谐，所以说就是首先雪茄是假货重灾区，二一个就是雪茄你如果以经营为目的，在中国的法律风险是非常高的，现在国家对雪茄的管控非常严格。因为我跟海关那个朋友都之前就探讨过了，就现在国家把这个烟草啊走私烟草这个立法都已经改了，现在可能超过5000案值就可以立案，可以够刑事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高希霸雪茄的话，可能是贵一点的品的话，一根一两根就已经够这案值了。所以说大家去抽雪茄，假如你要在国外买的话，也不要轻信代购啊，会给你怎么清关呢、啊、会做一些这个猫腻，一定要在国外买进口雪茄，一定要正常报关，要不然当海关人员找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后悔都来不及。 法律风险很高，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哎，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大哥总发他抽雪茄的照片。哎呀，他都在哪儿买的呀？能不能是假的呀？
1: 因为雪茄以前可能大家不流行，但是现在最近几年确实大家比较流行
0: 雪茄，有这种趋势。是
1: 因为你以前在朋友圈啊，你塞个表啊，不经意露个表啊，可能是有点呢，有点牌面，但是现在呢，手表都不是什么了。哎呀，你要能炫一个限量版的高希巴，那绝对是大家所自认为的顶流的一个标志吧。
0: 给我看都白扯，我都不认识。我说这我，但我肯定知道他那个是雪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啊。今天宝哥一普及，我说你看这个购买的渠道啊，方方面面，这都是有说法的。哪天不行，我问问大哥吧。我说你这个渠道靠不靠谱？
1: 因为我跟因为我在我没事出差香港啊，香港做雪茄的一个很大的香港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较真了，我说你做雪茄这么多年，而且你看在香港做这么大嘛，香港是一个离岸的一个城市，所以说它的流量非常大。我说哥，你认为这个就是咱们较点真儿，就抽雪茄对人身体有好处吗？他说哪有啥好处？
0: 那对呀，
1: 那些就是所谓的那些好处啊，都是讲出来的故事。
0: 他怎么会有好处？他不也是烟的一种吗？
1: 那我说对呀，我说那大家对雪茄为什么有这个需求？他说雪茄可能是，其实抽雪茄就是为了。
0: 装，
1: 对，
0: 你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1: 差不多那个意思吧。
0: 对，就是觉得，我是觉得财富。

0: 达到一定积累量了，就是说普通的烟表车满足不了了，我抽我就得抽5000块钱一根的雪茄、嗯、就是一种炫富的表现吧，我觉得。当然也不排除他就真爱抽哈，咱也不知道，可能就喜欢那个味儿呗。
1: 所以说现在事实证明了，雪茄对身体就是只有害没有益的。
0: 嗯
1: 啊，其实跟酒一样，其实我作为酒的经营者也是一样，所谓的那些酒啊能镇定啊或者是活血啊啥的，也都是一些那啥，
0: 自我安慰吧。
1: 因为医学上讲了嘛，喝酒确实对身体没有什么益处。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呀，烟酒啊，就是能戒就戒了，实在戒不了，咱说减量适量呗。咱们怎么讲，说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嘛，就是少喝一点，慢慢的看看把它控制一下，是不是？我觉得还是身体是最重要的，是吧？好，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宣传回来过后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9:15，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那些年我们和代购的那些事儿哈。当然，我相信我们可能运气好的话能碰到靠谱的代购。那如果说运气不是那么好的话，可能会碰到一些道德感比较低的代购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遇到一个靠谱的代购啊。那如果你在代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事儿，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

0: 来，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吧，这应该是一位女士哈，她发来了三块手表，想让宝哥给点建议。她现在在极限三选一，看了一圈，其实她觉得满钻浴缸的款式、形状和大小更适合她的手腕，但是她比较纠结的点是，到底是买石英还是机械？其实本人比较怕麻烦，还是希望怎么方便怎么来，但又想着表这种东西不像首饰会经常买，所以还是想买一个相对保值一点的。
1: 首先呢，你极限三选一是拿两个浴缸跟一个机架比，是不是这三指标？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你首先你的心理上啊暗示啊，就是更默认选浴缸了，因为你拿出了两个卡地亚的浴缸跟一个机架的这个手表的款式比，所以说你更倾向浴缸。如果你要更倾向浴缸的话，卡地亚浴缸的话，我建议你买适应的吧，因为没必要纠结买机械的。说实话，就是其实啊，卡地亚这品牌啊，在手表机芯的这个造诣上啊，不是那么深，所以说呀，它的浴缸啊，为了体现它的薄度嘛，因为它是珠宝品牌，所以说它还是对外观的美感比较在意。它觉得自动表啊太厚了，显着笨拙，不能凸显这个首饰这个美感，所以说它的机械表用的是手动上弦的。所以说手动上弦这个手表啊机芯呢、啊、对这个女生是特别不友好的，因为很多女生都是比较嫌麻烦，对吧？要是男生相对来说还可以，所以说我觉得你就选浴缸吧，然后选浴缸你优选就选石英款的就可以了。
0: 那浴缸就是第一张和第三张这两张图哈。
1: 啊，对，
0: 那就看他更喜欢哪个外观了，是不是？
1: 对，但是浴缸啊，我认为啊，你看你上手戴的，我觉得啊，其实白金镶钻款可能是更漂亮一些，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在现在，就是我，就是大多数做这个手表这个商家认为吧，就是白金镶钻是更漂亮的，因为玫瑰金镶钻呢，它毕竟它这个有色差，所以说看着不是那么好看，白金镶钻呢，因为钻石本身就是比较透明的，是闪烁的，所以说透配白底儿是特别漂亮的。所以说白金镶钻是我优先推荐的款式。
0: 第一个那张是吧？
1: 对，
0: 也很好看啊，它手脖也很纤细，戴上我觉得还挺秀气的哈。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这位女士后续有其他想要咨询的问题，你可以。

0: 也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他说，劳力士的把头拧不动了，半个月没戴，之后突然就拧不开表冠了，把头拧不动是什么原因呢？拿到专柜之后说要寄劳服啊，但是要鉴定是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啊，如果是非人为原因导致的，质保五年内免费，否则要同意以上的维修费用啊。他说这 sale 说表的另一侧还有点磕碰，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伤了，而且我都没在意那一点磕碰，就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是不是会直接认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呀？那目前预估得8300块钱的维修费，其中6800为完整检修，如果是人为造成的，我就得付费了啊。
1: 首先呢，你这种情况啊，我认为大概率90%多吧，都会让售后啊认为你是人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把头确实有伤，然后现在呢你的问题也是把头拧不开嘛，所以说你有伤把头还拧不开，那很有可能你这个把头就是因为你磕伤之后啊它拧不开了，所以说呀那肯定是你人为的了。所以说人为的，他厂家在维修这块啊就必须得收你费用的，他是不会给你做质保免费的，虽然你的保卡还在保期内，对吧？所以说我认为啊，先测试一下你这个手表，如果你这个就是因为表把头拧不开了，因为它磕碰了造成这个丝扣啊变形拧不开，它的机芯如果走时还是很好的，误差百伏啊都在线，那你就不用去售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机芯的走时还是正常的嘛，你单一的问题就是这个表冠的问题，所以说表冠问题啊你在私下维修就解决了，也没必要去上劳服去花他那个强行的检修费用啊，包括是连带的就是那种保养的服务啊都是另花的，因为你这还在保期嘛，也没到保养周期，也没啥问题。因为手表的都是防震的，尤其是劳力士，为什么劳力士这么受大家热爱，就是因为这个劳力士的手表耐造，所以说无论是你正常的3235机芯，还是它集中拿的4131机芯，都是非常耐用的。所以说你这个把头磕了点啊，对机芯基本上没有影响，所以说你就单纯解决把头问题就得了。所以说你把头如果是憋了补补钢啊，或者是这个丝扣啊，要如果是丝扣滑丝了，你重新套下扣啊，这个在下边解决，基本上我认为不会超过2000块钱，1000左右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没必要上售后花个8000-9000块钱啊。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全金劳力士建议贴膜使用吗？
1: 我个人是非常抵制这个手表贴膜的，因为以前没有手表贴膜，那是不是受那个车的影响啊，说买新车都得贴个膜，这手表有个贴个膜。首先呢，贴膜会影响你的佩戴舒适度，因为啊你想吧，正常的金属啊，其实劳力士的钢也好啊，还是 K 金也好啊，其实对皮肤都比较友好的。然后你在当间垫了一层塑料薄膜，这个薄膜的材质包括它这个物质的含量，很容易跟你的皮肤产生这个化学反应，很容易让你皮肤过敏。二一个呢，就是本身呢，这个金表也好啊，还是钢表也好啊，它都是泛金属光泽的，所以说你一旦呢把这个膜给它贴到手表上之后啊，你这个咱们目视它这个手表的感觉是特别不好的。所以说我是认为说手表千万不要贴膜。这就相当于说你买了一个 高档的轿车，然后全是真皮座椅，你非得给他整个这个椅套给他套上。但是有的人他就怎么劝他也不听。所以说我身边的顾客买新表的时候给他配国行全新的，他说，我说你千万不要贴膜，因为我说一是配影响手感，二呢

0: 你影响这个整表的就是可视的美观度嘛。
1: 嗯，
0: 他说那我不管，你说一千到一万我想贴，因为就我看着有人贴。
1: 嗯，
0: 所以说人云亦云的事儿有些时候你也阻挡不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啊，手表还是不要贴膜啊、哦
1: 嗯、
0: 没那个必要。嗯，
1: 那你说它贴膜确实能这对手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吗？
0: 能只能为了下任表珠宝，对吧、
1: 啊、对，你自己没享受着，
0: 你戴了两三年你是舍不得磕舍不得碰，然后又得享受这个手表乌了巴图的一种感觉、
1: 嗯、
0: 人家下任表主假如说你这个手表置换了，人家在下任表主拿到手了，夸夸夸把膜一撕，哎呀这个小表跟新的一样，
1: 嗯，
0: 就跟你卖车似的，人家把那个座椅垫套一扔，哎呀这真皮大沙发坐着是舒适，一点褶都没有。
1: 嗯，
0: 你是为下任表主去保存的。
1: 那人想说那我保存的品相好，我卖二手不是能卖成价吗？
0: 差一不二肯定是会能多卖点。但是琳琳，你是这个三年或者五年你这个正常的享受这个过程，你就可以损失掉了。那你就为了那一点保值去做，我觉得得不偿失，没啥太大的意义。
1: 我是不贴膜这派的，我也不愿意贴，我觉得就是要享受它那种光泽度。
0: 你知道吗，他如果贴膜的话，琳琳，但他这个、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是新表贴上膜的感觉，他要如果戴一段时间呢、啊、那个贴膜啊那个边缘的部位啊都会沾上灰嘛，因为膜那个底是塑、哦、它是有胶性的，
1: 是，
0: 所以说那个缝隙啊全都整黢黑的，所以说那个离老远一瞅这个手表啊那个贴膜的边缘呢就黑不出溜的、
1: 嗯、
0: 你说的，
1: 嗯，
0: 然后这膜时间长啊也会颜色也会变暗，所以说通透度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说我觉得很影响使用的心情。
1: 嗯，有点难受了就
0: 嗯
1: 好了，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包哥不建议贴膜使用，你自己再感受一下好吧，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求助哈 ，LV 包包背带的这个扣子坏了怎么修？里面的内芯和弹簧都有，问了门店说已经没有这个老的配件了，二手店说换官方的配件大概要1000家，普通的也要几百块，有没有什么经济实惠、简单粗暴的修理方法呀？嗯。
0: 哎呀，那个二奢他要你1000家，他就是从老包里边给你摘一个，但是当然了换这种那个拆包件啊是更好的，但是价格有点贵，但是要简单粗暴啊、
1: 嗯、
0: 我觉得呀你就重新做一个，上首饰加工那会儿重新做一个这个环就 OK 了，但是可能是会粗糙度啊跟原装的有些差别，但是我觉得这么老的包啊，但是你这个我就看了一下呢，你这个包袋你这应该是耐磨富的一个包，但是如果它要这么老的话可能市值就2000-3000了，也没必要再花大价格去修它了、
1: 嗯、
0: 就整一个仿的替代的给它做上就行了。
1: 嗯，好，这是宝哥给你的建议哈，那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发过来一张图片哈，他说宝哥想问一下这个 LV 的 Never Full 这个细节对吗？看来他是对这个包的真假有点怀疑了哈。嗯，让宝哥给你看一下，就发了一张图片啊、嗯哦、我们帮你看一下。
0: 我看了啊，这个细节没啥问题，因为啥呢，因为 LV 的走线呢哪块啊有一点点小瑕疵都正常的，你别说爱马仕的走线，你就是你别说 LV 的走线，就是爱马仕的走线呢有一些瑕疵也都是正常的，因为它是手工缝制的嘛，可能它走线的时候有些还不如仿制的包走得好，因为机制的走线可能比手工缝制的走线更好，所以说你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
1: 嗯、
0: 因为包包的品控啊跟大家说了要照手表要差很多，所以说有些时候啊你人为啊买个新包过两天呢找个小瑕疵，你千万不要纠结说你买着假包了，因为你得相信自己，所以说你要在正规店买的你也不可能买着假包啊，所以说有很多顾客都说我就认为我这包假的，我说在哪儿买的，他说在哪 LV 直营店买的，我说那你就放心吧，你直营店不会卖给你假货的，是因为法律风险太高。
1: 嗯，
0: 所以说他说那咋有瑕疵呢，嗯，所以说我就得跟他一番教说，然后让他认为其实这个东西啊奢侈品的包包呢会比其他的包包质量要好，但是呢可能是你也得允许它轻微有些瑕疵，因为它这个工

0: 业产品嘛，不可能说做到尽善尽美，100%完美。嗯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持续的来联系我们小宝聊表节目。你可以发送相关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马上要进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您答疑解惑。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北京时间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他有一个复仇者，一天不戴就停，是怎么回事？发现好几次了，明明是42小时的冻储，每次都是不到24小时就停，是不是机芯报废了？
1: 机芯谈不上报废啊，机械手表，这机芯，你这个百年灵的手表也算是一线的一个手表品牌吧。
0: 嗯，
1: 但是啊，你这个现在啊不到24小时就停，你考虑考虑啊，因为我看你这个手表啊应该也是瞅着有也有年头了，你是不是到保养周期了？因为手表啊如果到保养周期啊会有几个有几个表现。一是呢，手表会出现走慢的情况，就是陆续的走慢，你调回来它还会走慢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出现偷停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出现偷停呢，就跟你这个动力存储不足有关系。你说它动力存储42小时，可能是它因为它这个润滑油都干了嘛，所以说它走时阻力比较大，可能走12小时就走不动了。那有些时候呢，你碰碰它还走，所以说就出现这个偷停、走走停停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动力存储严重不够。就是以前呢可能放那一天两天它都在走，现在呢你可能晚上睡觉摘下来白天再戴它都接续不了这个动力了，那就证明这个机芯里头的这个润滑油已经干枯了，然后它的阻力都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一般出现那种问题你就做个保养就

0: 已完全解决了，应该不是什么你只要没磕没碰没进水，那这个机芯自然产生的这种情况你做个保养就可以完全解决。
1: 好了，要不然你找个正规的地方做个保养试一下哈。啊，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里，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0: 染的镯子啊，戴着没有过多久就出现了浅色的痕迹啊。问鉴定师说是氧化了，抛光就可以了。我也不太懂啊，我就戴了两年，颜色更深了，想出手卖掉。鉴定师说颜色太深了，这个位置抛光特别麻烦，只能便宜出，大概3万多，真的是肉疼，我就没出。但是我感觉他在骗我。小宝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我发图给你，你帮我看看这个手镯现在值多少钱。嗯。
1: 首先呢，你这个钉镯啊，我认为市场行情回收价格啊，在4万出点头吧，4万12是可以的。所以说，就是这种问题，我就是像你这个品相，我们宝兴4万12就能收。但是针对于他这个二手商家说挑你这个，他抛光的地方啊，说不好抛，我觉得这个是没理由的。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找个理由压低你的价格。首先，我试问一下，这个首饰、这个钉镯，原厂出厂的时候也需要抛光师去做抛光，那抛光师说会有死角抛不掉、抛不到吗？是不是不可能？
0: 嗯，
1: 只不过是抛光的难度要大，但是专业的这个抛光师傅，这点难度对抛光师傅来讲肯定是就几乎为零的，就没有什么抛光难度。
0: 嗯，
1: 所以说那你如果原厂能光亮如新的出来，那后期我们要收想抛光，那你这个死角的这些划痕啥的我们都完全能处理，这个不是问题。所以说就是不能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当问题去压这个价格，那就不对了啊。因为你这个手镯这个东西，手表啊还是包包啊，那你说顾客他那买来就是戴的，那有些刮刮蹭蹭都是正常的啊。
0: 嗯，
1: 尤其我跟大家都说了，就是尤其是 K 金的东西，你就是把这个东西整得多变形，你就给它弄断了都没问题，因为这个金子的延展性是最好的，所以说这种金属是最容易修修补补的，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说大惊小怪，没有问题啊。
0: 嗯，他肯定这样讲就是为了压你点价格啊。然后这个现在的市值大概宝哥也给你了，然后你不管在哪出你就别赔了就行，好吧。后续有其他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这个是一个宝格丽的项链，宝格丽的绿石花了怎么办？运动出汗的时候，汗蒸洗澡这种情况下我都会摘了，睡觉也不戴，就这样就戴了半年，绿石花了，越来越哑光了，链子也有点花，很无语啊。小宝老师有什么办法能处理如新？
1: 首先呢，你因为你这个绿色的呀，这个小扇子绿色的就是孔雀石的一个材质的，孔雀石啊，就是都是属于天然宝石吧。说白了，我们管它叫宝石，要把那宝字去掉呢，它就是个石头。所以说，像玛瑙啊啥的这一系列的，加上宝字可能就是有点高大上了，其实就是石头。那石头这个东西啊，它是天然的东西，它都会有毛孔，所以说它自然哑光啊，是它这个本身这个石头的一个特性。所以说你改变不了。为什么出厂的时候光亮如新呢？因为出厂的时候啊，它都给你抛光，抛的非常光亮了。但是这个东西在空气当中一置放时间长，你就是怎么省你就放那摆着，它也会出现这种哑光，因为它跟空气接触慢慢的就变成哑光了。所以说你就不用管它，这种就是这个石头的一个特性。所以说你要想处理也能，就是到我店里啊，让师傅拿布轮给你重新抛一下的，可能又光亮了。但是呢，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它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你要如果说心结打不开，那就到店里我免费给你做下抛光。如果你要是说能心结打开了，这个东西是正常现象，所以说你就不用在意它，你就正常戴就行了。
0: 那如果一不亮了就去抛光，一不亮了就去抛光，抛到最后会不会越来越薄啊？
1: 这个是一个大多数这个顾客的一个心理忧虑，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0: 不会，
1: 是不会。因为什么呢？我不说了吗？咱们抛光是用布轮的，就是布的材质啊，永远都比这个石头更软嘛。所以说它只是把这个表层给它打光了。但是你说就较真儿，那你那个东西为什么光？它真就一点磨损没有吗？但是我说，那你要是说从，实验室那个角度来看，会有。就比如说这个金属抛光，一个金表可能是你要是整个做整体抛光啊，它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金子的损失，但是呢，可能是0.1克，那一个手表是100克，那0.1克的损耗，你能不能经受了呢？是能的，因为零点一克

0: 那你说金子抛掉了，零点一克的金子，现在金子这么贵了的话，大概这零点一克也就是180块钱。
1: 嗯，
0: 所以说大家都能接受这种这种损耗的。
1: 能理解哈。这就门外汉不懂嘛，净问一些就是让人家很好笑的问题。我就想说，那一不亮了就去抛一圈，那不是越来越小，到最后抛没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大家放心好了。来，为你解答到这儿啊，这位女士，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啊，他是22年买的国窖1573，52度500毫升的，准备送人，后来没送，想问问宝哥，现在还能喝吗？口味会有变化吗？
0: 能喝，肯定是能喝的。你2022年买的，但是可能年头不多，到现在才4年，口感不会有明显变化。但是呢，你要常喝酒的话，你也能喝出来一点点细微感觉，因为浓香啊，经过4-5年的变化，相对酱香来说还是小一点。所以说，能喝，肯定能喝，比较比这个26年的新酒要好喝那么一点点吧。所以说，国窖1573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它是泸州老窖的高端。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认为啊，如果你要喝浓香酒，其实浓香酒的口感天花板，大家都会说，哎呀，浓香是五粮液，因为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嘛，老八大名酒是这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国窖1573的口感要优于五粮液的。所以说可能老酒友大家在节目里说，大家也自己心里头有个分有个判别吧。但是国窖1573我是认为是浓香高端酒里确实不错的一个咱们可以品饮的一个品牌。
1: 好的，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所以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将您想要咨询的问题，比方说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问题啊，都欢迎大家一并的发送过来。大家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今天节目已经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我们抓紧时间继续解答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发来的是2016年的飞天茅台啊，想问一下宝哥，现在啥价位呀？从家里柜子里翻出来一瓶，哎，现在这个回收价是多少？酒味刻度线在瓶子正面标签顶部的位置，但是没称重，不知道具体颗数，有没有跑酒哈？
1: 如果你要是在瓶子这个肩膀头以上啊，那我们默认为就算是全品了，因为16年的茅台呀，就是茅台后期啊，就是加了这个红椒干之后啊，我们发现呢，就是从09年以后的茅台跑酒的现象很少，除非你是把这个酒帽啊磕着了，所以说就正常放置啊，这个酒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基本上你这个16年的嘛，也没多长时间，肯定是不会跑酒的啊。所以说现在啊，你这个16年的这个酒如果是全品的话，我们回收价格应该大概能走给你到2300到2400那样吧，一个回收价格。
0: 好的，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里，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

0: 来看这位朋友发来的图片哈，2011年茅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纪念酒就这一瓶，但是外盒子拆了没有了，问宝哥回收吗？嗯，
1: 这种纪念酒是回收的，2011年的。外盒啊，其实老酒对于我们来说，外盒如果没有，其实也不太影响价格。
0: 嗯，
1: 因为很多买老酒啊，它一般都是摆摊啊，或者是品饮的需求，所以说外盒啊，那个胶盒对价格影响不大。所以说你这个2011年的酒，要如果是普飞的话，大概回收价格能给到你3500那样，但是因为你那是纪念酒嘛，纪念酒，会有一定的相对来说的稀缺性，所以说你这个我们回收啊，能给你到4000出头吧，4100那样吧，嗯
0: 嗯，那这个价格你看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有意向的话，可以联系宝哥啊，可以给你出了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块豪雅潜水表啊，把头刮掉了，然后在商场换了一个，最近就发现这个盘里总是雾气蒙蒙的，然后就在太阳下晒了几天，雾没了，但是感觉盘好像有点问题。老师，这种情况换盘贵吗？这个表需要再修一次吗？
1: 盘你赶紧及时处理一下子，因为在它没有发生氧化的时候，你处理也是能处理掉的。所以说，然后你还得跟上家，就是给你更换把头这个，维修这个店呢去沟通。因为啊，这个手表啊，最重要的防水部分呢，一是表蒙，二是后盖，第三个就是把头了。如果这三个方向要如果都防水的话，你这个整表就是防水的。但是玻璃呢，一般情况下，只要它不碎裂，我们都不会碰它。所以说它的防水是没有问题的。后盖呢，一般都有丝扣啊，或者是拧螺丝的，防水圈啊都非常粗大，所以说后盖的防水基本上也没问题。所以说一般手表最薄弱的防水就是把头。那你上次因为你的把头掉了，你让它换把头啊，换把头有个前提是这个维修店必须得保你防水，对吧？要如果你换上把头不防水，那以后啊机芯经常进水啊，会对机芯伤害很大。所以说，那你就是证明你现在换这个新把头啊，它还是不防水。所以说，一定要找之前的维修店沟通，让他一定要把这个把头给你做到防水，然后把里边的水汽在它没产生氧化之前给它处理干净就 OK 了。所以说，还是跟他沟通吧，一定要把这个把头的防水一定要做住了。嗯。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有一款卡地亚 Love 戒指啊，62码窄版的，我现在有点胖了，戴着有点小了啊，想忍痛卖了，想问问一下老师，回收大概多少钱？”嗯，
1: 62码，说实话有点大，不是好卖的码，但是呢，现在金子涨价了，你这个 Love 的戒指啊，其实啊。定制的跟原版的都差不了多少钱，所以说你这个现在还能卖上4500到4800的一个位置吧。所以说我认为金子的涨价呀有助于这个首饰的保值啊，所以说没问题，4000多吧。
0: 4000多的一个价格哈，
1: 嗯，
0: 自己看一下是不是一个能达到你心里的价格哈，要是满意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想咨询宝哥说，三代康卡斯和二代康卡斯都是一样的机芯吗？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1: 三代康卡斯啊，因为康卡斯啊算是浪琴比较主打的一个潜水表系列吧。
0: 嗯，
1: 所以说三代跟二代啊有升级，因为三代升级了。第一是这个摆轮升级了，摆轮变成硅摆轮了，它的防磁性更好了。
0: 嗯，
1: 然后呢，它的游丝啊就变成无卡度游丝了，所以说它调节快慢在摆轮上了，所以说这个也更有益于手表的稳定性。然后呢，第三个呢，它这个机械甲板的自动转向轮啊，由过去的金属转向轮，然后现在变成工业尼龙的了，所以说它的耐磨性、它的寿命。它的上劲效率更好，

0: 所以说浪琴对这个新款的这个康卡斯啊，这个机芯做了整体的一个升级吧。所以说呀，大家如果买康卡斯的话，尽量还是选择三代吧，因为新款我认为它这几个点升级的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含金量再提高，但是价格呢照这个老款也没有啥提价，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新款的三代的可能性价比更高一些哈。
1: 好的，来让宝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了一个，这个是宝哥给看一下，这个是香奈儿的一个什么包，他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有一些价值的，如果出的话。然后他还有一张也是一个、化妆包吗？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小的洗漱包
1: 啊，洗漱包。
0: 但是这个包包啊，太就是在香奈儿里也是属于特立独行的一个小的布面的一个款。所以说我觉得它可能是相对于说这几个好卖的系列都不是，所以说也能回收。但是香奈儿的一些特殊款的包包啊，可能回收价格在二级市场可能也不是太保值。所以说这个小包包也能回收，但是具体我得查一下的这个同行的他们出货的价格，但是我估计啊，肯定就是小几千块吧，大概5000中左右的一个位置吧，不会太高。但是你这个小包我估计买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太便宜，
1: 朋友送的，他说
0: 也应该1万多块钱，但是我觉得这包现在回收可能过5000的概率很低的。
1: 好的，那这样这位朋友回去我们查一下，看一下最新的行情，然后你这样你加一下宝哥微信好吧，1594305815943058，然后线下可以宝哥查好之后咱们再继续来沟通啊。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锁定收听。那在节目之外啊，如果您想联系宝哥，欢迎您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啊，微信电话同步，这个是宝哥的联系方式。那宝星还有一个 VIP 的看货号啊，也欢迎您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分享行业最新的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振宇，振奋的振，羽毛的羽，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振宇，准时版。今天真是准时版啊，今天这个其实平时也准时，就是今天提前把设备准备好了，那个平时呢也是准时到的，但是这个支这些设备就老半天啊，联网啊，在有的时候我因为有的时候那个 WiFi 自己就掉线了，我连 WiFi 就连半天啊，大家多多包涵。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呢。哎呀，每当我这个时候我都特别服气一件事，就是车企新上市这些车，这几天看了几个培训资料，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汽车都是汽车的什么圈嘛，啊，都是汽车圈的，有卖车的，啊，有卖新车的，啊，4S店的，有做那个二手车的，啊，有修车的，反正就是天天这些群啊，这些行业啊，可有意思了。最近刚上市的呢，就我说名字英文名起的不太好的那个车呢，啊，这个直播卖车的时候出现了个故障，就那个中岛，也不知道那玩意怎么叫中岛了，前后移动不好使了，然后还有那个客户试驾的时候说这怎么抖呢，这个怎么嘚瑟呢。还有说这

噪音特别大啊，嗯，然后那天也是在看一个人跟那个直播那个车说，你看这后排多大呀，太宽头了，能有一米四。哎呀，我这一看我说不对大哥，你这玩意儿不作弊吗？说你的第二排大是因为他把第三排折叠了六座或者七座的车，这不前中后三排吗？他把第三排座椅折叠平了去塞底下去了，第三排座椅相当于没有了，把第二排座椅挪到最后边，那第二排座椅都靠背都快顶在后备箱的那个门上了，都快顶后玻璃上了，你可不大咋的。我说你这不玩赖吗？你谁家开车那么开呀？啊，你不扯呢吗？别扯什么讲，这肯德基老爷爷不是肯德基老爷爷接班人，肯德基小爷爷啊，这肯德基三代啊，别扯的，别胡说啊，这明显肯德基三代嘛。那个这个进口牛奶哪个国家的了？没记住都行啊，不建议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为什么呢？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很多所谓的进口的牛奶，他们其实都是中资企业到那边收购的，然后呢，他根本就不在澳大利亚市场或者新西兰市场卖。他只是在那边收购牛奶，然后到国内来省那个销售。然后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在当地包装完的，但是不在当地市场销售，这个包装呢就本身，这个包装本身就是啊在印上的，包装本身原生中文的啊，这种不要碰。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直接更狠的，拿那个海运，把那个牛奶经过巴氏杀菌之后，拿大罐子，像集装箱那么大大罐子，哗运到国内来，然后在国内的厂子里灌装啊。那你说是不是原装进口牛奶？是，但你说在当地他喝，当地人买吗？喝吗？符合当地的食品安全标准吗？他不一定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些小国的，你像波兰的、匈牙利的、德国的、奥地利的这些小国的，欧洲这些小国的。还有哪儿的呢？我想啊，还有哪儿的呢？比较那啥的，智利和阿根廷的，他们这些国家呢，对华出口的牛奶比较少啊，国内这些商家去霍霍的也比较少，所以说你买那些进口牛奶，它上面贴的那个标签，就是一个打印的不干胶纸贴在上面的那种的，可以看一看啊。大众 T 六咋样？不知道，就星空，你们这帮人就是真的，就大家稍微买车，其实是一件非常考验智商的事儿。啊，刚上市的车你不要就是嘟嘟个嘴问这帮车评人这车好不好，刚上市的话谁知道它好不好啊，对吧？时间是检验真理的这个你重要标准，时间是吧，这些才是检验真理的，检验商品的，检验好坏的，这个你没法说，这东西刚上市你哪知道它好坏呀、啊、等一等呗，你问我有啥用啊，我告诉这车老好了，结果开半年这车全毛病，你不得恨死我呀，对吧？哎，这个东西合肥快速路不限速了，早就应该不限速，就是国内目前在交通领域啊，不是说管的，不是不管，而是第一有几个问题。第一，该管的不管不怎么管。第二呢，不该管的太管了。比如说就像限速这个事儿。限速要合理，都说了多少次了，我不知道搞交通的是不是学交通的啊，搞交通是不是规划的，都说了多少次了，全世界都认可的一个标准，包括我们老百姓也能想明白。当水管子粗细一定的情况下，那么你能单位时间内流的水的多少，就在这个水管子流速粗细不变的情况下，咱们道路是不可能无限拓宽的，对吧？这三车道你拓成八车道，它不现实，把两边楼都扒了呀。尤其是快城市的快速路，高速公路也不可能都修成来往对向十车道的吧？这边五车道，那边五车道，那种特别少。大多数高速公路是来两条去两条四车道的，这已经很不错了。好，就这个路在不能无限拓宽的情况下，你限速60和限速100，它们通行的效率是不同的。单位一小时内通过，就是大家也有搞交通的吧，比如说设计一座大桥，哎，要求是每天或者每小时通过的这个车的数量来代表这个大桥的通过和承载能力，比如说每小时能过100台车和每小时能过200台车，那你在桥的宽度不变的情况下，只能让过桥的速度提高。比如说你时速，这个桥的限速是每小时40公里，和这桥的桥上的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
这就代表了这个桥不同的通行的能力，对吧？我不能拓宽了，我只能提高速度。所以说呢，就是限不限速这个事儿呢，目前就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过路口的时候，哎呀，减速通过。如果这个

个路口是管理非常严格的，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的，我到路口为什么要减速通过呢？为什么路口都成了他堵车的堵点了呢？就很奇怪这件事儿啊。还有高速上也是的，你隧道限速80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但为什么你不能就正常限速，高速路限速120，突然到个隧道限速80，那你嗖就减速了？为什么隧道里边不能跟隧道外面限速一样呢？这个东西不好说啊。嗯，车机那么好，出过全责事故吗？出过呀，当然出过了。那前一阵子我在我家地库里差点没说嘛，我开那帕里斯蒂差点骑人比亚迪身上去，我那保险杠下沿撞人机盖上沿，你说撞啥样吧？差点骑上去，这全责的事故很正常啊。你这和车技好不好没关系啊，这个去责任问题，这不只是去责任问题啊。然后呢，很多地方咱不说别的啊，就是全世界在找着这么多摄像头的地方，除了印度之外你没有啊，就我们大巴拉特，就印度那摄像头真的，你出门之后道上那些都是脑盖顶横一横杆一排，比停的鸟都多，对吧？穿这身衣服去韩庄行不行？他认不出来啊。这个交通的事儿我们就不谈了啊，没法说。奔驰E300的四八伏用得住吗？你没得选。五系 A6 的E300的全是四八伏轻混，沃尔沃的那个S90 这都四八伏轻混，没得选啊。你想不行，用得住用不用得住？你要去买它，就只能这么样啊。有的时候堵车并不是多，只是前面开的慢的多，每天都听着。是的，有开车的、玩手机的、刷抖音的，这个开的都特别慢，我也经常能遇到。这没办法啊，老天爷该收他。这是第二呢，交管部门应该管的是什么？管的啊，就是应该这样的。我们不是妄自菲薄啊，就是德国的不限速高速，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都知道有。但为什么这作为欧洲腹地并不大的、人口几千万的这么个小国，它的高速公路里程根本跟咱们比不了，但为什么它就能做到高速公路不限速呢？德国的不是所有的高速都不限速啊，不是所有的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只是德国的那几条达到那个标准的高速，在大多数时候它是不限速的，但有些时候它也限速，比如说雨雪雾等自然天气条件恶劣的时候，它上面那个大 LED 显示屏嘣就亮出了限速标了，它不亮的时候，不显示限速速度的时候，你随便开没人管啊，这就提高了这个通行能力，所以我们没法说啊，这个东西真没法说。我相信有一些呢，可能在这有国际化生活经验的，在可能有些国家开过车的，比如说在老美开车啊，他可能先，比如说啊，在老美的洲际公路上，他的高速的 highway 上或者 freeway 上，他那个限速，比如说是70英里每小时，你开到80，他警察不抓你，但你开到90、100，他可能就抓你了啊。然后呢，比如说一堆车，比如说这个高速路上一堆车，老美的很多那个 state police 的那个州警，老美的高速公路管理，其实高速公路管理是归州警管的啊。他可能会州警和警车搁旁边埋伏着，然后看一帮车几十台车刷刷刷限速70英里，他都干到90英里过去了，他不管，他不抓，要么他抓大头那第一个，剩下那些他都不管了，要么呢就抓最慢那个。可好玩了，嘿嘿嘿，那你出去你就知道二阳，这个没法说啊。就是信任是什么？信任是相互的啊。比如说两口子结婚啊，男的信任女的，女的信任男，信任都是相互的。哎，同样呢，在一个企业的管理啊，国家的治理也是的。你信不信任你的工人？你的工人信不信任你的企业？你的老百姓信不信任你的政府？你的政府信不信任你的老百姓？这就是互相的啊。但是这个互信这个东西很难建立啊，非常难建立。这可以把30道变成40道多好。那个车道就是我也奇怪啊，咱们长春的快速路呢，从3车道变成4车道了，很多人哎呀不会开了，手法不行，别叫唤啊。所以说我说大家都出去看一看，世界那么大，出去走一走呗。那很多国家那路那个画的比咱们窄的多，那人家开车刷刷刷刷咋开的呀，对吧？我媳妇同事朋友昨天退休，夫妻俩退休工资40000多，这啥段位？真经了，才五了，很正常啊。30年就可以退休了，而且什么段位？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第一，官兵，官是官，兵是兵。如果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是士官级别的啊，比如说士官1级、2级、3级、4级、5级、6级啊，就是这个意思。你级别越高，你可能最后退，你可能到最等级的那个全是杠杠了之后啊，你兵还是兵，但你叫兵王了，你一个月退休金可能2-3万呢。啊，那可能是副师级待遇啊，兄弟，那可能是住干休所的水平了，别开玩笑了啊。一般呢现在都两个方向，第一，一次性给你一笔钱，然后你自主择业；第二呢是给你一小笔钱，然后给你安排工作。

啊。这个不一定，退休了那更别提了。你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说那个技术兵种留在那个时间长的啊，留在队伍里时间长的，可能比如说你是空军或者海军的那个技术兵种，一待就待了20年、30年，你待遇很高的。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些特殊行业，比如说印度的潜艇兵出海一小时是。一天是480块钱吧，补贴一天就480块钱，啊，出海几个月，一个月小20000啊，所以说没什么好稀奇的啊，这没什么好稀奇。人家是什么？这个工资高，你一点都不要羡慕。他真吃苦，是要受纪律管理的，是要吃苦的，对吧？有危险是要顶上的，这个东西就没毛病啊。今天还做雪地台做呀，我们世纪广场店和那个蔚山路店都做雪地台啊，三车道变四车道啊，这些是刚才说啊，三车道变四车道，那你驾驶水平不行，都惯的，真的是惯的，互相缺乏信任，就是管理者缺乏信任，所以弄了一堆摄像头，然后被管的这帮人也不争气，开车都没人看着就瞎开啊，有人看着都瞎开呢。对吧，那快速路上摄像头那么多，耽误哪个开的慢的了啊？耽误开的慢了吗？昨天我下午3点多钟、4点多钟回家，3点多回家，在快速路上，马上快到家了，快到福祉大路那块了，有一个开一个老奇骏的大哥，男的，画龙完一会儿一点刹车，开的特别慢，开限速80的那个快速路上他能开30、40，我不撒谎，我行车记录仪有，快速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那肯定也有视频。那大哥干啥呢？撅个脖子玩手机呢。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咱开车，他不得，他快趴方向盘上了，那手机你不行，大哥没钱，咱换个那个手机支架不行吗？不得，快趴方向盘了。你说你个老爷们儿，你给方向盘喂奶的姿势开车，完了拿手够那个手机支架上的手机搁那摁呢，完了一会儿一画龙。这昨天有没有遇到的？昨天3点多，快速路上，富士大路那块，快速路顶上。那白色的那个老奇骏，这车叫他开的。我超车的时候，我特意瞅一眼啊，我说老天爷不收你啊，不收你个大冤种，真是起了趴了。学他有多大品牌没有？别整主打品牌什么的，便宜有便宜的，贵的有贵的啊！我都让你买米其林、买马牌，那谁能消费得起呀、啊？不，肯定不是喝了。我看100%搁那玩手机呢，眼瞅搁那玩手机呢。关键是你玩手机，你人的脑袋分左右半球啊，你那大脑不够，你的大脑如果是你的大脑都不如核桃仁，核桃仁上面还有点褶皱，那有些人的大脑皮层它就是光滑的，那开起车来玩手机就是就罚死他，真应该罚死他啊啊！对，叫非税收入啊。就一边快乐还遇到个上面掉头的鬼，正常，你都不知道这帮人驾照是咋拿到手的。我真的就咱们应该学学南方，学学很多国家。我在国外开车，说实话，你别不怕你们笑话，我在国外开车我比国内开车老实多了。为啥？罚一把真要命啊！我在瑞典违停。罚了我500-600人民币，违停一次罚我500-600人民币，我没违停啊，但是一看，气死我了！他卖你的，我说了多少次了？我说我买了2个小时的停车票，我在斯德哥尔摩买了2个小时的停车票，然后我就停在那个停车位上了，然后我就拉着这逛街去，完结果回来一看，这么长一大条子，可倒是不省纸啊，那纸的质量可好了，一看防水呢，咱们的罚款的小白条这么大点是不是？那瑞典的这么长，黄色的还防水的纸给你别上了，我一看，我凭什么罚我？这停车条搁这，我再仔细看那牌，有一行小字啊，每次只能停半个小时，那你气死我了，你虽然买了2个小时的停车票，但是这个车位有个小牌写的，每次只能停半个小时，给我气的，罚了我500多克朗，你这气不气死你？所以说我就老实了，特别老实啊。这个罚的轻，咱们还是罚的轻。你看有我昨天看了几个视频，阻挡救护车的，阻挡消防车的，就罚200，就罚200。你罚他20000，你看他下回还敢不敢了？所以说，希望啊，这些非税收入的交通处罚的，咱们把处罚金额涨一涨，让他真正具有威慑力。你罚10个人，你罚10个人2块钱，不如罚。3个人1000块钱，这样的话，这3个真该罚的，他也有记性了。那些罚10块钱骂娘的，他也就不骂了，对吧？那个6、7年前小熊那买的倍耐力，寻思今年换了，哎，现在是吧？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犹在眼前。现在经济条件好，你就买倍耐力；经济条件不好的话，换个别的牌子，那玩意是真贵呀、啊。但好是好，我自己家车用倍耐力，我再换我也换不起了。我现在帕里斯汀用的是普利司通的。

0: 我换雪地胎都换韩泰的，换南钢的了，直接扣六分比罚钱难受，扣六分难受啥呀？一共12分，扣六分能咋的呀？我下回注点意呗。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交通违法里的交通违法的价格就应该学深圳，动不动就几千。你在深圳违停可能罚你1000，对吧？你在深圳占用应急车道罚你5000，多开心呢！你看是不是都规矩了？昨晚12点教授回家走快速路，司机开60，因为快速路限速多少？他说80，我没吱声，正常，嫌费电呗，嫌费油呗，唠不了呢。有些时候一看这帮人开车能气死你，我有的时候看这帮人开车，我就搁那，就是真的不怪开车骂娘啊，有的人开车真的气死你，我就希望交管部门对这些人就是往死的罚他几千，不然他没记性啊，罚200-300的，不痛不痒的没意思。哎呀，看看眼睛吧，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哎，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给大家提前请个假啊，陈阳呢陪老头老太去，陪他们家老头老太去医院去看病去了，然后呢我搭档参加个活动啊，得晚点来，他每天都比较忙啊，这个节目就我自己蹦的，大家多多包涵，我就一个人蹦的到12-11点半，整个双星回力，坦率回力轮胎，这些牌子什么双星啊回力啊，他们生产大车轮胎为主的啊，小车轮胎造的不多，而且呢一分钱一分货，轮胎这个东西真是古人承不起，我一分钱一分货啊。陆铁说深圳是真法体验过，所以说我就希望啊，既然是全国一盘棋，咱吉林也学学深圳，往死的罚，是吧？闯马红灯，你罚他3000，罚他5000，你看他下回还闯不闯了？闯红灯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吧，对吧？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公路上占用应急车道，一次罚5000。你看他下回还占不占用应急车道了？都反复宣传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那你占用生命通道罚不罚你？再就比如说那个有那个在快速路上开的特别慢的，限速80的，或者高速限速120的，他开50开40，这种一次的罚他3000，你看他下回有记性没？开车玩手机的啊，咱们不是说绝对不让你那啥，那个路宣传的已经大牌子写的很明白，高速公路两边一整就写一个大牌子，对吧？写什么？仅用手持手机，你可以把它连你车的蓝牙，或者是开外放啊，开外放，然后你打电话。这可以，但你不能拿手去碰它啊，这是基本的。朝阳三角也是便宜胎，我们不讨论好或者是赖啊，你有钱你不会买这玩意儿的，我们不犟啊，什么双星啊回力啊朝阳啊三角，你有钱你不会买它的，没钱买它没毛病，预算有限买可以啊。学习就最有效的，我告诉你交通管理最有效的方法，乱世必须用重点。咱们14亿人口的大国，汽车保有量1亿多台，年产销量2-3千万辆，这种的情况下管得松一点就是个乱套的下场。所以说就是那个严一点，然后把这个罚款金额提高一点，自然而然就好了。有的人说罚款金额提高承受不了，那你别违章啊，你别犯法呀。说哎呀为什么杀人偿命，那你别杀人呢，是吧？说几大罪啊，纵火、抢劫、杀人、强奸、绑架，是吧？这些大罪一判就10年，一判就20年，再不就无期，再不就枪毙。然后说这太严酷了，你别犯法不就完了吗？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我闯个红灯凭什么罚我5000，那你别闯啊，谁逼你闯了，你别违法呀，对吧？哎，所以说我希望啊，就是交管部门真的能考虑一下啊，跟在道路交通那个道交法允许的范围内啊，地方性出台一些政策，把这个罚款金额提上去，让这帮人让所有的违法的都付出够让他疼的代价，下回他就那啥了啊，下回他就有记性了。不是说的你别指望人性这东西最不可信，你别指望能感化他让他不违章好好开车，感化不了啊。真的，你别指望 人性啊。小 Kimi， 你想多了啊，你想那个参军入伍的话，正常的渠道就两个，一个是义务兵役制啊，但是那个这种呢叫义务，这叫义务兵，你很难，你除非在部队考军校，然后呢你想当职业军人呢，就是军校毕业的啊，只能是。

0: 考军校了。考军校这个东西不好说，因为国内的很，比如咱们长春就有空军航空大学和空军飞行学院，那就很多的啊，很多很多很多的，嗯，不好说啊，缺什么什么都不缺啊，一个14亿人口基数的国家，什么都不会缺的啊，嗯，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都是。就有都是啊，考飞行员就太难了，太难了啊，太难了。毕竟他爹厉害的那种的，就是眼睛那样的那个，他少啊。所以说，飞行员，民航飞行员好整，这个部队的飞行员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难的啊。身体素质、政审和体检这两块就压了大部分人。你考上了，你考到那个飞行学院里去学飞行去了，也只是从淘汰的刚刚开始。比如说考进去100个，真正有一天能放单飞的，可能只有40个，放完单飞了能飞歼击机的、战斗机的，可能只有10个，剩下那些可能就转了固定翼的那个，比如说飞那个运输机或飞大飞机了，根本就不是一样的，太难了啊，太难，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难啊，不是大家想那个是不是需要考顶级学校，不至于啊，不至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别觉得考军校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特别难啊，基本上真的是精英，学习成绩不带一般，不带学习成绩。不带大奔的，家庭条件不可能烂倒的。嗯，家庭条件烂倒，你进不去政审那关都不
1: 行。就是的，你爸是有银行贷款都不行。
0: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啊。
1: 不是，就是你如果你要是老赖的话，就是不行。
0: 啊，是有贷款可以啊，但欠贷款不还不行。
1: 对，
0: 不是有贷款不行啊。
1: 就是现在我跟你说，就是银行这个行业，就包括金融这个行业，你觉得在银行当小客服、当小前台不算啥，那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的。比如说你到银行去工作，起码你直系亲属，就是你父母是不能是老赖的。啊，然后呢，他会每一年至少1到2次去审查你们整个家庭的金融情况，啊，如果比如说，哎，我入职的时候，那我爸还不是老赖呢，这个，但是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我爸成老赖了，赶快想办法还钱，对你的工作都是有影响的。
0: 我教你们一招啊，以后吧，就生孩子，你们单独把孩子弄个户口，单独把孩子列个户口，跟父母断绝关系。从户
1: 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对，从户籍上断绝关系，但不是说孩子扔了不要了啊，该一家人还一家人，但是从法理上讲，我这孩子户口我自己一个户口，没无父无母，我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大正。
1: 你刚才说这个感觉像商场之间的竞争哈，
0: 一查
1: 有利益，
0: 哎，一查你爹干啥的，我没爹。啊，那个你妈干啥的？我没妈，这以前都是把我，那你哪来的？不知道，河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河里捞上来的，是吧？弄个小木头盆把你放里头，顺流而下，这怎么的？怎么的？
1: 有利益则和无利益则分哈，这更像是商界的这种厮杀。这两天的这个赛利斯的话题一直引发大家的关注，然后那个。我觉得呢，现在的老板心态都非常好，人家想的是啥呢？说也算是一波流量，对吧？前两天央视采访了这个赛利斯的张星海哈，张星海的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在开车的时候接受那个央视的采访，他说：“哎呀，我这个车的减震特别好，因为我最开始是做弹簧的。
0: 不咋的，我最开始是厨子，我种地就种的特别好吗？”啊，我种菜就猪种的特别好，我养猪养的就特别好，扯淡嘛！啊，
1: 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华为和赛利斯分手了哈，但是人家就不，人家说我这个不叫分手，只是就我们现在的合作模式升级了，升级了，对吧？
0: 好，好，特别好，那能说啥？对吧？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讲。现在汽车行业说话比那啥还严重，真的。汽车行业的这个舆论的那个严厉程度比那啥还严重。你现在敢说那啥？你的帕里斯蒂每个月花多少油钱？兄弟啊 ，to trust and verify 啊，这啥呀？你帕里斯蒂每个月花多少钱？买这车的人他能算这个钱吗？我没算过，我真没算过油钱。没油咱就假，因为我的帕里斯蒂平时也就是上下班开，完拉孩子，主要是为了拉孩子。一个月能有1000块钱油钱呢？我跑的道少啊，1公里1块钱，我一个月能开1000公里啊，就不错了，都可能都开不上1000公里。最近这阵子可能是因为保留员多跑了几次，那个油钱多费了点，剩下的不算。兄弟，你这么想啊？如果你要是算你帕里斯蒂每个月要花多少油钱，花多少钱，你就当初你就不应该买这个车。它3.5的这么一个大玩意儿，它能省油吗？
1: 你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你。
0: 啊，
1: 每个人现在都得算计。

0: 登记证。
1: 我没说不让你算、
0: 哦、
1: 那你买之前想啥了？你买之前想啥？人都是大人了，你自己要干这个钱，这个钱干什么花你心里有数吧。比如说我要买车之前我心里得有个数啊，我要买这个车排量是 1.5T 的啊，那个油耗高不到哪儿去，我要买这个车排量是 3.5T 的，我的妈呀，那你心里还没数吗？哎呀，这凭啥送三个东西？
0: 好，感谢啊，送我一个貂帽，我还没有貂帽呢。
1: 真的 3.5V6 了，考虑油钱你还看那车干啥呀？啊，黑八说的对，你都到这个，你都能考虑这个车了，你一定就考虑到买车之前，你一定就考虑油钱的问题了。如果你没考虑油钱的问题就买这个车，
0: 对，
1: 那
0: 你
1: 真可能，
0: 你不能一加油的时候喊两个字啊，刺激。
1: 嗯、对呀、啊，你不能说开的时候爽了，完加油的时候你骂他。
0: 这个是说点刺激的话题，我原来我还挺喜欢看那种越野车在沟里爬出来的视频，我觉得挺解压的。但我最近喜欢、更喜欢看另外一个行业了，
1: 在沟里去。
0: 不是，越野摩托，我发现那个比越野车刺激很多呀，动不动那个人就飞出去了。
1: 对、啊、
0: 越野摩托，
1: 对呀、啊，
0: 那才叫真正的极限运动。
1: 你要看，你大家看摩托车最刺激，看曼岛 TT， 你一会儿上网自己搜曼岛 TT。
0: 就是你看越野摩托，搭档你去试试，真的就是流量。
1: 老妹儿，小以前年轻时候我骑那啥不就越野的吗？骑那个雅马哈的 T 那个不是雅马哈那个本田那个 T250 还啥玩意儿，两冲的，年轻时候玩过啊，卡秃噜皮几回之后不玩了，玩不了。
0: 不是，那多刺激，那才叫挑战人生。
1: 不，你们干啥总给大家送礼，杜里大姐我也要。
0: 哦，感谢啊，感谢支持。
1: 那不叫那个真的不是越野摩托不刺激啊，就是大家如果摩托车最刺激，建议大伙儿你们现在拿起手机搜。英国的一个摩托车比赛叫曼岛 TT， 英国有个叫马鞍岛，叫曼岛的啊，叫曼岛慢快慢的慢，去掉竖心旁那个慢啊，曼岛 TT， 大那个英文字母 TT， 那才叫刺激呢。你们越野呢都是飞飞飞飞飞飞飞来飞去的，一年都死不了，
0: 车里啊，
1: 一年都死不了几个人。你看人曼岛 TT 那家伙，每年都死几个。
0: 对，你一个独轮摩托，两轮摩托，然后你没有任何保护的，然后你爬坡，那个坡很高很陡，然后如果你掌控不好的话，人瞬间就飞出来，然后你啪一下子你就摔在那大泥地，
1: 嗯，
0: 对吧？
1: 那都行了，就你们就我建议分成很简单，看曼岛 TT 去，你们看完曼岛 TT， 你再看别的，你看不了了。赛车、汽车比赛的啊，汽车比赛的去看什么？看 WRC。看完 WRC 你再看别的比赛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老刺激了，去看看什么啊，太刺激看个影子搜搜，对吧？你要看过曼岛 TT 你就知道了啊，老刺激了。过程上，对，我买帕里斯蒂我就是想了，我一年也就10000公里啊，我一年也就基本就是10000公里，10000公里10000块钱油钱掏得起了，掏不起的时候我换个电车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说买这些大排量车的，希望各位在买车之前就想好了，你能不能承受得了养车的成本。一年帕里斯蒂一年3000块钱车船税，一年大概得4000块钱保险，加一起我一年车船税加保险一年得6000到7000，我去年是6000多块钱，6300块钱好像是，我保险加车船税一年固定支出是6000多，一年开10000公里，油钱指定是1块钱一公里，跑不了，一年你10000块钱油钱，这就是17000了。我在这个停个车，洗个车，交点停车费啊，洗车基本不花钱。完了，你再有点别的，比如说有个违章啊，或者其他小花销，一年这个车20000块钱。
0: 啊，对，别跟我搭档比，我搭档为了车能不吃饭。
1: 那不至于，我不至于。
0: 哦、我搭档是特别喜欢给车花钱的人，那毕竟这种人是少数。我搭档所有的维修配件，包括轮胎，基本上都要换顶级和最贵的。啊，就是人家觉得就极护这种机油，那在我搭档眼里
1: 我都不用极护，
0: 普普通通。
1: 真的，我都不用极护。
0: 所以说你不能就是。去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种，消费观去宣传，我觉得，因为毕竟如此爱车之人毕竟是少数。
1: 我不是宣传一种，我不是说一种消费观啊，我是说大家要买车之前想清楚，做出选择之前想好代价，任何事儿都是的。比如说你找对象，那小姑娘一来，一个小姑娘文文静静的，不爱说话，哎，老老实实的，穿的朴朴素素的，你不喜欢，没刺激，生活不刺激。然后呢，又来个小姑娘相亲，这家俩大花臂给你纹的，是吧？小烟给你叼的，老熟练了，唠嗑也是的，哎，敞亮，小姑娘唠嗑敞亮，大气。你觉得，哎呀，跟她能？那你说你想跟谁过一辈子呢？
0: 不都得找个灵魂契合的吗？
1: 哎，你自己那魂儿咋？你自己那魂儿往哪分？你自己都不知道呢。

0: 啊，你都不一定能整清楚呢。所以说，车这个东西就跟找媳妇儿一样，你找之前，你结婚之前想好了，别结婚之后再那啥，离婚成本太高，换车成本太高啊。身边有小伙伴花60万买问界的，现在贩子给到29，咋整啊？咋整啊？你以为他家里很有钱吗？一般吧。就是他觉得这车我能开个10年8年的，能吗？你觉得现实吗？极狐和本田那直筒哪个好？开玩笑吗？你这俩都放，这俩放在一起比，你在侮辱极狐吗？啊，你开玩笑呢？本田那个不是出光就是新日驰给代工的，他跟本田直筒比，我的妈呀！就任何原厂机油都不要拿出来说话。啊，原厂机油一定是最便宜那个机油，厂家采购最便宜的，后市场的才是贵的啊。最近违停罚的挺严的，就应该罚的严。我都多少年不吃违停罚单了，我一年能罚不了一回违停，我从来不违停，我花钱停啊。美女主播准备认票打赏，别光夸，光夸好看，光歪嘴皮子不行。
1: 刚才我们谈到了机油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嘉实多美孚已经接连发生了，最近发了一个公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公告啊，就是非授权渠道买机油是没有正品保证的啊。这个呢，就是嘉实多和美孚这几年就是没太发过这种公告，但这两年发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标着嘉实多、美孚的机油正品渠道的太少了，太少了。
0: 是这样的啊，那个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哎，还有那个工信部的，因为这几个部委联合打假，他们几个是联合，包括公安部他们联合打假，这几个部委每年大家可以看，尤其是工商总局每年公布的查出假机油案件，就查到的，当你家里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你家里可能有几百只了啊，查到的假机油案件案值。基本都是几千万起，过亿的太平常了，一点都不稀奇。假机油的危害性，它和假的食品不一样，和假的药品不一样。你做假药品是要掉脑袋的，你做假食品吃坏了人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造假机油风险小，顶多罚钱呗，是吧？还容易跑路，这个东西还不好查，大家关注度还低。所以说假机油在目前主要在网络渠道销售，各位上网买机油的话一定要看清了，网上的机油有真机油有假机油，这是肯定的，这跟实体店一样。但是网上还有一种机油特别可怕的，就是定制款的机油，就是我是嘉实多，我正常生产机油成本是80块钱一升，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汽车后市场的供货商，比如说我们大回小回，我大回小回做到一定规模了，我就可以找嘉实多去，我说多哥你给我订，我找你订干啥玩意儿？你看又送他礼物了，还等个 I love you，
1: 来你哇，好可爱啊！
0: 哎，我把脸，我把我这脸凑过来，没人给我写个 I love。那个接着说啊，这个比如说我做大回小回，做汽车售后服务、汽车维修做大了，我就可以去找嘉实多去。我说嘉哥，你给我定制一批机油呗，还保持你嘉实多的品牌，但是下面联名写我大回小回联名。嘉实多行啊，80块钱一升。我说这80块钱卖不动啊，你卖80，我也卖80，我上哪竞争过你去？我说这么的，你把成本降一降，本来里边要添加的，比如添加木元素了，或者比如说举个例啊，轻点是40，你给我降到20，能用就行。是吧，成本给我降下来。这个时候嘉实多自己的油是80块钱一升的成本，我自己找嘉实多定制的变成40块钱一升的成本了。然后呢，上面有嘉实多的 logo， 还有我自己的联名。这种最可怕，这种真的很可怕。它是假的吗？它不是。它是跟正版那个质量一样的吗？它肯定不一样啊。再至于说另外的假机油，基本上咱再举个例子，美孚，我店里的美孚没事我就抽查一瓶，没事我就在楼下我拿一瓶看一看，我看这瓶有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美孚一号金桶装的假的多到什么程度，
1: 他往里掺，
0: 他把真油里掺假油，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这个假的美孚的机油那个瓶盖拧开之后，你扫码扫积分一样能扫，服不服？一样能扫。扫
1: 哇，好狠呢、哦！
0: 你知道咋扫的吗？正常，比如说我搭档买了个三星手机，他鉴别三星手机真假，有个二维码一扫，他就进三星的官网了，就三星官网告诉他这手机是我们造的，他买了个假三星，嘣一扫进了假三星的官网了。 假三星官网造的跟真三星官网一模一样 ，logo 我名都一样。告诉你，没事，这手机是真的，它根儿上就是假的呀，它那个网站就是假的。所以说，你很多买那个美孚加二多或壳牌机油，扫码一扫都是正品。但问题是，他扫码那个网站是假的，他自己造假那帮人建的。
1: 对，大家看了那个广东最近汕头打化妆品打假那个吗？真的就是说，太暴力了，而且太简单了。就是赚钱易如反掌，一两年就几千个 W 到手，然后人家就撤退了，对吧？
0: 你在化妆品，只要不是。

0: 保养的我们的这些这个听众哈，有一些人不是对我们特别了解的，或听节目听的时间还短的，他就哎，你家机油是不是真的？我都会给他看两个小牌牌，就是加尔多和美孚的这个正规渠道的授权经销商的这个啊。很多人卖加尔多和美孚机油，但是他没有授权经销商的这个资质，就只能说进油的渠道呢，我们是从两个吉林省的代理大冤种那儿进的。
1: 或者你这么说吧，你就上网查，你上网查查什么？上你要买加尔多的机油，你就上加尔多的加尔多。中国的官网，然后查他在吉林省的什么，这怎么脑袋还顶个榴莲呢？这个，你家有没有狗屎的？给他顶一个。那个，你到加尔多中国的官网上查你所在地城市和省份的授权经销商是哪儿，你去找他，或者是比如说你可以给加尔多的那个吉林省代理打电话，你能查到加尔多吉林省代理，你说大回小回是不是你们的那个授权经销商？就知道了，你去授权经销商买肯定不太是假的，假一赔十，那真的是敢喊出来的。哎，说你买了一瓶假机油赔你10瓶假机油，这不还是假的吗？说直六和微六区别没啥区别，各有各的好啊。首先直六大多数厂商不愿意用直六，因为直六是6个气缸布置成一条直线，它的凸轮轴需要做挺老长的，金属材料越长越难以加工，这么长的棍保持直线很容易，这么比如说啊，这么长的棍儿你把它加工成非常直溜的很容易，这么长的棍儿你想把它加工直溜很难，同样材质的这么长的棍儿你很难撅折，同样材质这么长的棍儿可能用不大的劲儿就把它撅折了。所以发动机直六发动机有几个难点，第一它的曲轴，直六发动机的曲轴做的比普通发动机长一倍，一般直六发动机的曲轴长度是 V6 发动机的一倍，一般直六发动机的顶置凸轮轴现在都是 DOHC 双顶置凸轮轴了，上面有两根凸轮轴，细的这么粗，这么长，啊，这么长都不止。V6 的这么长就够了，两根这么长的，直六的一根这么长的。那请问，越长越难加工，越长强度要求越高，是吧？哎，那这就是加工难度、加工成本的问题。再有一个，直六那老长个机器，这么长个发动机放在车里，横着放太宽，竖着放太长。闹心死了。 V6 不一样， V6 呢它是只是高，它错开了花瓣型的张开了好放，长度也够，直六发动机啊，你基本都重置的，横置的直六非常少，沃尔沃干过这事儿，干过这种蠢事儿，但是大多数直六发动机都是重置的竖的放，而V6 发动机不一样， V6 可以纵置也可以横置，比如说我那个我家的英菲尼迪，我那英菲尼迪是 3.7 V6 的，它就是纵置发动机，这两个这六个气缸跟你的驾驶员的方向是垂直的，它是纵置的 V6。 我那帕里斯蒂也是 V6 的 3.5 V6 自然吸气，但它就是横置的了，哎，驾驶员对着一排3个气缸，所以说 V6 和直六这是就是各自的特点，但是直六有个特点，直六的平顺性天生就比 V6 好，因为6个缸咱们4个冲程，每个冲程有2个往上的时候就有2个往下，这样的形成了对称的，形成了对称的动力，一个往下走，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这样的交替，而不是同时往上同时往下，那不咣当吗？对吧？所以说直六的平顺性天然比 V6 好， V6 的布置灵活性，哎，天然比直六好。 V6 还有一个那啥， V6 可以通过平衡轴来实现一样震动特别小的，这个没有问题，所以说不要纠结直六和 V6， 能买得起6缸就已经不错了啊。
0: 好，去高新啊，贴膜到高新店。
1: 到我们大回小回蔚山路店去贴膜，您在那个千度缺德地图或者是千度地图一搜啊，就可以收到了。星瑞 Plus 可以买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都是经销商，咋还能上货上到掺假的？兄弟，你太不了解人性了，你太不了解人性了。我告诉你，有好多物流掺假的，你知道吗？我负责送一个东西，我把里边的，比如说有一些物流公司送那个，比如说送烟。它里边抽出一条真的，塞里一条假的，你怎么算？我负责送，我开车送货的，我送十桶机油，我弄一瓶，拎出了一瓶真机油，放了一瓶假机油，你怎么算？一真假差价非常大呀，非常大。你现在上网买一瓶加尔多的极护，网上可能40块钱一瓶都买着， 你现实里头没有
0: 进货价就95，
1: 对呀，你。

0: 你现实里头没有100多，你上哪买去？我把一瓶假的塞里头，把一瓶真的那啥，根本没法说。
1: 就是加实多那一升机油，它根本就不怎么赚钱。就是那个很多人说，哎呀，你这机油一升卖129，网上卖45，我跟你说，我进价95，撒谎我不是人。
0: 不是这个事儿，但凡有点智商，全长春市所有的加实多授权经销商都卖95，你上网花45买的，你觉得你那个可能是真的吗？可能吗？进价都进不来呀，你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你不要试图说服傻子啊，做聪明人的生意。我喜欢跟聪明人做生意，我也不骗他啊，我也不需要跟他解释更多。当时推荐买的经典福克斯，我就受到假机油危害，在猫狗国际店买了怀疑假壳牌机油，加完不挂齿，那100%是假的。就是猫狗的店很多所谓的原装进口机油100%是假的。我们国家所有的进口机油。这只要是正规渠道的进口机油，必有中文标签。你在猫狗国际店买那个，你看吧，那都没有中文标签，800%是假的。啊，有的人说，哎，我们这是那个特殊渠道的，不贴标签，不可能。根据咱们中国的法律规定，不贴中文标签的进口商品不允许售卖。啊，现在 A640 二手值得买吗？这个以前就不值得买吗？还是说以后不值得买？谁知道现在值不得？你我咋说？你说问题我咋说？换句话说，大超哥，我问你，现在迈腾值得买吗？
1: 值不值？那你不值得买，你能买啥？你是买二手的特斯拉，还是买二手的理想？对不对？你是哪种对比？
0: 这个对吧？这个值不值得买？看你的车况啊，看你价格。比如现在卖我2块钱车况好，1万元骑的，那太值得买了。是吧？你卖我40万，我新车才花35，你卖我40，我疯了吗？啊！刘芳说：“我抖音就关注你，别的你多关注几个，你多关注几个。世界那么大，多去关注点啊！只要有利润，哎呀，不是利不利的问题，太赚钱了。这年头风险小、利润大的买卖多难找啊！造假机油就是其中一个，还有假的汽车零部件。我们呢，正规修配厂，不是说我们大回小回啊，我相信我的同行们都是有好人的。正规的修配厂应该跟你。”你去换件去也好，修车去也好，应该跟你说明白，哥，你想用什么件？比如说，我们这有500块钱原厂的，包你原厂，如果不是原厂，我赔钱啊。有300块钱副厂的能用，你看你用不用？有200块钱这个拆车的或者翻新的，你这个便宜，你用不用？给你个选择，而不是说把这个200块钱的原厂翻新货，这个件是原厂的不是翻新的，你看不出来。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空气流量传感器，很多车，尤其是日系车、德系车里边，很多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一轱辘黑塑料，里边有一个像那个细铁丝儿似的，外面一轱辘电线，这玩意儿翻新太好翻新了，超声波清洗洗干净的塑料外表面重新。知道吧，整一下子重新打上字儿，有的都不用重新打字，因为空气流传感器没有磨损你看不出来，然后重新翻新一下子，原厂的不，你上哪鉴定都是原厂的，100%原厂，但它就是翻新的旧件，原厂的卖500，我的东西卖你400，你觉得哎，大伙小伙讲究是吧，给我优惠100块钱讲究，但是你哪知道我卖你的是翻新件啊，你也看不出来呀、啊。所以说如果你要去修车啊，我觉得诚实就是最简单的，诚实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件儿，给你让你选择，而不是说的我这个件儿是副厂的，我跟你说原厂的，现在都不那么干了，因为副厂件和原厂件差别太大，都是拿那个翻新件来代替原厂件。
1: 对，因为诚实不累，你就像我们大会小会所有的听众，我们在这儿有保养维修记录的全部都有电子档案，这个就是一些小店他没法比，因为他没有那个人力去记录，你记录了你才知道当年你更换的是翻新的，是原厂的，是品牌的，是拆车的，会写得非常清楚，每一种的质保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说你5年8年10年啊，你再来，他还是能找到当时的这个记录，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就这个我倒不在乎你们怎么看哈、啊，我更在乎自己内心，就是我这样我不累，我不用每个事情都要撒谎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吐槽以前的汽修行业就骗子太多呢？就是因为骗人真的可以赚更多的钱。
0: 那暴力啊，就是你比如说啊，你贩毒家抓着枪毙，你卖假机油的有几个枪毙的，你看他少哎，所以说啊，在刑事责任面前，机油造假的心都得颤抖，可别逗了，跌入重生，你自己上中国裁判文书网搜，有几个假机油的判重刑了，有几个，而且造假机油大规模造假的，你老板你都抓不着，知道吧，人家造假机油的难度非常低，我买50块钱一瓶的机油灌到

0: 500块钱一瓶机构里卖你。
1: 对。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是我国对制假售假案件的一个重要的财属标准。跟大家说事儿哈，因为那个也知道这个也绝对是个挺值得光荣的事儿哈，因为我们小哥呢以前呢虽然是学工科的，但是呢到了一个88年的年纪就特别想证明一下自己，参加了一下我们小哥陈阳参加了一下这个全国的法考。法考呢是中国的各种职业考试当中非常难的一个，结果还考过了。
0: 不是这个东西吧，一个人学习好赖，我真的老佩服天生人了。你让我现在学，我学不进去，年轻时候学不进去，现在还微弟，我还关注了好多瑜伽裤，你关注的干嘛？你没事刷的时候多点赞，然后他就推荐你各种瑜伽裤，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找片树里的挨个吊啊。22万1800啊 ,A6 的40 ,24 年车，车况不错。你花200000买个二手40的 A6 的干啥呀？我就好奇大超哥。
1: 我就是不对，我就是想买 A6, 但是24年我觉得车况可以，起码比新车要少花5万块钱啊。
0: 那我加5万块钱买新的不行，你22都花了，你22万都花了。
1: 我差这5万。我这5万我干点啥不好？
0: 那你22万干啥不好？非得买A6的啊？你花12万买个速腾不能开啊？扯啥立根灯啊？22万我是不买的啊，还整个240两驱的没意思。帕里斯蒂开怎么样？挺好的，打算开多久？一直开到不能开为止呗。嘉华塞纳怎么选？买塞纳去啊，买塞纳混动的。再加上二手帕里斯蒂如何选？二手新车帕里斯蒂都没几台，买二手你赶紧退下。
1: 你能找着吗？
0: 你能找着吗？哪有？全国没几个像我这样冤种买这玩意儿的。
1: 对呀、啊，就是你现在你想找一个二手的那个什么七幺的啥的都老难老难的，找个二手吉姆尼都老难老难的。嗯，
0: 圈圈说的对，因为22万1800已经是他能够到天花板了。大超哥，现在不就是我真的真诚的奉劝你，22万1800不是一笔小钱儿啊！你现在我说你别不乐意，大超哥，你要花22万1800买一台二手的 A640 的，你就是兜里的钱配不上你的虚荣心了。你这样花，你这样消费，你是要吃亏的啊！你的虚荣心压一压，攒攒钱。行不行？要么咱的钱不够，就把虚荣心压一压，买一个稍微低一点的；要么我有虚荣心，我兜里钱能支撑我的虚荣心。所以说我希望大超哥现在挣钱不容易啊，面子事儿先放一放，不买22万1800的干点啥不好啊？是吧？啊，15吉姆尼全车原漆108000公里没越野过一手，这玩意儿能卖个6万块钱呢？5万块钱也就这样嘛。4万块钱，4万到6万，我瞎估的，问陈阳的，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我现在记忆力都减退了，啥都学不了，正常，老夫已经年逾50了，现在我有的时候跟我看着我大姑娘叫我二姑娘名，看我二姑娘叫我大姑娘名，
1: 这不是老年痴呆前兆？
0: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天天搁那想呢，我等我痴呆了，我就赶紧了，自挂东南枝去，别给家人添麻烦。
1: 20多万买个迈腾，剩下钱保养维修。我跟你说，你再买车，
0: 迈腾哪用20万呢？
1: 千万不要把保养维修这个算在里面，保养维修只是一台车比较少的一部分支出。现在机油一年才换一次，最重要的还是你那笔20万，你想赚20万，
0: 多难呢？
1: 很难，
0: 你花多容易啊？
1: 所以说呢，中产的一大陷阱就是豪宅豪车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保证自己在未来的岁月能够一直赚到我们最顶峰时的那个收入。大家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你能不能在你人生整个长河当中一直赚到你顶峰的收入。所以说一旦你把大笔资金投入到房，投入到车，那么你现在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一旦出现这个生意的下滑或者收入的减少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难受了，
0: 压力很大。
1: 买20万、30万买一台车的人，你真得好好想想。
0: 尤其是买二手，CX50和途胜怎么选？我肯定买马自达啊，但这俩都是正经过日子的车。20万买个全新的A4不就好？对呀，秋季团购机油啥时候出表？11之后，
1: 十一中秋我们都是正常营业的。
0: 20万新的三系标轴不行吗？对呀，所以我说我劝大超哥呢，我说咱虚荣心大于预算的时候，咱一定要冷静啊！钱不好挣啊，这个不好挣啊。沃尔沃 S90 20万能买不能买啊？李老师，这车不错 ，S90 真的很好，但是它是你买不起 A6，你买不起 E 可以去买5，买不起5可以买 A6，买不起 A6 你可以买 S90，我只能这么说，硬凑 别硬往上凑，好不好？
1: 但是就是你不觉得沃尔沃的车灯

0: 是所有车灯里面，我觉得设计位置最往上的。
1: 人都往上，我那帕里斯蒂车灯也在最上面啊，我那宝马车灯
0: 也在上面。我不喜欢那种
1: 车灯，车灯一定要在最上边，你越往下照明效果越不好。
0: 是吗？
1: 100%。
0: 我看所有的车灯设计的，你包括什么理想是在中部，然后 A 六呢也是在下部，对吧？但只有沃尔沃的车灯是最高的。
1: 车灯一定是越往上越安全，没有任何不接受任何反驳。车灯越上越安全，贴地皮造的车灯，你们这么的，咱这么说啊，大家走夜路的时候，你拿着手电筒走夜路，你把那手电筒贴地皮造，清楚吗？你把手电筒正常拿到腰或者胸那么高照道，那才是正常的呢。这点生活经验大家要有的。车灯设计越低越愚蠢，车灯设计越低，在撞击中磕碰中越容易损坏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蠢的设计。我每天都用圆圆姐讲的名言警句敲打我自己。你这么的，你花点钱，你花点钱这么的，你天天你要觉得自己皮子紧了，你就上我大伙小伙店里来，你让你圆圆姐电你两下子。俺们店里这380的不是动力电，电完之后这个耳清目明的，非常爽啊。10多万买迈腾不香吗？怎么那么贵有啥用？不是车这个东西，我不是说不能买贵的，而是说大家就是在你要买贵车的时候，先看看你自己这个兜里的钱，好吧 ？A8 怎么样 ？A8 别买了 ，A8 停产了，暂时停产了。你现在买 A8 的话，
0: 有些人专门停产时候买，不停产的时候他不买。
1: 对啊，我就是
0: 啊。你信不信？凯宴现在又停产了，老兜儿去买了。
1: 凯宴现在三广二60出头，61。
0: 我认为加上也得70多。
1: 落地肯定得70多。
0: 落地肯定得
1: 70多。购置税就6万。
0: 对，
1: 购置税就6万。
0: 就是现在不是这款车好不好了，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大家更注重性价比。什么叫性价比？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怎么能省钱，然后呢我的享受还不掉。电车了就给了你这样的一种很高的性价比，对吧？我所有的功能都有，我的内饰也好的，起码比飞度的内饰强吧，比捷达的内饰强吧，但是呢我的燃油费用减少了。所以说大家很看重性价比的时候，凯宴这种车 A8 这种车它就不好卖了。
1: 让我们引用我认识的一个特别特别那啥的阿尔法呢，咱长春那个比较可爱的一个阿尔法的话说，就是他有时候在群里头或者我们唠嗑或者他发抖音作品的时候，就是花小钱装大啊啊啊！
0: 不是
1: 他的口头禅，
0: 不是
1: 你知道他卖啥车的吗？他卖那些老轱辘棒的车的，完了卖一些切割或者事故车。
0: 那他是因为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市场已经不倾向于他
1: 了。完
0: 了，
1: 然后不是不倾向，就是他卖这个，人家打了个叉，正常车他卖竞争不过人家，天天滴了个老嘴，可有意思了啊！我们那时候是考二手车评估师的时候认识的，滴个老嘴可有意思。他儿子10多岁跟他干二手车呢，16跟他干二手车，你服不服？人家老有正事儿了
0: 啊。哎，我觉得什么，这就是啥呢？孩子学习不好，让他早点接触社会，然后呢，多比别人积累一些社会生存的经验，然后了解社会的灰度啊，未来也能吃口饭。但是我对二手车不看好。
1: 他家的孩子，我认识的时候那还不大点儿呢，那孩子老淘了。后来他那都农村出来的，他爸揍和孩子是真揍啊，啪啪揍啊。那孩子也就他爸揍的，没走上歪道。我告诉他爹要不管他，那孩子必定走上歪门邪道，太淘了。后来这一看，那时候上凯旋一看，这哥们儿搁那个凯旋排了个小店，原来搁华港了。然后直播里经常说这些话，我这搁我这买车，我这全是花小钱装大那啥的，
0: 装大波仪，
1: 对，装大波仪的车，
0: 装大波仪。
1: 我特别喜欢的，我特别喜欢他的口头禅，他卖车的干二手车口头禅就是花小钱装大波仪，可好玩了。
0: 我跟你说，那一样啊，你人家小孩15岁就上班了，你孩子25岁上班，那用我话说还是个小甜甜的，对吧？
1: 以后就是接班了啊，看他讲话，我儿子接我班，等那个咱也得上个中专的。我说大学都不考虑了，不考虑，咱还上个中专的，大专。我说
0: 这叫啥？这叫清醒。啊，
1: 那
0: 叫真实。
1: 真的，这孩子现在挺好的，10多岁小孩挺有正事儿的。他爹没逼他，我告诉你，这孩子要逼他学习就废了，指定就整出精神病了。
0: 对呀、啊啊，很简单。现在我跟你说，如果你上了不了一本，然后你孩子就是2本3本，你说你2本3本，你要在2本3本里卷有什么意思呢？对吧？如果你能上得了一本，你就挠一挠。只是努努力，你就是2本和3本，我觉得都一样的。
1: 对，够不着就别使劲了。人家这当爹的，我觉得特别好，真的，我觉得他心态特别好。都农村孩子出来的，跟他讲话，我能整这样，我已经家里祖坟冒青烟了，我不要求更多了。这心态非常。11点了，广告一堆没放的啊，把广告放一放，一会儿就回来。
0: 好的，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节目之外，喜欢聊汽车文化的，特别。

0: 是我们床木春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振宇。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 150-4301-1001。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我们电台呀，可咋整啊？我们电台啥时候能发展起来？我们一个月啥时候能挣2万块钱呢？我也换个车呀，咋整啊？哎呀，本田 CRV 2.0 混动咋样？闭眼睛买，程序代步啊，闭眼睛买。这个什么 CRV、RV 四不用问啊，那玩意儿没啥乐趣，没啥意思。但是呢，它能踏踏实实陪你过日子，就这么个玩意儿。
1: 有点省油，还不用充电。啊，所以你有些人是啥？买电车和不买电车，你得把用不用充电当成一个选择的理由。有一些人没有充电优势条件的，你充电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麻烦事儿。嗯，
0: 去哪儿找你？如果你想找我们保养的维修的话，直接在十度地图或者缺德地图搜“大回小回蔚山路店”或者“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就能找到我们啦。南北丰田合并还要出小车，不一定。现在小车不赚钱，当年的 Polo 呀、威驰啊，这些这不都黄了吗？都死了，飞度这不都死嘎了吗？大众的捷达这不也踢出大众体系了吗？也不玩了吗？踢出大众体系了。当年大众的 Polo 的那什么高尔夫现在卖的不好呢，所以说丰田怎么想不开要出小车啊？他都想不开呀，他出去小车卖谁去？现在谁还买小车？现在大家买车的那啥的不就是要大吗？不大不要吗？
1: 对，再不就是你买微型、买小车、买小电车，像陈阳似的，对不对？陈阳是一个有实力做律师，但是做了二手车的一个开着8000块钱奔腾小马的一个特殊人才。
0: 9000，你骂谁呢？
1: 9000，
0: 人花9000买的，什么8000？上他这就给便宜。
1: 我跟你说，我坐了一下陈阳那车，有一次开那车，我一点不撒谎，第一，我认为太颠。
0: 没有减真的，这减弹簧就这么长，
1: 太点。第二，我觉得啥，特别是拐弯的时候，稍微这舵打的猛点或打的急点，我的天哪，人。

0: 整体就会在车里面倾斜，
1: 那叫栽了。别克君威和迈腾选哪个、嗯、我作为一个长春人，我作为一个一汽所在地的人，必须建议你买迈腾啊。如果你在江浙沪地区你买君威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你在东北买君威不买迈腾我理解不了啊。尊界的价格受没受到华为事件影响吗？
0: 人尊界人也不是赛力斯的，
1: 人尊界不是东风小康的，人尊界是江淮的，你上哪影响到尊界去、嗯、不是一回事啊。
0: 对啊，人家不是一码事儿，
1: 就跟当年赌王似的，娶了五个媳妇儿，现在跟一个离婚了，那四个不跟他过了，那不开玩笑吗？这不还跟他过呢吗？以后事儿以后再说吧。
0: 对，人家现在是强势地位，对不对？人家现在这些，说白了那是大哥，我得跟大哥吃饭。
1: 那大哥跟就大哥讲不讲究、就是、是吧，老妹儿啊。也是想消停了，回家找个好人嫁了吧。那个以后就各自安好。大哥给你拿10万块钱，是吧？回家你是买个车，买个那个化妆品啥的，这叫讲究大哥。那有的大哥就不讲究，没能咋地呢。老妹儿啊，那个是吧？哎，以后咱别联系了。大哥要就改正归邪了，不是改邪归正了。有些他不一样的啊，不一样。迈腾380可以入手吗？闭眼就买啊，不用问。但是你买 B8我理解不了，能买 B9谁买 B8啊？嗯，这也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啊。前两没有有效利用你们流量。有点可惜，他那个人就是太内，他不是内向，知道吗？前两人太格路，东北话讲太格路了。我说你开抖音直播，你开呗，你抖音作品多发一点呗，不的，哎，我就不能，无所谓了，人家有钱嘛，这不唠了啊。
0: 不可能有钱，我认为不可能干二手车。
1: 我看他还是穷，他还是没穷怕了，他穷怕了。人的尊严在贫穷面前一文不值。
0: 嗯，有道理。
1: 你现在还跟我唠尊严呢？现在还有脸呢？你穷的时候，你没钱的时候，你脸皮的最不值钱的东西啊，搁地上蹭就蹭了，咋的？不是啊，真的不是。另外呢，现在剩下这四个界呢，跟华为的合作模式跟那个当年的问界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啊、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自由分手了。人家大哥不要你，你还咋能咋整啊，对吧？你跟大哥混，大哥现在不带你飞了，那咋的？你还抱大哥腿不撒手啊，拽不死你。所以说
0: 已经给你打入冷宫了。
1: 对，所以说就不要去研究啊，就是说以后剩下那四个界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啊，以史为鉴啊，以史为鉴。
0: 不管咋说，人家老大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话他一定是说过的。老大那个最最最上面那个精神灵魂的那个人说了，华为永远不造车，但是原来想的就是啥，我要控制这个体系，对吧？我虽然不造车，但我能在里面拿到最大的利益。
1: 人家
0: 然后呢？
1: 你这么抬杠的话说，咱们不严格的说，苹果还不造手机呢。
0: 对，
1: 苹果的手机是苹果造的吗 ？No， 是外面给他代工的，富士康啊什么的给他代工的。屏幕是三星的呀，苹果的屏幕，比如说苹果新出的折叠是三星给他供货的呀。三星把一等货给自己用，二等货给那个苹果用，三等货给收购市场用。那苹果的那咋的？苹果的屏幕不是自己造的，就不是苹果了吗？对吧？人苹果控制的核心内容是 iOS 系统啊，是软件系统，是这个软件生态呀、啊。摄像头可能是三星或者索尼的，电池可能是 Panasonic 或者是那个京东方的，然后屏幕可能是那个屏幕就是三星的，内存颗粒啊，那这玩意儿人家苹果自己造手机嘛？苹果不造手机啊，人家苹果卖的是这个品牌和它这个软件系统。现在华为也要走这条路。就是你说我造车吗？不好意思，我华为不造车，造车的是你东风小康，造车的是你江淮，造车的是你北京汽车，跟我华为有什么关系？这车不是我造的，我只是给他开赋能了，我只是给他赋能，他用的车机软件是我的，他用的互联的这些东西是我的，对吧？所以说人家任总说了，我们不造车，人就是没造车啊。所以说你们别给华为抹黑，人华为就是没造车，这些车也确实不是华为造的，就是照他在车上走的就是苹果的路子啊，他比苹果更高级一步。苹果是什么呢？苹果造手机，富士康得要按苹果的要求来，苹果给富士康定你用什么零件，以什么标准组装，以什么质量标准出厂，这是由苹果掌控的，苹果是直接管理这个事儿。但人家华为不是啊，华为我跟你们合作了，但是这个车可不是我造的，我也没有说派个人家华为没有说派个管家跑你江淮厂里蹲着生产线头去验货去吧，没有吧？这批货，哎，这批货太正了。

0: 那没有吧？所以说别扯那个啊，人家华为卖的是跟苹果一样的这个生态软件系统，就像微软和电脑一样，是的啊，系统都有 Windows， 但电脑品牌可多。就你说的太对了，黑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主播有电车吗？有个小本田电车啊，嗯，电车太好了，我这个目前我这个老灯没有钱换啊，这个主要是没钱换车，要不大家赞助我点，我也可以换个好电车。
1: 对，就是主播希望有人赞助换车哈，然后那个用车零成本，
0: 没有钱，
1: 就是如果年里程超到2万以上、3万以上的，确实这个电车对你来讲优势很大啊。
0: 那我这个预算有限啊，就像你看，没办法卖点燃油添加剂啥的，我们开个小店给大家修车啥的，没办法啊。
1: 好，感谢礼物啊，感谢礼物。
0: 干啥呀？你们看小姑娘好看就哐哐给人送礼，
1: 那是给你送的。
0: 给我啥呀？我
1: 那捏脸是给你送的。
0: 老妹儿，你没来的时候我一个礼物都收不着，你来了之后这帮人哐哐的榴莲就往脑袋上砸哟，这个眼镜就往脸上戴哟。你看看，以后买车送个华为的 OAM 的盘做个系统，那不可能的呀，它是闭源系统，它不是开源系统啊。人安卓是开源系统，但是人家华为说了，我们把安卓都提，前年就说了吧，前年华为就说了，我们把那个安卓的代码都去掉了，完了去年又说了，今年又说了，所以说它是一个闭源的系统啊，鸿蒙是个闭源的系统，它跟那个那啥不一样，
1: 这是一个高级的赚钱方式，就赚钱得高级，真正能够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一定未来是技术的，已经时代过了，那种搞建筑搞开发的人他们的那波红利已经过了，未来啥？你看现在有钱人那得是啥？搞外贸的，搞 AI 的，对不对？
0: 你不说大款吧，你现在但凡跟电脑电子沾点边的，是不是都是新贵，可叫科技新贵，
1: 已经不是传统的那批人了，时代已经变了，对吧？
0: 嗯，动力大姐说对，过了莽夫赚钱的时代喽，以后赚钱的都得是艰难的，就这么说，当年那些大开大合赚的钱难了，现在赚钱的都是人精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什么呢？就是说跟上时代的步伐，我觉得这句话纯属是放屁，没用。啥叫跟上时代的步伐？
0: 小姑娘说什么这么粗俗的话，那就漏气。
1: 就是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没有用啊，没有用。这个跟普通人，就普通人首先得学会避坑，对吧？你就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是哎，我特别特别想做点什么，我就特别想加盟一下那个自助洗车。自助洗车到底赚不赚钱？
0: 裤衩子给你赔成手绢，还自助洗车。
1: 他俩有啥直接联系吗？
0: 有啊，没钱买手绢的，报废裤衩留擦嘴巴。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因为是跟车有关，多多少我们点发言权啊。这是也是因为我们一个老听众，正好去保养车的时候聊了一会儿，挺有感慨的。当然呢，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太勤奋了，中国人太想赚钱了，非常理解大家这颗心。但是时代已经不赋予。就是你想吃辛苦你就能赚到钱了，不是说你想吃辛苦你开个烧烤店你半夜你忙到2点3点你就能赚到钱的时代了。自助洗车这个项目到底赚不赚钱？你们认为
0: 赚
1: 不赚
0: 钱？
1: 不赚钱，
0: 裤衩子赔成手绢啊，别信赚钱那个事儿，千万别信。为什么不能手绢赔成裤衩子？因为太小，他做不了裤衩子啊。所以说自助洗车这个项目千万不要碰。你说过年的时候赚钱，过年的时候赚啥钱呢？过年时候赚啥钱呢？这个东西如就算它24小时不停的有人洗，你的盈利都很少。尤其是这个自助洗车赚的是什么钱？赚钱的是自助洗车上流，给你提供设备，给你提供加盟连锁那帮人，人家挣的不是洗车这帮人的钱，挣的是你开洗车店的这帮人的钱。所以说自助洗车你加盟连锁那种，有一个算一个，最后全裤衩子赔成手绢，一个也跑不了。他就你从理论上讲他就挣不着钱啊，你也别说过年的时候赚钱。第一，现在生活节奏快，不是人人都有时间去自己洗的。第二，大家穿的流光水滑的，一天累死累活的，洗车是件很累人的事儿，他哪有空去洗的？他根本就没有空洗。然后呢，自助洗车的成本一点都不低，是吧？你看，哎，自助洗车设备没几个钱，加盟连锁没几个钱，你门市房是你自己的呀，啊，你是不是得租？水电是不是都得备？你得装修整下水吧？随便找个车库能做吗？下水怎么办？不扯呢吗？
1: 对，自助洗车，大家一定要明白，去自助洗车的人大多数是想省钱的，而且这些人是什么的？千万别因为这些人是自己热爱劳动，就是真正想省钱的这一部分人，他们有个啥？

0: 问题。第一，好多自助洗车，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什么奇葩的案例吗？他上去打个泡沫就把车开出来了，后来没明白咋回事，你知道？后来原来自助洗车头两分钟免费。
1: 对呀、啊，这个东西没法
0: 太狠了，
1: 没法说啊！我同事现在开自助洗车，就过年的时候赚钱。你说的是全年咋的？你同事开自助洗车就过年挣钱呢？平时不开呀、
0: 啊？你这一年你就咋的？只过年的时候吃饭啊？平常的时候都饿着？
1: 对你算做啥买？你不得算着一年到头。挣多钱，我老农民种地，我也卖苞米的时候盘点一下今年我挣多少钱呢，也不能说是吧，也不能就说卖苞米的时候挣钱，播种的时候不算呢，对吧？啊，房产是自己的挣钱，要是交房租赚钱，房东他都有门市房了，他为什么要开个自助洗车呢？他开个超市消停的好不好啊？他整个那啥消停的好不好？别扯了啊，自助洗车想挣钱不是，就洗车这个行业想赚钱，必须搭配什么贴膜啦、保养维修啦、啊贴个车衣啦。你不搭配这些，光只洗车，对，饿死你。尤其是自己租房子。
0: 长春当年最火的那个几个洗车的那几个人，他们为什么能挣得钱？因为那个时候贴膜利润特别高，人家豪车去贴洗个车，啪嚓花10000块钱贴个膜。所以当时那部分人就把那个财富累积下来。现在去看洗车，我告诉你，如果你还得交人工费，如果你还得交房租，我告诉你，赔死你，赔死你。
1: 追光吧姐从来没洗过体会。对，你比如说啊，说我当那双鞋，比如说我当穿了一双500块钱的皮鞋，他能去自己洗车去？整湿了之后皮鞋要变形了，废了500块钱没了，哪多哪少啊。洗另外自助洗车，很多人体验一次之后再也不想体验第二次了，浑身整湿唠唠的，然后整的埋拉台的，累个够老呛，洗的还不咋干净。还有一部分呢是啥呢？就是像我拿洗车当健身那种除外啊，这种除外。而且还有一部分啥，你要考虑到冬天的问题。我们东北是有长达半年的冬季的，冬季的自助洗车更要命，更要命。那到冰雪快了，跟你一整那更要命啊！
0: 对，
1: 所以说别信啊。
0: 所以说南方自助洗车发展的好，对，因为南方它很多地方它都不需要你租一个很大的场地。现在就算你租一个车库，稍微临点街的，得不得5万块钱？得不得5万块钱？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想说啊，赚钱考虑项目，特别是汽车类的啊，你一定要多跟我们交流，就是一定要多问问我们，就是一定。不能让你赚钱，但一定能让你避坑。
1: 俺们在长春干了十几年汽修行业了，好歹也算有点经验，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这店活到现在还没赔钱啊。多问我们也乐意跟大家说啊，50块钱一次，一天20个车，那赚钱？你开玩笑吗？
0: 你理想化啊，理想化。
1: 你做梦呢吗？大多数洗车店洗车价格在30-50的是正常的，但是你一天20个车。太扯了，早上8点开门，晚上6点关门，这已经是大多数洗车店已经很那啥的了。咱一说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一天洗20个车，半个小时洗一台车呀，谁能做到啊？半个小时洗一台车，除非那种洗车20的、30的那种快速洗车，唰唰唰唰，萝卜快了不洗泥，否则你从时间算，精洗洗一个车都得1个小时，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你最多洗8台车。洗完8台车累得你浑身抽抽，你不开玩笑呢吗？不现实啊。对，单纯你要只洗车挣钱呢，就马路边整个三驴子拉一桶大塑料桶水那种洗车能挣钱，剩下单独开洗车的没有挣钱的，裤衩赔成手绢啊。家里速腾10年前贴的太阳膜，最近感觉雾蒙蒙的，是不是得接下去？是的，但是接的很难，接是要花钱的。比如说接你贴膜花500，接这个老原来那个老破旧膜可能得多给人100块钱啊。之前看撇管子路边洗车，当时5块钱一次没泡沫，那就不叫洗车了，那扯淡啊。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要投资汽车行业，记住有几个雷一定要避开。第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自助洗车，这个是个大坑大雷，一定要避开。挣的都是加盟连锁那帮上游的钱，赔的都是你这种小老板的钱，就是这种。第二种啊，现在又新兴出来给电车那啥的，那天有谁忽悠给电车移动充电的，给我服的透透的，说你买个那个皮卡子或者是大的面包子，里边拉移动充电站，完了给那些电车移动充电。谁想的这招呢？啊，谁想的这招？这怎么太扯了？这种救援你能挣钱？你不是救援，单做移动充电，你不赔死你吗？ 啊，你知不知道那移动电源，那大的移动电源一个电源十多万块钱呢，你投资十几万啊，给一个电车充完之后充一会儿，完了就得赶下一个厂子，这你能挣着钱。但是我请问这帮开电车大哥，你们没事在市区里开车，没事就彻底开没电扔道吗？
0: 哎，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听他忽悠加盟那种项目，而且还有那种就是自己什么移动保养的，到你家给你保养的那种，那这纯是扯淡啊。
1: 哎，你们千万记得啊，刚才说了自主洗车的事，还有这个移动充电宝这个事儿，说设想场景是什么？有一个开电车的大哥开车忘了充电，这车没电了，停道上，你过去帮他补电去，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充电桩的，这个没有车库，没有自己家充的，买了个电车，天天停到边儿，然后呢，那个没地方充电，然后说给那个花点钱，让你开着移动这个充电车上门给他充满，晚上他在家睡觉，你去给他充满去，然后你觉得这玩意儿能挣钱吗？从那个逻辑上说得通吗？他买个十万块钱小破电车，连车库车位他都买不起，充电桩他都安不了，完他雇你晚上给他充电去。哎，怎么想的？还有说啊，这是应急的，就是大哥开车没电了，完了你去给他捞一下子。大多数都城里开，有几个在城里，你们这帮开电车的，有几个在城里开，把车一点电没有扔道上扔半道上的。太少了，你
0: 对，就是大家千万不能为了特例去买单去做一个生意啊！为了一种所谓的，哎，他会把这个需求包装成小众需求，小众需求就是没有需求啊，亲爱的们，小众的需求就是没有需求，
1: 因为没有需求，哦，所以他才叫小众吗？
0: 对，就那全是扯淡啊！就为了让你整个设备，卖完你设备咋的？你还能退回去啊？加盟连锁没有七天无理由啊！
1: 那个接下去视野会原来的旧膜接下去视野会好一点吗？会，后期不贴行不行？后期贴不贴取决于你自己。你要觉得晒，你就贴；你要觉得不晒，你能扛住，你就贴。但是各位老少爷们儿们、大姐老妹儿们，你们夏天不贴膜晒不晒呀？不晒胡巴了？
0: 我觉得现在更晒
1: 啊！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秋天晚上那个阳光，真的都会影响行车安全。
1: 还现在还有上门理发，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你以为他光理发吗？他不定理的大头还是小头呢？好多上门理发的都是擦边的啊！别瞎整。保险有道理，对，人有一些说的啊，这个什么那个移动充电宝的，这个说旧电车的，人家有的就算是遇上这种啊没电了，除非特别偏僻的地方，人家叫个免费的拖车不行吗？叫个道路救援不行吗？非得弄你个充电宝还搁那撅票充俩小时啊？太那啥了啊！别信啊，往北走三幺能好一点。是的，331从丹东，你从丹东开沿331往那黑龙江方向开吧，就不用想了啊。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十一期间丹往丹东去的高速车不多啊，你们听我的，中秋十一期间一口气干到丹东，搁丹东住一宿或者两宿，吃吃黄蚬子，吃吃螃蟹，正好是螃蟹下来的时候，然后从丹东沿331国道，你这一路一直开到长白山。开到长白山二道白河那片，然后从长白山干到珲春吧，你从丹东一直开到珲春，沿着331国道，你先从长春开车到丹东，从丹东开车到珲春，从珲春开车回长春，完事儿，这一趟线螃蟹吃了，海也看了，是那个331你也走了，是最好的。反过来也可以，从长春开车到珲春，吃吃帝王蟹啊，看看那个一眼望三国，然后沿331往丹东开，这一路上提前订好啊，也路过长白山，也路过二道白河啥的漂亮地方，到丹东吃吃喝喝，咵回长春，正好这几天就完事了啊。
0: 大概就是说，对，想这个整个过程费不费钱？
1: 不还行吧，不太贵啊，主要是住的话，你别赶上那个十一期间高峰，能省不少钱，这是第一。第二呢，大家都喜欢开房车露营嘛，它有一些331新建了很多露营地啊，然后丹东和珲春也有一些可以露营的地方，你露营的话会省一些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当然住酒店没问题啊，也没多钱，就别住太贵的呗。啊，这一路上就是主要是那个两段高速费，331是不收费的，就是油钱和过路费钱，如果你开电车的话，这钱还省了啊。长春、丹东、331、长白山、珲春，对不对？三角形啊，三角形。
0: 长春、丹东、331、长白山、珲春，哎，理解能力棒，
1: 总结的非常好啊，就是特别简单。你就从长春先到珲春也行，先到丹东也可以。你到珲春沿331，就是从上往下走，从北往南走。如果你去丹东，就是 先到丹东，往上走就是从南往北走，一样的，是一个三角形，像一个切完的披萨似的，是个三角形啊。假期酒店肯定贵，大家如果想体验露营的话，你开个大面包子或者开个大 SUV，
0: 在车里住？
1: 不是，可以拿个帐篷，有那个两三口人，你弄个帐篷。
0: 你对露营生活了解吗？
1: 我是劝别人，你让我录我可不录，有蚊子。
0: 对对，就是说你对露营生活你了解吗？
1: 我了解，所以我不录
0: 啊。为啥呢？
1: 因为我了解啊，我也不，我可不
0: 知道。你知道有几年中国的帐篷卖的老好，
1: 这几年都老实了吧？
0: 嗯，
1: 你知道房车现在跌到什么程度吗？
0: 房车跌到什么程度？对，好多人都想买，还是有那个梦。
1: 冤种们，你们就买房车吧啊！我告诉你，房车现在50万的房车开一年，贩子收车价给不到25。这我们店附近啊，大家我们那个大呼小呼世纪广场店门前就是卫星路，你沿卫星路往南三环方向走，往南三环方向走，你就看吧。那片全是路边停了一堆旧房车、二手房车，有一家专门卖房车的，你去打哪去？二手房车老便宜了，就这帮，尤其是当年一帮老头老太太被人忽悠了，哎呀，你退休了买个房车吧，开两回服了，住两回老实了，
0: 怎么的呢？那不是很舒适吗？看着很大，然后又哎呀，就特别带感，有范儿。
1: 第一，所有的房车隔音隔热效果好的没有一个都没有。
0: 我觉得宝马奔驰那个就是大的那个 SUV， 就上百万的车，我觉得隔音效果可以啊。
1: 你我咱们说的是房车，我跟你唠玻璃球子，你跟我说跨过轴子，我跟你说房车的隔音隔热没有一个好的，这是一大缺点。第二，房车开起来，尤其是走331那种道，走国道，房车开起来步步愣愣，里倒歪斜的，坐的也不是很舒服。
0: 就你不能意思拿50万的房车和一个50万的，比如说那个 A8 的质感去比，
1: 这没法比
0: 啊、
1: 嗯，完全没法比。而且房车住起来其实并不方便。它并不方便，它很逼仄，它很小，你住里边并不宽敞，不得劲儿啊！你偶尔住个一两晚也行，但总住那我佩服你，你真厉害啊！珲春那边露营能不能遇到老虎？那不是人生如果有这种幸运的话，你就躺平让它吃吧。
0: 你以为你是非洲野奢呀？
1: 那够呛啊！
0: 多了，到非洲野奢的酒店15000一晚。
1: 不一定都够啊，不一定够。我那时候看那个马赛马拉的那个草原帐篷，
0: 哎，我现在特别喜欢非洲，我不知道为啥。
1: 你去吧，什么登革热啥全来了啊！去非洲一定不要穷游，一定要富游啊！一趟非洲没有20-30万，你想都不要想啊！就是这一路上你要想省钱，不扯淡啊！你要想省钱，你背个大帐篷可以露营。这331331这整条线上都有不少露营地。公共的露营地，有厕所能洗澡的地方最好，没有的话你就凑着去吧。然后呢，再就是丹东和珲春的旅游接待能力有限，大家尽量别赶十一的正当天去，稍微错开点啊。京二号露营环，那还露啥营了？喀纳斯走331还挺爽的，你开后驱车走331，你看爽不爽？老刺激了，尤其是一种操控好的 GTI 啦，我那宝马一系啦，走331，哇，那弯道一跑太得劲了啊！
0: 只有两天的时间，短点的路线呢？
1: 短点路线你跑什么331？
0: 好，那这个房车现在，比如说50万开一年的话，大概能在，就是现在房车到底哪个品牌是头部的？我现在我觉得
1: 没有。房车没有一个做大的，一个都没有。
0: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房车没有做大的。
1: 你正好这句话正好从起点你就错了。谁告诉你中国这么大市场的呀？
0: 中国14亿人口，中国人生活水平都这么的高了，而且
1: 14亿人有几个能花350万买房车的？14亿人，
0: 哥，满大马路20-30万的车有的是。
1: 哎，20-30万那是刚需，他天天拿那20-30万挂脸上给人看的，买个房车天天上下班开啊，给谁看去啊？凡是不能装逼了踢的东西，都是真有钱的人买，你信不信吧？凡是不能只当面装逼了踢的东西。都是有钱人买的，而穷人买什么？穷人买都是给别人看的。
0: 你们房车咋刷车呀？
1: 你自己刷呗。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11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 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

0: 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搬都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11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

0: 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膏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上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膏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哎，请进我们的浩哥。
2: 哎，大家好，我是江浩。
1: 哎，浩哥，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啊，哎，给我起了个封号。
2: 什么封号？
1: 管我叫美食严选师。
2: 你看看这名起得多好，美食方面的严选，
1: 你看看，嗯，你就说我称不称职吧。
2: 那太称职了，你挑吃的，你挑食啊。
1: 对就正因为我挑食，所以说我就把我这个专长发挥发挥嘛。

0: 专注于给大家挑好吃的。那么我今天带来的这样美食，那同样是我们居家常备的，是绝大多数朋友都爱吃的。这样东西呢，它是发源于我们东北啊，但是不光我们东北人爱吃，哎，这样美食就这些年来也是走向全国呀，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1: 那啥东西大家都喜欢呢？
0: 那这个东西啊，那就是特别特别香，下酒下饭都合适的红肠。
1: 哎呀，我太爱吃红肠了，
0: 是不是啊？
1: 我最喜欢吃红肠了。
0: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你就说是不是？多数朋友都没法拒绝。
1: 哎，是。
0: 但是呢，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说，哎呀，小时候吃那个说哈红肠咋那么香呢？
1: 哎，有嚼劲儿还。
0: 对，就那个味道也好，然后没有怪味儿哈，很好吃。哎，现在好久没有吃到就是记忆中那个老味道了。
1: 现在一整你买不对劲儿的话，扎不约的不说的话，那个味儿还不好呢。
0: 哎，对，
1: 好像肉选的不行哈。
0: 是这个里边说到就太多了。但是那这个红肠确实受欢迎。你看咱们东北，你大街小巷，不管是走进那个小卖店呐、大型的商超啊、市场啊，哪儿哪儿都有。但是你买到那个啊，就真不一定好吃。你市场上有的就是那种怪味道啊，有的很腥啊，像你说的选肉的问题，浩哥
1: 不新鲜呗。
0: 对，还有的就是食用淀粉含量太高了，淀粉肠，哎，我们把那个叫面棍儿。你说你肉也没吃着啊，还有的呢说，哎，我这个加肉了，你看，可是里面那个肥肉特别多，
1: 哎，吃着油挺腻挺哈，
0: 哎，很油腻。还有的就全是香精味儿啊，那个味儿啊根本就不正。
1: 大家都说了，我是哈尔滨红肠，
0: 对，都叫，但是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哈，都不正宗，你吃着也不好，对健康的咱更别说了啊。那其实你要想吃出那个老味道，那个美味正宗的红肠，不管从选肉、工艺到用的调料，那熏烤的方法都是特别讲究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自己吃，我提醒大家，您还是得选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你放心，对吧？那为什么身边人管我叫这个严选师？因为啊，就红肠，我这一款是从市面上几十款红肠，我给大家试吃，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啊。那么我优选出一款性价比、品质、味道都很优秀的红肠，哎，非常适合在家里囤一些的，而且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冰点价啊！哈尔滨红肠正宗的是彭宇品牌的哈尔滨红肠。就说这味道吧，浩哥，你吃肠你是不是第一得说好吃吧？
1: 那肯定啊。
0: 哎，这个红肠我跟你讲太解馋了，
1: 咬一口的那就有嚼劲儿。
0: 对，你我看你特别喜欢那个嚼劲儿是吧？我们这一款它就是那种有嚼劲儿的，它那个嚼劲儿来自哪儿？它首先来自肠衣，肠衣得是那个脆脆弹弹的正宗猪肠衣，哎，然后里面呢是猪的肉啊，肥瘦相间的那种猪肉，然后肥而不腻，你吃着啊，咬上一口，肉香浓郁的啊，特别的香。
1: 说着说着口水都淌出来了，
0: 是吧？这还没完呢，
1: 这还没完，
0: 这红肠还有得什么呀？得有那个碳。烤的烟熏味儿和蒜香，这两样的加持是不是？哎，这两样放在一起呢，太美味，太解馋了。
1: 是，咔咔一切，或者直接拿一整个一咬。哎
0: 呀，那一咬一口下去特别爽。而且浩哥，你看我给你掰开一根，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这个纹理？
1: 这纹理真行啊！
0: 是不是？是不是有那种红肠老红肠的纹理？
1: 对，
0: 还能吃出一些肉粒的口感。你这一尝就知道它不是那种淀粉罐的淀粉肠。吃了还想吃，真太香了。你闻这味儿。
1: 我跟你说，为啥我说一说我口水直流，你闻这味儿就太香了，
0: 而且不是那种香料的味儿啊，是肉香蒜香加炭烤的香气融合在一起的，你就不管是咬着吃还是切片下酒炒菜啊，炒饭都是香味袭人的。为啥说他家这款肠这么好吃？因为啊宇鹏啊，他
1: 家
0: 是专门做哈尔滨红肠的，他这个工艺啊全部采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因为这个我是有实地考察的，你看他家的这个肠，每一根跟每根长得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就因为它是明火熏制的，它不可能每根都一模一样。
1: 对
0: 啊，咱有时候那个超市的脆脆肠，你看它都是长得一样，
1: 大小啊粗细都同的。
0: 哎，是，那咱们这个不是，就是因为它有这份匠心在，那原料上呢更是不计成本的，坚决选用猪肠衣。
1: 对，猪肠衣它就粗细不一样。
0: 对呀，红衣裹红肉嘛， 然后裹的是新鲜的猪肉前槽后丘的部位给你进行制作的，足足的12道工序制作出这一款正宗的哈红肠。你看啊，外表看着就红亮红亮的，表面的皱纹是不是
1: 纹纹理理的哈，都有，
0: 加上这个油汪汪这个感觉就是很考究，你尝一尝，今天啊你来下单绝对是不后悔。那么这一款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它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的。
1: 我太喜欢这种包装了，你就携带方便呢，你拿一个你中午加个餐什么的，中途饿了都吃都行啊。
0: 对，一根正好是一顿啊，或者说一人份，它是独立密封包装的，储存也好储存，你不是说一袋好几根那个你吃不了它就坏了，它就酸了。咱们这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
1: 哦、
0: 那么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1: 12.5块、反正也不贵，是不是
0: 也不贵，也挺实惠、正常呢你200块钱的话买十几根呗。
1: 对，
0: 但是今天
1: 咱做的话200块钱也就十几根呗。
0: 对呀，你看你可以自己去到处比这个价格，咱们现在价格都是透明的嘛、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加量不加价，只要199块钱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二十根
0: 没错，20根、
1: 啊、
0: 是不是很划算？
1: 对，
0: 而且
1: 10多块钱的呗，是吧？
0: 哎，是的，10多块钱10来块钱也行哈、但是还没完，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免费送，加送啊，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你等一下，就是199块钱我买了20根，
0: 哎，
1: 然后我要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给我15根。
0: 哎，没错，
1: 35根吗？不是，
0: 是的，199元35根正宗的哈红肠，总共6斤3两、值不值？
1: 太值了这个。
0: 但是
1: 你上哪做都做不出来，你买上哪能买着这么好啊。
0: 对，
1: 这么
0: 你要是说经常逛超市逛市场你就知道我们价格实不实惠了。但是什么呢，就一个门槛，你得前20位打进电话了、
1: 就20份呗。
0: 是的，抢完即止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想囤点红肠的朋友抓紧时间，像我们家那过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红肠的、这才多少天呢，就差不多都吃没了。
0: 是因为这个东西
1: 愿意吃。
0: 对，确实是愿意吃，关键你什么时候吃都觉得好吃啊、你下个酒啊配个饭啊都很合适，
1: 而且能放得住啊，它独立包装啊。
0: 没错，
1: 对对，
0: 独立包装啊，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的，而且都是好日期、我跟厂家谈的就是你必须给我做这个新鲜出炉的，
1: 哎，这才行。
0: 哎，对，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嘛，所以他家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那能给到咱们这个价格，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去超市的话，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是不是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1: 那都必须的。
0: 哎，而且现在旺季到货也不多啊，只有前20位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价格，卖完断货，咱们也没有了。
1: 对，
0: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呢。你想想，
0: 哎、
1: 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
0: 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
1: 那可不，
0: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0: 哎，没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几十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
0: 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1: 记
0: 好我们的电
1: 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打电话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
3: 哎，你好，这是那个90克单独包装一根的是吧？
0: 没错，每一根都是标准规格90克的，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独立包装的啊，女士。
3: 啊，对了，那就是这个，买了挺好的，亲戚反响都不错，这蔬菜特别好，给我再来2份。
0: 哎，订2份
1: 好，
0: 但是
1: 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0: 哎，你看我们老朋友，抓紧时间订2份。
1: 吃过呀，他知道口感，知道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0: 没错啊，
1: 尤其像我们家那个孩子，你说早上起来的话，起得早，你还不愿意做饭，
0: 哎、
1: 你蒸点米饭，然后把这一切吃，营养啥都跟上了呀。
0: 对，米饭配点红肠，或者是这红肠你配个面包，
1: 哎，都行啊。
0: 哎，他这早上吃的就非常舒服了。
1: 空嘴吃都行，他不咸呢，是不是？
0: 是的，这口味 味咸，但是刚刚好的。
1: 对呀、啊。
0: 然后那个浓浓的猪肉香，加上那个袭人的蒜香和果木炭烤那个香气，这就是正宗的憨红肠的风味。您、信我们的哈，绝对没有错啊。
1: 对。
0: 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买20根送15根，也就199，整整35根的憨红肠，味道正宗，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反正我现在得抢占第二个名额，我必须得来。

0: 一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1: 1650431001，1650431001。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哎，大家好，我是江浩。
3: 嗯，这一款呢是我们俩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0: 太喜欢了，
3: 雨鹏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肠。自从吃了他们家这一款，真是市场我也不去买了，
0: 那可不，
3: 其他品牌的我也吃不惯了。
0: 就刚才这个短短的10秒20秒的时间，我都得先咬一口。
3: 哎，是的，
0: 真的好吃，因为这个香味我控制不住了。
3: 抓紧时间来一口啊。
0: 哎，对对对，
3: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话进线是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记好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199块钱，您拿回家多少？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是35根的红肠送到您家里面去了啊！今天打电话的这位女士，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3: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那个哈尔滨红肠吗？
3: 是的。
4: 那个蒜香味的，对吧？
3: 哎，对，蒜香加上果木炭烤那个香味啊。
4: 啊啊，那我订一套。
3: 哎，好嘞，
0: 嗯、好嘞啊，你就吃去吧。哎呀，
3: 吃肉不吃蒜，这个香味少一半吗？
0: 哎，这不香味全给你整出来了，对吧？
3: 所以说哈红肠它最精髓的就是猪肉加上这口浓浓的蒜香，
0: 嗯、
3: 再给你用果木这个一熏，这个味道。
0: 它正宗吗？要不说
3: 是，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绝对不会有什么肉腥味啊，或者是怪味啊。还有人说，哎呀，我买那个红肠一点这个炭烤味都没有，不香。
0: 嗯、
3: 我跟您说，雨鹏的这一款，它就给你融合的非常好啊，8小时的古法熏制，原料也是不计成本的，你就选这一款完全没错。而且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家里啊吃的喝的你备足了，
0: 哎，
3: 以备不时之需，你心里有底，是不是？要是家里没啥好吃的，我真太难受了。尤其是早起的时候，然后还有这个对睡前想吃个小夜宵的时候，
0: 哎，
3: 没好吃的，这无鸡六兽的。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不方便出门啊，哎，你特别馋咋办呢？你就把这红肠备上，真的是太解馋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囤货价非常值得大家囤上一些。你想想，199块钱，一共是35根，一根这才多少钱？
0: 对
3: 啊，5块钱左右，是不是？您在哪里也找不到这个价格啊！我跟您说，您去市面上对比啊，就这个从性价比、从品质、从味道上来说，您选我们这款就没错了啊！
0: 哎，
3: 我们今天前20位打电话是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是35根，总重量是6斤3两的净含量啊，满满一大箱的，您能且吃上一阵子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8个名额，我们抢完就没有了。
0: 记好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你看像我这样的，下班晚了回到家里面还饿啊，
3: 哎，
0: 下午没吃饭呢，然后想吃吧，你吃米饭还容易胖，咱就直接吃红肠，不会胖的，然后还健康，营养还吸收了，是不是？最主要是解馋的，来点小啤酒、小白酒的，太美了啊！来一下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先生。
5: 哎，你好，给我订两套。
0: 哎，
3: 订两套啊，好，订购成功。
0: 一看就是这个知道实惠合适，这就比较过的，这是。
3: 哎，是，都是懂生活的朋友啊，而且大家都是订两套，这没得太快了啊。如果您想订购的话，
0: 20个名额。
3: 是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这红肠真是太解馋了，你想想我们这一款，
0: 哎，
3: 我不敢说别人家什么样，
0: 嗯，
3: 因为我是对比了几十款的，您要知道那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我给大家选这一款，咬上一口那肠衣是正宗猪肠衣，脆脆弹弹的。
0: 嗯，
3: 然后里面呢，猪肉选的是肥瘦相间的，而且稍微偏瘦一点的，不会特别肥，肉香浓郁，肥而不腻，再加上炭烤那烟熏味和浓浓的蒜香，
0: 哎，
3: 是不是？
0: 没谁了，刚才我是吃了一口，太爽了。
3: 浩哥这个口水有点管不住，
0: 就没停了，这有点。
3: 对，这大人小孩是都爱吃啊，您不管是你分给家里的老人啊，或者是给孩子当个早餐、当个晚餐都可以。
0: 是，
3: 包括咱们说朋友啊，一团聚，那红肠花生米这一道硬菜呀，怎么可能少呢？
0: 对，
3: 哎，所以今天的节目您听到了，正适合囤一些啊。
0: 那关键你说咱过日子，说实话，你不得精打细算一点？
3: 没错，
0: 对不对？
3: 您算一算，你看我们这合不合适，您定就完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接田女士电话，你好，田女士。
6: 哎，你好。
3: 嗯，订购吗，女士？
6: 嗯，给我来两套，
3: 啊，
6: 挺喜欢红肠做的披萨的
3: 啊，哦，红肠披萨，
0: 就回去 DIY 了，那都行啊，嗯，你切开了之后，你炒的怎么吃都可以，都合理了，
3: 嗯，
0: 因为红肠自由了，
3: 对。

0: 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这一份
0: 好嘞，恭喜订货成功啊！
2: 嗯，
0: 这个朋友们真是说实话，你现在囤点这个红肠呢，在家里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吃。早上起来的话，你就孩子上学拎一根去吃去呗。
2: 哎，
0: 是
2: 的，关键是咱们吃这个肠，吃红肠就是吃一个口味，对不
0: 对？
2: 但是啊，您随便说，哎，我馋了，我出去我上市场或者上超市买一些，我买一点，你买那个是味吗？是你想象那味道吗？
0: 你最起码你没有这个叫美食严选师给你尝过的味道。
2: 哎，你浩哥，你说到点上了。对，柠檬给你把过关啊、而且价格上谁也不想花冤枉钱，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一定是给大家带来实惠的无忧购物啊。如果说不好吃不香，你可以给我拿回来啊，
0: 没问题，
2: 可以给我拿回来，我自己留着吃。
0: 咱这节目说实话就是要把最好的给大家带过来、
2: 这都没问题的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现在还有最后五个名额，朋友们，
0: 这太快了，
3: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下回你跟厂家说一说，别整太少了，这不够抢的都啊。
2: 我跟您说，他家就是这个手工做的，然后是老农民
0: 火、太少了是不是？
2: 对，他就是他这一炉产量就很少的、你看一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啊，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啊，根根都一样的，不是那样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是199买20送15，一共35根，而且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那么这款红肠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
0: 这就是那味儿。
2: 是浩哥今天咬下一口，是不是回到童年了？
0: 哎呦我的天，我现在立马变成七八岁的感觉。
2: 那你年轻50岁。
0: 就是对，就是快乐呀，这是。
2: 是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那香气，这味儿是不是解馋啊、为什么说让大家囤一些呢？因为咱们这量真是囤货量，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囤货价，怎么吃都不心疼。你直接切片当下酒菜，配点花生米，或者说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就直接是硬菜就上桌了。就着这个馒头大米饭，简简单吃一顿也有滋有味儿。
0: 那太美了。
2: 哎，给孩子做个披萨，是不是像那位女士哈、
0: 咋吃都行啊。
2: 还是做一个三明治，孩子都是很喜欢的啊。咱们这一盘红肠是我们家庭必备的，是不是？
0: 我儿子特别爱吃红肠。
2: 是
0: 老爱吃。
2: 所以说今天浩哥赶紧就是自己留了一
0: 个。我现在幸亏我快下手快呀、
2: 是的。那我们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零售价12.5一根。正常呢，咱们200块钱买到10几根，但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前20位订购199块钱，买20根再送你15根，也就是199，足足的35根哈尔滨红肠，总共是6斤3两。今天到货20份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抢完即止了，朋友们，
0: 抓紧
2: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赶紧打电话，我都着急了啊！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咱直接送你家去，你在家里头看着东西了，你觉得好你就留下就可以了啊。
2: 是
0: 你说哎呀长得我不喜欢了，这个你给拿回来就完事儿了、
2: 哎对，那也可以拿回来的、你拿回来我跟浩哥都能分了吃
0: 了。我肯定的，我那我就多一套了啊。
2: 而且这个红肠它很绝，就是冷吃热吃都可以。
0: 哎，咋吃都行，老少皆宜、这个、
2: 是。你像有个朋友说我就喜欢这冷荤，那我直接咬了、咬着吃着咔吃咔吃、一口接一口
0: 过瘾，
2: 大口吃过瘾、啊，或者说你切片也是冷吃的下酒。那还有的小朋友说我喜欢热吃啊，哎，那你就把它这个炒了，是不是、或者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方法，你焖饭的时候，哎，你把这红肠切片放在那个电饭锅里、和大米饭一起焖熟，
0: 哎呀
2: 那个味儿就把那个熏烤的味道全都激发出来了，特别的香。
0: 还有的时候天越来越好了，喜欢在外边吃个野餐的、你带着这个去，我最喜欢咋吃，一口红肠，一口大大葱，再来一口大馒头，哎呀，那老乡，这个人家在那块烧烤等待的时候，我已经吃差不多少了啊。
2: 哎，你说到烧烤啊，这红肠也可以烧烤，
0: 哎，也能烤。
2: 对，或者是你放点孜然辣椒面烧烤料，在锅里煎一下，空气炸锅炸一下，都是很香的啊。
0: 哎呀，
2: 现在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名额得抢下来呀。
2: 哎，最后的3个名额我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这电话还是持续满线当中，能不能抢到就看您的这个运气了。
0: 手速得来了、
2: 哎，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人家张女士电话，你好张女士。
4: 啥钱送啊？
0: 啊？
4: 我说我都要了，啥钱送、
0: 明天就能给你送。
2: 是的，明天就送啊。
4: 那不要地址了。
0: 一会儿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得要啊，要往哪儿送啊？
4: 一会儿啊。
0: 一会儿就给你打了啊，你保证电话畅通就行啊。
4: 哎，
0: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
0: 你看，
2: 是我们送货也非常快的。
0: 哎

0: 心的人，细心的人他能这个计算好自己的生活，你看一算，哎呀真合适，对不对？
1: 嗯，是，
0: 所以说赶紧的下手了，你的阿姨都能抢到，你们这不还不赶紧快点啊，
1: 抓紧手速了朋友们。
0: 嗯，
1: 您能享受到199买20根送15根，足足35根的优惠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那有些妈妈们说，哎呀我真不知道吃啥啊，给孩子啊或者说给家里老人怎么吃啊，
0: 对，
1: 空嘴吃太单调了。
0: 嗯，
1: 我跟你说红肠怎么个百搭。
0: 嗯，
1: 红肠炒木耳
0: 啊，可以，
1: 哎，炒尖椒，
0: 嗯，
1: 炒这个荷兰豆，
0: 哎，
1: 还有红肠炒芹菜都特别香，哎，特别提味儿啊。或者说
0: 你
1: 想做，
0: 我这都吃过，你说我愿意吃红肠吗？
1: 哎，是的，关键是它这个做法太多样了。
0: 嗯，对，
1: 或者是你做主食的话，红肠焖饭，红肠炒饭啊，红肠焖饭的话还可以放点土豆粒儿，
0: 哎，
1: 红肠炒菜花，做三明治夹在面包里，或者是做披萨，做这个三明治都很合适。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我刚才看导播事业现在电话啊还是有好几个电话在进来，但是咱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了，
0: 就剩一个名额了，
1: 哎，咱多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好不好？
0: 好嘞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
0: 场外电话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咱们多打一会儿行不？
1: 哎，是的，我再跟
0: 多争取一两个，
1: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
0: 嗯，
1: 看看合不合您心意。我们每一根都是90克，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
0: 嗯，
1: 零售价是12.5元，今天是199，一共35根，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您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0: 记好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想要订购红肠，红肠自由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嗯，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我爱人
0: 啊，
1: 就是他曾经吧，就是说骗过我，就是单位的钱，那时候是50%开支，他没有就没有全部开嘛。后来吧，财政厅给拨了一款。嗯，那呢他自己也没给我，等到我后来很好几年了才听说财政厅给他们拨了一批款，把欠发的工资给他了
0: 啊。
1: 嗯，完了
0: 过去50%开

0: 开支，是吧？后来呢，
1: 对对对，
0: 财政部门呢，把他另外50%给一股脑的给他了。
1: 啊，对，他
0: 这个事儿他瞒着你。
1: 对，瞒着我了。
0: 你最近怎么知道的？
1: 后来他们同志吧，有一次
0: 闲聊
1: 唠嗑、
0: 啊，
1: 他们同志跟我说的，完、
0: 啊、
1: 我知道回家问他，
0: 啊，
1: 他说的花了，嗯，整房子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啊，
1: 完了后来先头我们俩有点钱，完了呢，在他妈那儿，后来又拿猪场，拿到我们农村猪场，完这钱就无缘故就没了，没了，我一问他妈和他妹妹呢，说等我哥炒股输了，
0: 啊，那确实如此吗？
1: 也就拉倒了。
0: 哎，别拉倒啊！
1: 我也没在。
0: 这位朋友，什么叫炒股输了？那我打开账户看一看呢。
1: 我不知道啊，这账户是怎么去查的？所以呢？
0: 不用查呀，这位朋友，这不和老公直接沟通吗？你不炒股输了吗？我也认。那能看让我看一下账户吗？
1: 但那时候他跟他小叔、跟他兄弟媳妇还有我大姑姐吧，他们一起坐在家里边炒股，啊，那时候就说输了，我想查资本账户，我去让那个金主大厦去查去，我不知道如何去查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老公不给你身份证，
1: 啊、
0: 也不给你密码，你怎么查呀？
1: 是啊，我查不到啊。
0: 你查不到，没人，你没无权查、
1: 啊，
0: 所以你得和你老公沟通啊。
1: 我现在搁他嘴里边撬出来啥了呀？他现在绷着，就是这些日子我也看了，他绷着手机看那个股票。完了呢，我问他，昨晚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炒股了？我没有啊，我没炒股。我说你没炒股呢，还绷着那手机看那个就股票那大厅怎么怎么地跌了涨了的。
0: 嗯。
1: 他说他没炒，哪有钱炒啊？这咋地的？他现在单位也不开支，他
0: 感觉你生活在谎言里，你的老公有自己的小金库。被你无意当中发现了、
1: 啊、
0: 然后他用几句含糊不清的话想搪塞过去，但是在你心里过不去。
1: 对，我现在就过不去，他家什么事都背着我。现在我跟他生活了，现在是21年了。现在起初就是
0: 那你们俩的夫妻，我用无间道来形容啊。大家互相隐瞒，互相潜伏啊，互相欺骗，能这么说吗？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他管制的也特别严，所以导致他私自去设立小金库？你觉得你的男人是那种能够设个小金库可以养女人的男人吗？
1: 他根本不能养女人的，
0: 是不是啊？他既没那个胆儿，他也不是那块料，是不是啊？
1: 嗯，
0: 对吧？你心中也明白。那么他为什么老是背着你做这些事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这些年就很就是怎么？
0: 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最可悲了。老公开设小私人小金库，往往是因为受到了妻子的压制、刻薄，妻子不理解，他没有空间和自由，所以逼着他去设了小金库。
1: 嗯，
0: 您有没有这方面因素？我只是做一个猜测。
1: 我没有啊，他的工资钱不给我。我
0: 这些年您压根就没见过他的钱。
1: 对，就是、
0: 那您家里靠啥过日子呀？
1: 他的工资钱根本也不用给我，但是我的工资呢，有时候还给了1000，有时候1000多。
0: 啊，等会儿，这位女士，您的意思是这些年你的男人一直吃软饭，你们家里的所有的生活开销、孩子上学，包括这个家里的所有费用，全是你拿？
1: 有是他拿，但是不够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自己的工资给他1000块钱，或者给他几百块钱。
0: 也就是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就 AA 制了，是吗？他从结婚那天开始，种啥得啥吗？从一开始。他不是这个搂钱的耙子，你是，他是攒钱的匣子，是吧？你都看不着他工资卡，对吗？
1: 嗯。
0: 那你这日子咋过的呀，这位朋友？要么你们俩尊重彼此，就 AA 制过，各花各地，谁也别看着自己的账户；要么咱俩就吃在一个锅里，男人有点风度，把钱放在女人这儿，对吧？
1: 我也
0: 最起码的，你把基本的待遇放这儿啊！你有点灰色小收入，你设点小金库，这都不算个啥。哪个男人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有些朋友应酬啊，有些小自由空间呢、啊，希望有。但是你家里基本保障你得保证啊，对吧？那有些但凡有点责任心的男人，最起码的工资每月的固定收入是要给妻子的。你家里的开销啊，对呀，这位朋友，我问题是20年你都忍过来了，人家都养成习惯了呀。你今天跟我探讨，你说你生活在谎言里，您制造了这个撒谎者呀。您开始的话，这也不叫谎言了，您开始就跟他这么过的呀。我是您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跟他过，要么马上离婚，要么咱们俩吃在一个锅里，这算什么日子呀？你们不过是中这个长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对吧？你们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说咱们是做半堂夫妻，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你各花各地，我有我的事业，你有你的追求。你们能做到那个份儿上吗？你们没那么那样的高度，你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
1: 嗯。

0: 老百姓就要过普通老百姓的过日子，把这个吃的穿的用的在一个锅里使劲儿。那你们俩20年都分两个锅活着呀？完，今天你跟我说你编织的话，
1: 也不咋回家，偶尔有时候就回来住一宿，完了白天他也上班，完了
0: 20年就这么过来的。
1: 对呀、
0: 啊。哎呦，你真伟大！那您过的这是女人的婚姻吗？
1: 他在单位就是这个工作嘛。
0: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让你留恋的这个家庭？这个男人不给你拿钱，这个男人还经常夜不归宿，这个男人还有私设小金库。
1: 对。
0: 哦，那你幸福吗？
1: 不幸福。
0: 快乐吗？
1: 不快乐。
0: 哦，这是你追求的吗？
1: 不是。
0: 哦，那答案就有了，你都回答完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你明白吧？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嗯。
0: 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个很要命啊。尊重和信任，你可以我们 AA 制没问题，但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每月收入多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这是夫妻基本的，这些方面要透明，没有这方面，两个都是神秘的人，陌生的人，这日子咋熬啊？你们的沟通也有问题，你们平时看来也没什么感情交流，是吧？
1: 没有。
0: 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婚姻，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然后自己还在因为物质，因为钱，因为孩子而苦苦支撑，您觉得这对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负责任吗？不负责任。你首先对自己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女人，然后美其名曰你还说对孩子负责任，你为了一笔钱可以跟他维持着不存在的婚姻。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好好想想你要什么啊。要钱有法律，要幸福也有法律。
1: 嗯，对。
0: 但是大可不提倡维持，不提倡两个人勾心斗角藏心眼的过日子，这样的话对彼此来说那就是水深火热的婚姻生活，您说呢这位朋友？那你何苦折磨自己呢？
1: 他不说我就寻思用什么办法呢，去查他个人的那个就像炒股那方面的。
0: 有意义吗这个朋友啊？我想问有意义吗？你们俩本来这些年就是隔心过日子的，你俩的钱都不在一起啊，你查这些意义何在？你就算你查到了，这些是人家的账户，人家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就问你，咱们这个朋友查着了，账户打开了是人家的，那是跟你没关系啊。你们俩这些年都各花各地啊，人家没对你撒什么谎啊，我也没向你承诺说我的钱一定要放你这儿。您查的意义何在这位朋友？您查的意义就想知道那个猪场里投资那属于我的那笔钱是不是应该要回来，对吧？这个交给律师，这是离婚之后律师要处理的一件事儿，交委托律师，我要拿到我属于我的财产。您去跟他论这个理儿，掰这个理儿有意义吗这位朋友？
1: 我都跟他掰扯够啊，行。
0: 对呀、啊，您都说了，你看您自欺欺人，自己都说了掰扯够了，然后还去做那种够够的事儿，那你何苦呢？
1: 让我明白呀、啊，他不让我明白呀、
0: 啊。所以啊，我们就不要在浑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了。既然这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就了结这种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去明明白白的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唠到这里。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1号线，您好。
2: 你好大哥、
0: 哎、
2: 我是那个你的忠实那什么听众。
0: 嗯，
2: 我有一件事儿啊，心里挺那什么的、
0: 啊、
2: 挺就是解不开这个疙瘩。
0: 嗯，
2: 我在后天就要结婚
0: 啊
2: 但是我哥吧和我嫂子吧就是离婚了。
0: 嗯，
2: 离婚了吧，我哥吧完了就是05年前也没了。
0: 嗯，
2: 没了呢，完了那个我侄儿吧就让我嫂子抚养了。我们跟我侄儿呢关系呢就是从小我们给帮他带大的，家里现在也没别人了，就剩我和我姐了。
0: 哦，
2: 就两个爹妈，就是他，我爹我妈都没了，我姐也大姐也没了。
0: 嗯，
2: 完这是我侄儿要结婚嘛、
0: 嗯，
2: 我们是想去。
0: 嗯，
2: 但是呢也告诉我们了。
0: 啊、哦，
2: 但是吧，就是我嫂子吧拿我们吧也不当，就是说的就好像是一般朋友是，哎呀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反正这不就是说是那个孩子结婚吗？
0: 嗯。
2: 完了有一天嘛，我就打电话，我说有没有啥事儿啊？当苦的咱得结婚得到场，是不是、啊
0: 嗯？嗯，
2: 帮忙忙吧。
0: 关心。
2: 这是礼上的事儿、
0: 啊，
2: 是不是、
0: 啊？
2: 因为啥呢？
0: 不差
2: 我、
0: 啊、
2: 对我爸、
0: 啊，
2: 我爸临死的时候吧，就我爸有两处房子、
0: 啊，
2: 两大间房子。
0: 啊。
2: 完，当时我们都寻思了，完了哥也没了，
0: 嗯、
2: 完了那个我爸也没了，就剩那一个侄儿了。我们也没说，我们这姐仨谁也没说啥，就把这房子全给我侄儿了。
0: 啊。好，
2: 是不是也算挺干啥的，挺完美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家里就是这一个侄儿、
0: 嗯，
2: 挺仗义的吧？哈、
0: 啊，
2: 完了他们就住了这个房子，房子搬了之后吧，他们就整天贸去了，搬到贴厂天贸。
0: 啊，
2: 完了我们就帮着，我就帮他收拾房子啥的，现在不管咋地、
0: 哦、
2: 还有一个侄儿。
0: 哦，
2: 完这次结婚呢、
0: 嗯、
2: 就是会亲家他也没找我们，
0: 哦，
2: 没找也无所谓了。
0: 啊，
2: 完我就总觉得啥呢，哎，你说他接媳妇是不是也得把我们这俩姑，
0: 嗯，
2: 没有别人了，是不是也得把这俩姑、
0: 嗯、
2: 让我们去接接媳妇啥的。
0: 哎呦，
2: 完了他也、
0: 哦、你平静一下、啊、这位朋友，您没子女吗、
2: 啊、
0: 有子女吧？
2: 没有。
0: 你有啊，你有天伦之乐呀，
2: 有，
0: 有天伦之乐干嘛这么悲催呀？啊，这位朋友，你觉得什么什么不得劲儿？
2: 我就寻思，我嫂子吧，完了又嫁了人家，
0: 啊、
2: 嫁了人家了。
0: 对呀，人家嫁一个人家，会亲家带你们不方便呢、啊，人家继父不得出面吗？人家不给你们添麻烦，不是说对你们无情无义呀、啊。你想的太偏了，
2: 不是我想偏了。自从这事儿出去以后啊，
0: 我这位女士，我打断一下你，我特别不理解您的这个眼泪。
2: 嗯，
0: 侄儿到现在为止没做什么忤逆的这事儿，对吧？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没有说当着两个姑面前唾唾嘛，也没有说背后使绊子，对吧？让你们心寒，你哭了，你说我太
2: 没
0: 良心了。
2: 就是、
0: 第二呢，你们有孩子。对吧，
2: 对，
0: 你们都有各自的子女，你们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如果说你没孩子，侄儿就是你的儿子，然后侄儿结婚了，这么大事儿你没不通知你，不关注你，你心寒，你哭了我也理解。
2: 对，
0: 你现在这个眼泪我一点都不理解，你和哪儿来的眼泪？人家张罗会亲家，而且您的嫂子已经在嫁，对吧？已经有一定一家人了，那你们到场可能人觉得不方便，就没有去麻烦你们。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冷落你们，人家是怕给你们添麻烦，会亲家就会找你们。
2: 对，
0: 是不是、
2: 啊？这几年这十年当中，我侄儿哈，就我姐，我就在打断你，就我姐挺想他的，就是说怎么给我侄儿打电话哈，我侄儿都是我三点到、五点到、六点到，这会儿我没有时间不去了，
0: 忙呗，
2: 就是过年过节，
0: 嗯、
2: 是完了就不过来了，
0: 啊、
2: 也反正也不咋跟我们来往。
0: 哦，
2: 完了就我就觉得这次你说结婚哈。嗯，挺大声，你说我是去是不去？你说我是周六，我就现在我就想，
0: 这位朋友不
2: 是
0: 邀请您了吗？没邀请咱就不用去了，
2: 就告诉了，
0: 啊、
2: 就告诉
0: 你，对，告诉打电话告诉你说要结婚了，咱得去。
2: 嗯，
0: 为啥呀，这位朋友？你们这么多年对他们家这么好，
2: 嗯，
0: 不就是念在九泉之下的哥哥吗？
2: 是，对，
0: 对吧？
2: 我这么
0: 不就是念在这个孩子血管里流着咱们老张老王家的血吗？对吧，他是我们的亲人，孩子可能有时候不着调一点，他不懂事，我们去原谅他。而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
2: 嗯、
0: 不是为了博得他妈妈和孩子对你们的认可和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要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
2: 嗯，
0: 啊，我们是他妹子，他不在了，他留下的遗孀和孩子我们多照顾点，这个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良心，这是因为亲情，是吧、
2: 嗯，
0: 可能这孩子现在不太懂理，不懂礼数，有些事情忽略了对两位姑母的这个关心和照顾，对吧？可能你们觉得有一点点心伤，但是呢，这位朋友，这点心伤不算啥。他现在结婚了，平安、健康、幸福，我们说对得起哥哥。
2: 对，
0: 对了，对得起哥哥就完了呗。我们还要什么？我还要什么？曾经对呀、啊，什么嫂子、什么孩子给我们认可，给我们打电话，不需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有自己的一家子呢。您刚才都说我有子女，您还得过您的日子。我对侄儿的关照是源于对哥哥的亲情，
2: 对，
0: 对不对？我不求回报，我也不求他们认不认可，不找我们就不找我们，找我们我们就去，去的是为了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家人，亲情还在，带着子女们都去。还是那句话，你哭啥？对吧？
2: 是，
0: 你说你有啥事可哭？
2: 我
0: 关心照顾的侄儿。啊，他现在成家立业了，
2: 嗯，
0: 啊，我们为他高兴，
2: 对，
0: 我们良心过得去，孩子心中念着我们呢，
2: 嗯、
0: 将来可能会来看我们一眼、
2: 嗯，
0: 念不着呢，他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怪，
2: 嗯、
0: 因为啥？你们都有自己的家、
2: 嗯，
0: 你们还有一帮儿女呢，对吧？
2: 我有
0: 俩孩子，是啊，你有俩孩子呢，
2: 嗯、
0: 你说我有自己的天伦之乐，
2: 嗯、
0: 只要那个他，我那个大哥的孩子和遗孀他们都幸福，我们就对得起大哥了。
2: 对
0: 了，完了呗！你们的初衷在哪儿呢？我们不初衷不要求他回报咱啥，初衷就是
2: 要他回报。
0: 对，初衷就是源于我们
2: 家里啥都有。
0: 说的就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再问您一句，您的儿女是不常回来看您呢？
2: 我儿女都回了，我那儿子结婚了，还有个姑娘。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和你哥的感情太深了。
2: 我跟我们哥瞪眼了，我从小没有妈，我哥给我们带。
0: 哦，你看，哥给你们带大的，对吧？
2: 我
0: 那那你这个泪水我这个泪水我理解了，我把它当成喜悦的泪水。
2: 我不是，我侄儿就是从小我们看大的。
0: 这位朋友啊，我们看大的是因为报答我们哥哥对我们的恩情，对吧？我们不求侄儿回报，你非要求他回报您吗？
2: 不是谁吧？
0: 啊，他就是把您真忘了，他就是个没良心的狼崽子啊！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不介意。
2: 当时我侄儿想吃啥，想吃鸡，我们都想吃烧鸡，我们都不给他买炖的鸡。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侄儿长大了。成家了，
2: 是
0: 马上身为人家的丈夫了， 我们为他高兴啊，
2: 为他
0: 孩子将来随着有一天他当爸爸，他也做了父亲，他会渐渐体会亲情有多么重要，有一天他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应该看看我的姑母了，我的两个姑母对我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老人家，您觉得您现在这种眼泪有意义吗？您这是喜悦呀、啊、还是伤心呢、啊？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忽略了，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不待见了。
2: 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他妈的事儿。
0: 跟他妈有一毛钱关系？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们太偏重旧亲了。人家是你、
2: 嗯，
0: 人家是外姓人，懂了吗？
2: 嗯嗯。
0: 丧偶的。
2: 嗯。
0: 你们最关注的是这个孩子是你们家骨肉。
2: 跟我哥不是丧偶的，他跟我哥是那什么离婚的。
0: 这位朋友，不管他们离不离婚，
2: 嗯、
0: 都是过去时了。他们对你们什么态度不重要，那个侄儿跟你们有血缘关系，他没有，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你们关注是侄儿的幸福，他愿意跟嫁给谁了，他是幸不幸福，他对你们什么什么眼色，他待不待见你们不重要，谁愿意跟他来往啊？他谁呀？
2: 对
0: 吧？
2: 对对，
0: 他跟我们来往，我们把他当成嫂子，不把我们来往，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2: 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你老在乎他干嘛呀？这位女士，我就觉得您偏重旧亲，谁重？侄儿重。
2: 嗯，
0: 他愿意跟谁跟谁，他愿意跟我们什么什么态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嗯，
0: 懂了吗？
2: 对，
0: 他叫我们一声大姐，我们管把他当成嫂子；不到叫我们一声小姑子，我们把他当嫂子。他不叫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2: 对，
0: 就这么简单嘛？
2: 嗯、
0: 你看，这位女士，您这情感太脆弱了啊！该说的大可都说了，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面带微笑。我们应该充满喜悦，我们从小看大到大，孩子现在成家了，我们没有白照顾他一场啊，他慢慢就幸福了，他将来传宗接代有孩子了，我们也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我们也告诉自己的子女们要跟那个侄儿啊多来往，你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要断了亲情，好不好？
2: 对，
0: 哎，你看您这么想，这心里不就乐呵了吗？是吧？您别老琢磨你那个所谓的嫂子啊，她跟你们家一毛钱关系没有，好不好？
2: 哎，
0: 唠到这里。
2: 哎，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来，问候85815699。
7: 哎，你好，大可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7: 啊，是这样，我爸是个离异的家庭，就是我的孩子8岁了，小男孩跟我现在。
0: 啊。
7: 我发现最近吧，有点就像闷闷不乐似的。上两天吧，我一家办喜事吧，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吧，我是领他去溜达溜达，吃个饭。他就不去，到最后都是怎么说都不去，到最后都哭了，我也没办法，我就没领他去。
0: 啊，
7: 这不明后天吧，我姑家又办喜事，我现在领他再去。
0: 啊，
7: 我父亲说你别跟他说，你直接领他去。
0: 嗯，
7: 完、啊、我现在我怕他半道再哭，另外我也不想骗孩子，我寻思这对孩子本身就是在担心呢，在骗他，怕他对他影响不好。完，我就昨天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又不去。完，我说你是上回你说你奶家你就没去，你说因为啥的，你还因为啥还不去啊？他说的，我觉得挺闹挺，我感觉他不像说的是真心话吧。完，但是我又问他啥，他又不往上继续说了。我觉得吧，我跟孩子沟通不够吧，我想问问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直接就领他去好，还是再问问他，还是就不领他去，还是以后怎么教育他为好？
0: 你们离婚多久了？
7: 1年半了。
0: 你儿子这个状态是现在发生的吗？
7: 以前还不感觉他这样，以前还可以，就最近这半年吧，感觉就有点像这样的似的。
0: 哦，妈妈常回家看看吗？
7: 3、4个月吧，他不回到这儿来，他回到这儿吧，就是把他接走吧，领到他姥姥家去看看，或者是领到别地方住一天就送回来。上一次是住了20多天回来就是后吧，就像不太高兴了似的。
0: 嗯，
7: 开学之前回来的。
0: 哦，到那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你发现他心情有点变化。
7: 对对对，他那个性格吧，就是特别爱哭了。以前还真不是这样，然后不太愿意说话了，也不太愿意去见大人了，而且还特别爱哭。哎，
0: 您的孩子在你们刚才离婚的时候，他毕竟还小，其实他还没扭过那个弯儿，没反过劲儿来，有老百姓话是吧？
7: 啊。
0: 但是经过一段日子，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是吧？然后妈妈又隔三差五的把他接走，而且他们住在一起，慢慢的孩子啊，他的心里原来对你们两个人离异所造成的后果没有预估，也没有这个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也许爸妈妈就是吵架，是吧？他并没有，他不懂什么叫离婚，明白吗？所以他渐渐的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点。然后在孩子面前永远要让孩子感觉爱是包容着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位朋友应该和自己前妻孩子的妈妈，你们俩应该在一起好好聊一聊，达成一点共识。孩子去了20多天回来状态大变，对吧？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都相处发生了哪些事儿，他们又跟孩子说了哪些东西，对吧？所以说，我想你应该找个时间和自己的妻子，不是兴师问罪啊，这位朋友。
7: 哎，
0: 您别觉得说，哎，上次我儿跟你回来就变了，你们都说啥坏话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他们对你的抵触心态就会更强，下次当把你孩子领走，更不会说好话了，好吗？所以您呢，请前妻吃个饭啊，两个人单独说，就孩子的事儿啊，我不打扰你的生活，咱们现在已经各自有生活，就孩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谈谈，面对面谈，别电话里谈。好吗？
7: 哎，
0: 然后面对面好好聊聊。你说孩子呢，最近情绪有波动，他还小，才8岁，这么早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当中，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对他来说负面影响很大。我们是他的父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的责任还在，我们和孩子血浓于水，我们对孩子关爱不能停息。我们同时要懂得呵护孩子幼小的心灵，在他心目当中应该有完整的、美丽的和高大的父爱和母爱。我在孩子面前一向是告诉他怎么爱妈妈、懂妈妈、和妈妈交流。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你跟他哎，你跟他妈妈说这些的目的是啥？含沙射影，就这么直白，好吗？就是告诉你，你也应该这么做。我每天都告诉孩子，你要懂得尊敬妈妈，和妈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你要尊重姥姥，要和妈妈在一起好好玩，是吧？你妈妈是个伟大的妈妈，你妈妈是个慈祥的妈妈，等等，溢美之词一定要在她面前表达出来，让她明白，就算孩子到你们这儿，你们也不要老否定父爱。
7: 大柯老师，我插一句， 那个他，我没给他，我没在孩子面前。

0: 子面前，我们不要把孩子牵扯进去。
1: 是是是，我就感觉他
0: 是是、
1: 啊、他总躲着这个问题，我就提的，我说你妈妈这么好那么好，那他好像也不太就是不太。
0: 你不要刻意去谈这位朋友，你干嘛刻意去跟他的孩子唠、
1: 啊、
0: 你妈妈多好啊？孩子问到了、
1: 啊、
0: 谈到了或涉及到了。
1: 是
0: 咱们再说妈妈、
1: 就是、
0: 咱不说妈妈的反面的词儿，也不要过分老强调她妈妈、
1: 啊、
0: 这位朋友她现在和你在一起生活，你是她的监护人，她妈妈不能给她24小时的母爱，对吧？那你老提她伤处干嘛呀？
1: 我不是故意提，就是偶尔她必然会有时候提到吗，我一提吧她就是像躲着的，不是说我故意去提往就提啊。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刚才我说那三点你努力要做到。
1: 哎
0: 啊，首先要体会孩子，他现在开始后反劲儿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明白吗？他原来没有这种意识，你们俩离婚很短，在开始过渡期孩子反应不过来，他还以为你们都在一起，只是吵架离婚，他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对吧？然后后来他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方面我们要多给孩子关爱多陪伴。另外刚才我跟您说您必须跟他妈面对面谈一次好吗？你也了解他妈现在什么状态，如果他妈处男朋友了或者是有什么了，你也跟他要探讨好，我们在你新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在给予我们的孩子母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是不是 啊然后这种事情你也不用直白的教人家或者问责人家，这都不用，您就说到我该做啥，是吧？我们应该做点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健康成长，我们没缘分了，但是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有啊，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孤僻怪异的孩子呀。
1: 啊，明白了，
0: 是不是啊？然后你跟他达成这种共识。
1: 哎，好的。
0: 你们俩当时因为原则性离的婚呢？
1: 嗯，他当时就是不好好跟我过了，那三天两头总不回家，完了当我的面说我搁外边又找到幸福了，看你也不好，早就跟你没感情了
0: 啊。当你面说他找到幸福了，
1: 嗯，就是在我这儿没有幸福，在别的才能找到我的幸福。早
0: 那他现在找到幸福了？
1: 具体他好像还没结婚，但是他情况吧我真没怎么打听，但没结婚好像搁外边又处了吧。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要跟他好好谈一次，然后明确几点。第一呢，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永远不要否认对方啊，因为孩子内心深处他有个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他8岁了，你们离婚的他对你们两个人感情都有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已经有一种定势了，知道什么就是母爱和父爱。那么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如果他真的结婚了有男朋友，那你不能经常带着孩子夹在你和男朋友之间呐，是你想孩子带孩子回家了，然后你男朋友也来找你了，你别让孩子看到这些呀，那不刺激孩子吗？他还小，明白吗？他会产生仇恨感，你懂了吗？
1: 啊，我懂了。
0: 啊，你必须跟孩子妈妈探讨这个事儿。你说我这个我无权干涉你个人隐私，但是说孩子可能现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孩子的心理成长，他这个特殊阶段，我们不能够总是来让孩子感觉到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冷漠，离他越来越远。不要摧毁他我们在孩子心目当中形象。如果你真的有感情生活，我希望你回避孩子的视线，明白了吗？啊，你可以带孩子回老家，我不反对，我希望孩子有母爱，但是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点分寸
1: 啊，
0: 对吧？这个很重要啊。那你说他把孩子带去了，把孩子扔一边，完他男朋友来找他俩，跟他亲亲我我，孩子跟他傻呵站着，他回来不仇恨他们吗？他一想起他妈就闹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他对妈妈的负面情绪里，我们在对象不能说武断，只是说一种猜测，但是我们这种猜测没有根据，我们就不要直接问责，你就表达一种暗示，对不对？你说孩子呢，我最近请教了一些心理专家，或者是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然后就谈到了几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为了小刚小明的健康成长，我想这次跟你见面达成几个共识，然后我们呢共同呵护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对吧？
1: 对，
0: 你可以假借这个名义，他就明白了，你不是指责我了啊，你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指责你，我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建议，我觉得说的挺好，今天过来跟你分享，一怎么怎么地，二怎么怎么地，然后两个人哦，那好，我们达成共识啊，彼此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积极的信号和信息，去说对方的好啊，让孩子懂得尊重父母，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生活要检点， 我们不能给年幼的孩子这么样多更多的。

0: 刺激。你们二位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尽量在现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回避，好吗？啊，或者说你可以，你都可以有男女朋友，你在外面跟谈情说爱没问题，但你别把谈情爱说放在孩子眼前谈情说爱，啊？
1: 啊，
0: 那他受不了。除非有一天你在外面已经谈妥了一个，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了，让孩子接受这是一个继母，那时候另一码说，啊？
1: 明白。
0: 所以说我想，因为他太小了，如果他看到这一点，他会不再信任父母，他会觉得你们是背叛者，你们是无耻者。然后他就从此跟你们疏离，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会孩子发现孩子性格越来越孤僻，不听父母话了。
1: 啊、哦，明白了。
0: 大可希望您呐、抱着一颗平常心啊，好好的和您的前妻做一次促膝长谈，大家达成共识，对孩子成长有帮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问候5677-2号线，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大哥老师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听你的光正啊，听你的节目啊，能有一年多了。
0: 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妹妹的事儿。
0: 嗯，唠唠吧、啊。
3: 我妹妹今年结婚5年了。
0: 嗯。
3: 家里有两个小孩。
0: 嗯。
3: 我妹妹一直在家带孩子。
0: 嗯。
3: 妹夫吧，就是整个车倒腾点水果，干点买卖。
0: 嗯。
3: 但是今天干明天不干的，就是没有长劲儿吧。
0: 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 对。
0: 嗯，
3: 他们经济条件不算太好。
0: 嗯，
3: 做买卖就钱嘛，就是我是个大姨子，就是在大姨子老丈母娘这儿拿。
0: 嗯，
3: 今儿拿3000
0: 啊。
3: 对呀、今儿拿3000，明儿拿5000。
0: 嗯，
3: 接来这二去就是一直5年了。
0: 肉包子打狗，这些钱的余气不复返了。
3: 是啊，他也不还。
0: 嗯，
3: 而且完了就是没长劲儿，就干啥不成，大事干不成，小事他不想干。
0: 啊，高不成低不就啊。
3: 对呀、经常这么借钱，我也烦了。他说他也没长劲儿啊，
0: 谁也受不了啊，谁家钱
3: 不是谁也受不了，家家都有个日子，家家都有个孩子啥的，家家都有经济来源啥的。
0: 嗯，
3: 你说经常这么整，我也没啥办法呀。
0: 嗯，
3: 我想让大哥给出主意，怎么办呢？
0: 这位朋友啊，每次都是你那妹夫来借啊。嗯，
3: 有时是妹妹打电话，有时是妹夫。
0: 哦，
3: 他们俩经常这样。
0: 这些年来，你和你妈妈慷慨解囊，一直在帮助他们、
3: 啊，
0: 是吧？
3: 对。
0: 其实你们的资助的原因，
3: 都是看着妹妹的面子嘛。
0: 更重要，因为
3: 他们
0: 两个孩子啊，
3: 对，年幼的孩子太小、
0: 啊，
3: 太可怜。
0: 嗯，你们出于可怜和同情在帮助他。
3: 对，
0: 对吧？但是这种帮助发现，好像慢慢的不是在帮助。好像是在被利用。
3: 对，
0: 我们这成取款机了。
3: 是啊，取款机，咱们到银行还得开个票呢。
0: 是，这不用开票啊，这嘎巴上嘴唇打下嘴唇，这人就拿了，是吧？
3: 是啊。
0: 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还是那道老话，救急不救穷啊。
3: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
0: 他们这么无节制的，实际上如果你们再这么资助他，包括你那个慈祥而善良的妈妈啊，这位朋友，那就没头没尾了，他就不思进取了。他为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他没有危机感，啊，那没事儿。
3: 等是
0: 我
3: 跟 我
0: 那个大姨子，我那个老丈母娘，那他心软，我们这边一不行，他们就自助，是吧？
3: 是啊。
0: 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要脸了，不要尊严，啊，不要尊严，只要钱。那这样的男人，你们在不断纵容他，我相信他就不会思进取，努力。啊，我将来赚钱养家糊口，他不去，他遇到点困难就跑，啊，遇到点赔了，那个然后就不再涉足了。今天这车不赚你拉倒，没事儿，过两天揭不开锅，我找大姨子去。
3: 对，他就这种。
0: 啊、那对呀、啊，那你说人啊有这种惰性，还有这种寄生心理，他就不会去努力打拼，
3: 他
0: 永远不可能，他不可能上进呢、啊。你们老这么资助他，明白吗？
3: 是啊，我跟我妈妈也这么说的。我说妈妈，咱谁也别资助他，让他无路可去，他自己没法生活了，他自己就去找路了。
0: 对呀、啊，你看，您这是最朴实的道理。他没路了，就自己去找路了。他现在有路，他找什么路啊？他有退路啊，对吧？后面有取款机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帮亲人得帮，但要救急不救穷啊。啊，
3: 是我也
0: 穷就志短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整天在你那拿来主义，他就更不思进取了，反而兼。

0: 因你们把他给害了，这么简单吗？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和你的妈妈好好商量商量，两个人达成一致，别你这边看紧钱包了，他那边还在心软啊。两个人得达成一致，另外找妹妹谈一谈，你也苦苦穷，对吧，这位朋友？
1: 是啊，我也经常跟、
0: 啊、你们你和你心里掌握一个分寸，他们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出这个钱，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哎，万不得已。
1: 是，有时我也跟妹妹谈，我说的你得让你家那个养家，出外打拼，得干活，得挣钱。妹妹总不吱声呢，就
0: 你妹妹她有她的苦衷，她说不了那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她很被动，也很无奈，她也并不幸福。你说你们这个时候说她有什么意义呢？她有本事说动她男人，她能让她男人舔着脸皮管你们借钱吗？对吧？
1: 是，有时我也这么想。
0: 所以说咱别为难自己的妹子，但是咱们得关爱自己的妹子，生活上我们多关心她，经济上告诉她我们也有难处，我们家现在也负债累累，也让他们懂得怎么去置死地而后生，对吧？
1: 是。
0: 如果他们总是没有那个压力，他们就永远不思进取，没事儿，我不去了，这两天下雨，那货不送了，那怎么办呢？下月孩子吃啥？没事儿，你管大姨管大姐借点呗。
1: 对呀、啊，他就这么想法。我跟我爱人也经常这么说，我说这可怜孩子不能总这么可怜。你说看孩子吧，怪可怜的，就瞅着大人不死心。
0: 再不济，这位朋友，再不济，到最后如果他们还这个德行，孩子我们来照顾，你们愿意干啥干啥，一分钱你们看不到。
1: 我跟我妈妈也这么合计、
0: 啊。就到最后实在不行了，你说妈呀，这样。咱们不可怜大人，那俩大人年富力强的，不思进取。
1: 啊，对，我就这么说的。我说我跟我妈说，我说
0: 咱们
1: 照顾两个孩子，两个大人愿咋地咋地，咱不管的。
0: 咱们把这俩孩子接过来，行吧？你们不忙吗？你们不是辛苦吗？你自己打拼去，我们给你分担。我们没钱，但是我们可以养他，对了吗？
1: 对，我也这么说的。上学啊，吃喝啊，我说妈妈，咱俩供的，他俩大人愿咋地咋地。
0: 你看，您这个当姐的还是有眼光的，是吧？啊，还是有见地的，我们可以帮他，我们不能够帮倒忙，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我也这么想，
0: 不能纵容他们那种寄生心态，否则您的妹子现在如果你们这么做，可能是短痛，对吧？
1: 短
0: 暂时困难一点，暂时我们咬咬牙，但是过一阵之后，他们开始奋发图强了，努力进取了，自然而然呢、啊，你会从长远来看，等他们生活好了，他们会感谢你们。
1: 哎，对，
0: 对不对啊？你看我不是说我们无情无义，实在不济，我把孩子接过来，我只要有我大姐，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就不会少了孩子的，对吧？
1: 对，孩子可怜了，大人都不值得可怜呢。
0: 他们一点都不值得可怜，尤其那个你什么妹夫，啊，
1: 妹夫今天干点这个不干了，明天干哪干啥不干了，完了压着一大堆底子，今儿借3000，明儿借5000，哩哩啦啦就这么的。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时间久了，你们在经济上的负担也会压垮亲情的，啊！你们这么借，实际上有一天会压垮你和你妹妹之间的感情，早晚的事儿，啊！那我就不敢跟
1: 我
0: 妹妹接触，
1: 早晚的事儿，
0: 啊！我得跟我妹妹断绝亲子关系，要不然我们家都拿光了，
1: 那倒不能，
0: 我们家都过穷了，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不是我们不帮亲人，我们要讲究方法。
1: 对呀，
0: 啊，这种无节制的把我们当成取款机的那种帮助，不会帮亲人，只会让亲人，而且我告诉他，你要这么再帮一下，他只会让他恨你。怎么上次借我3000，为什么这次借我2000呢？
1: 是啊，
0: 是吧？怎么的都一家人干啥这么抠啊？大姐再拿5000，大姐说拿不了，
1: 对，
0: 拿不了，回过头来就得恨你。他不会记得曾经已经欠你好几万了啊，他会记得这次为什么不借5000。这就是拿来主义的人的品德，小人，啊，这位朋友，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纵容他们成为小人，不要纵容他们这种寄生心态，寄生心态最后绝对不会演变成感恩的心理啊，不会的，
1: 对，
0: 啊，那种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人，寄生虫他不会感恩的，你别以为他感恩，他看你不行了，他就寄生到别人那儿去了，
1: 啊，
0: 你看那个咱们动物界的寄生虫啊，你这儿没法寄生了，我就跑别的去了，他不会感恩你说，哎呀，我可不走啊，我给你这个披麻戴孝，我就每天给你守在你身边呐，你不行了我也守着你，没有那么感恩的啊，他会马上就寄生到另一个那儿那个什么腐败的体什么体上去了啊，你明白了吗？啊，
1: 明白。
0: 哎，所以说记住了，咱们对别人帮助，但要帮在点子上，救急不救穷，啊。

0: 我们唠到这里。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谢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空。还有呢，498元的食品料金明目滴眼液赠送。那么稍后呢，咱们会有主持人把这电话告诉你，那你就记一下这电话就行啊。哦，
1: 好
0: 嘞，哎，好了，那在这儿王老师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117-9799 400-117-9799400-117-979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天天呢，在长春，在吉林省的大街小巷找寻各式样的美食，包括在全国各地发现一些我没去过的好城市，或者说我没去过的好味道，都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方便大家如果有出行前往的话，然后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好的内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临出门去工作之前，先手机有个提示说，今天呢，周杰伦南京演唱会那个抢票是个3K还是4K 我忘了，然后呢抢了也是没抢上，时间差不多是这个9月25那一天吧，应该差不多那样。我还心说等等，不差2分钟出门了，没抢上。其实25那天呢，本身就已经是今年的中秋了。2026年的中秋呢，从9月25、26、27中间隔3天工作日之后，直接可以说这个无缝衔接了我们的国庆，所以很多单位包括很多朋友都想说把这13天的假期做一个非常很好的、完美的、温馨的、舒适的、快乐的一个嫁接和链接。那这样的日子，当然很多朋友想往外走，那也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呢说我就不过节出去。为什么？过节到处都是人，机票也贵，什么什么也贵，住宿也贵，吃也贵，还得排大队。那有没有就近能玩的地儿？昨天呢，我跟蝈蝈这个请假是出去一趟，去了趟这个延吉。那延吉这个城市呢，作为吉林省知名的一个旅游城市，它确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景点，晚上好去的酒吧以及周边一些好项目。但当然如果说你在长春的话，长春也能给你呈现出很多好内容。尤其是最近在外面走了一些地方之后呢，突然就是人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一个俗称叫什么灯下黑，就是说你看外面看的感觉是说这个五光十色光彩夺目，但实际你身边也有很好的内容。就比如说最近我去了很多大型演出的地方，像什么海澜台啊，像什么这个红只有河南呢之类这种大型演出的场地我都看了。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长春市区，甚至说这个不能叫周边吧，长春距离可能10公里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莲花岛影视文化休闲度假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因为大家也听说了我自己，那我就说找个朋友来吧。今天请到了我们莲花岛新媒体方面的负责人于帅，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莲花岛这样一个在长春旁边大家可以亲临感受到现场演搭戏的这样的一个影视咱们的全名应该咋叫？
4: 咱们的全名是长春莲花岛影视城。
3: 影视城，哇，我上一次听到影视城的还是好像是在这个宁夏银川，当时拍《大话西游》那个地儿，镇北堡还是差不多那样的名，也是那面也是影视城。实际莲花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没去过的，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了。咱们莲花岛现在从开业到现在多少年？接待的人数大约能有多少？
4: 咱们莲花岛开业到现在已经10年了，然后每年接待的大概人数在80万人次左右。
3: 每年80万人，那也就是算下来的话800万人左右，
4: 超千万人次，
3: 超千万人次啊！
4: 其中包含一些 公益免票的游客呀，包括大型研学团之类的。
3: 莲花岛呢，我最开始知道这个地儿呢，确实好像也是在这个2017-18年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觉得往这儿走就很难走，实话讲，因为那个时候呢人民大街没修通呢，
4: 对对对，
3: 然后包括这个长双公路这边也没修通呢，所以我从我们这个摩天这边，我们单位这儿到莲花岛得先走卫星路，走到前进大街，从前进大街一路往南，再从这什么这个永春镇那边去绕过去，之前觉得那个路很难走，文化路啥的一顿绕，但是现在可太方便了。现在咱们这儿去的话，我觉得最方便的走法就是从这个畅西街这面过去，因为呢无论是从这个万达国际影都向西走，还是我们从人民大街的这个路往南走去莲花岛，都非常方便且好走，全都是那种新修的大路，对吧？
4: 对的对的，都是新修的一些大路，比如说畅西街啊，文化路啊，这一系列都是
3: 很好走，
4: 对，很好走。
3: 然后莲花岛现在的这个停车场也是很丰富吧？
4: 对，现在我们提供了1234号这个免费的停车场，大型节假日大家可以停车停到里边。
3: 确实，我上次去的话，感觉那个停车场单个停车场停个300-500辆车没问题，并更何况人家有1234个停车场一起供大家使用。
4: 对的对。
3: 2016年左右开始筹备这个莲花岛，那当时初始我们的这个

0: 初心是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我们的初心吧，最初的想法是想依托长春电影城的这个底蕴，挖掘吉林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想做这个东北首家沉浸式文旅的体验项目。
0: 是
1: 啊，
0: 因为以前的时候感觉说我们这个旅游，尤其到长春，就是到处就是看看景，是伪满皇宫啊，也是看看景溜达一圈，然后净月潭呢也是看看景溜达一圈，但能让大家亲身在那儿感觉一个就是身临其境投入进去的状态，好像又不是很多这样的类似项目。然后我觉得莲花岛应该算是给全长春的文旅也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
1: 对了，开辟一个就是我们以旅游演绎为主题的一个核心，然后比如说游客入园记住戏，我们的主题口号是那个看戏演戏主角是你。就游客到我们园区之后换上服装了，可以参加一些我们的大型演出，
0: 对，
1: 然后参加一些我们的 NPC 的表演，就是让游客真正的走进去，
0: 融入进去。
1: 对对对，
0: 其实你像现在最近那个网络上有很多外面的一些地方弄的那些东西，感觉大家说啊，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些什么万岁山吧，应该叫，
1: 对，
0: 然后包括什么清明上河园，有很多这种 NPC 互动的景区呢，然后通过网络的宣传达到了很大的声量和很大的这个热度。但实际我觉得莲花岛的初始的理念和想法比他们还要更早，只是呢我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没遇到那个爆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厚积薄发。
1: 对，我们在一直在这个研发，包括这个每年都会研发一些新的剧目。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国庆想做这个鬼音乐大赛，包括这个和这个中秋和国庆一起氛围感的这种打卡点，
0: 对，
1: 也都在做。
0: 确实是。莲花岛咱们现在多大一共？
1: 我们莲花岛现在占地面积总面积是32万平方米。然后园区各个大小小的分了三个大区域。红色主题区域，民国风情区域，以及这个民俗展览区域。
0: 就是说这个地儿不只是说做了一个好像影视基地影视街那种，还有一些这个红色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我们这个民俗展示的内容。
1: 对，
0: 确实莲花岛呢它整个这个面积32万平，其实在里面走起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说这个特别累，因为什么，它的这个景点就是一站接着一站的。我上一次去好像应该是五一左右时候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整个从它正门的主门进去往下顺着那个柏油路走两步之后，或者说你要走那个红色旅游路线那个方向的话，基本上那个小土坡或者小石子路往下走一点，各式各样的互动剧目互动项目就全都给你逐一呈现了。但我记得有很多的这个咱们工作人员，然后穿着应该是八路军的这个服装造型，带着一帮孩子去操练大刀，大刀训练啊！我说哇，这个场景看着是，虽然看着穿着不同各式各样的衣服的这个小朋友们在那拿着这个假的木质的或者是这个塑料的这种这个刀，做出一些这个劈砍撩斩的这个动作，但是那种很努力的整齐的跟着这个八路军叔叔一起学武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挺感动人和挺震撼的。
1: 这个呢就是想让游客沉浸式参加这个游戏的表演，就是让他入园记住戏，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很期待这个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这个家里边大人以及全龄段的爷爷奶奶都能参加玩，都能陪着玩，所以说这个节目备受关注吧。
0: 是，现在莲花岛的这个门票价格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现在门票是白天日场的门票是单人50，然后夜场的是68，然后像我们三部王牌大剧抗联、莲花仙人传以及这个国际大马戏，它都有这个套票的选择啊，就是可以融合门票啊，或者是融合全天玩法呀，就看你几个人怎么玩。具体的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长春莲花岛的影视城的公众号
0: 啊，就是在手机的这个公众号里搜索一下
1: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
0: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看看它具体的这个剧目的安排。其实呢，刚才说到的这个三部大戏呢，莲花仙子传、抗联、国际大马戏，我真的是看过俩。抗联呢，当时是在现场做出的那种灯，哎呦，它不是灯光效果，就是那种爆炸飞檐走壁，
1: 对对对，真实这个爆破的
0: 实景演出，就是看着之后，整个就是对于我们凝心聚力，然后一心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觉得有了更加浓厚的凝聚感。

0: 然后感觉到这个侵略者当时对华夏大地的这些造成的生灵涂炭，然后以及我们奋起反抗的这些热血吧。我觉得当时看完就是，虽然就是在莲花岛里看到这个一个大戏，但是整个因为你们那个戏的场景，你们那个宏大的舞台以及整个的这个内容的设计，我看了当时还是挺心潮澎湃，甚至眼睛都有点红了。
1: 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这部剧呢，就想让游客带入进去，就是让游客记住这个这段
0: 当年抗联的时候，
1: 抗联的峥嵘岁月吧。
0: 是是是是，把当年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的这个历史分出了几部。而且呢，就是以前的时候看到一些小型的这种剧集呢，可能觉得说就是翻个跟头啊，然后跳个沙堆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莲花岛这个抗联中间真的有马跑出来，
1: 对，像我们有马术表演，然后威亚飞天的表演，包括这个现场爆破硝烟的这个。这个表演，
0: 对，
1: 就是让游客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0: 对，
1: 还能闻得着的这个感觉。
0: 是，所以这个之前好多朋友说啊，你看外地这个大家去跟着一起去这个攻打县城，但是我们现在呢能在莲花岛也能感受到同样的震撼的表演。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现代的红色题材呢我们也是喜欢，但是你看很多外地他们做那些非常漂亮的古风项目，那些又是什么这个大唐的盛宴呐、啊，又是什么这个在大唐
1: 像这个
0: 西安那个叫啥
1: 大唐不夜城，
0: 大唐不夜城整那些不倒翁小姐姐啥的。
1: 对，
0: 其实莲花岛也有，
1: 对，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就会有这个不倒翁的小姐姐去表演，包括这个古风的巡游啊，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夜晚的一个表演叫莲花仙子传。
0: 对，这个就是非常大型。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请于帅跟我们分享这个11莲花岛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内容。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味道。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那今天呢节目里面请来的是莲花岛新媒体方向的负责人于帅，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莲花岛这样的一个影视城，以及他在国庆中秋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内容。因为莲花岛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创作能力的团队，因为呢去年冬天的时候吧，我看的那个长春1948，
1: 对，
0: 然后呢真的是在室内的那种互动跟随型的一个演绎，他做老大个屋了，然后呢各个场景各个角度你进去之后，东边演这一出，然后跟着这个人群啊，然后走到西边，然后去年看完之后，所以就是看完之后今年我去河南，去这个郑州看的只有河南，我就说哦，这个模式我其实参与过。然后包括呢刚才那个于帅说莲花仙子传，这个真的是在实景水面上，然后这个在他们莲花岛的莲花池上搭起的这个舞台。
1: 对， 对，它是一个以湖面为舞台，然后以背后的山林以及这个水幕为背景，
0: 嗯，
1: 然后做的一个盛唐的那个千古情的一个感觉。
0: 大家听着有没有一些耳熟的感觉？就是这个模式，全国还有一个挺有名的 IP，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印象系列。我之前呢在重庆看的印象舞龙，然后在那个杭州看印象西湖，然后所以就是到莲花岛这儿，我一看，我说哎，理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长春啊，这边你十一不走的话，中秋不走的话，有外地朋友来，你说晚上带他们玩点啥？上夜景看看莲花岛给你带的《莲花仙子传》，你想要的那些什么烟花呀、
1: 烟花呀、
0: 水面行走啊、天上的高空威崖呀，然后这个水面的船呐、彩灯啊，然后你全都能看到，舞蹈演绎全部都在这一个戏里面。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连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连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连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连和小丽协议离婚，大连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

0: 有缘识之，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 1650431100，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

0: 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

0: 不，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每天下班路上5点钟到6点钟，欢迎各位，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来进行咨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傅律师啊，傅律师下午好。哎，
1: 你好。
0: 哎，这是第一次来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现场，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法律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平时呢这个在所里面的这个业务也比较繁忙哈，我一看就是咱们所里的这些律师，前前后后也是接触了好几个，感觉大家一天天都是特别特别的忙，然后不忙的时候也是在学习啊。然后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用着急啊，我们有这个非常专业的、非常权威的法律团队来给大家来解决各位遇到这些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1。

0: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85815688 0431 那傅律师，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了啊。
1: 好，
0: 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啊，我是这样式的啊，就是那个我和我老公吧，我俩结婚得有5年了，然后吧，就是那个就是我家就是钱这方面，因为我都不太敏感，所以说就是一直就是我老公就是他管。然后但是就是我们之前就是也说好了，就是说如果说就是有什么大额支出或者是那个有啥大钱啥的，就是得俩人商量着来，就不能一个人做主。然后我上个月吧，我是要办个什么事儿来的，然后就是得去查那个银行流水，我就发现就是那个就是这大半年吧，他就是陆陆续续的他转走了得有10多万，得有将近18万吧。然后我就觉得就不对呀，因为这钱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就是那个，我就问他嘛，我就一个劲儿问他，他就是他，然后他就承认了，他说他在外边找了个小三儿，然后给小三儿还钱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就想让他就是把这个钱要回来。结果他跟我说啥？他跟我说说那个啊，小三欠多少钱了，得被起诉啥的，说他不能不管。然后我要是跟他那个闹离婚的话，因为他不这个钱不也是属于那个什么共同财产吗？
0: 嗯。
2: 我就想说，就是他说这个钱吧，就是要是我要是闹离婚，他就说是我同意的。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啥，就是因为这个存款吧，他转完之后也没剩多些了。然后我就是如果说我要是起诉的话，我就是能不能让这个小三儿就是还我钱呢？
0: 嗯。嗯，傅律师。
1: 嗯，你好。这个他这个你丈夫这种行为，他是属于一种婚内赠与行为，这种赠与行为应该认定是无效的。你起诉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他返还你夫妻共同财产，然后你把你这个丈夫作为第三人，这个可以可以要回。
2: 啊，就是。我现在就是那个手里边，就是因为我知道了之后，就是我也上网上查了查，我也是就是留了点证据，就是比如说就是那个他就是当时我俩就是那个打电话，有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事儿嘛，
1: 嗯，
2: 我有他承认这个事儿的那个录音，然后他还给他那个给那个小三就是买了个那个索纳克拉的一个钻戒，就是我找着就是这个的那个戒指的那个凭证了。就是那个消费的那个小票，然后的话就是我这些的话，就是我能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这个钻戒这个钱也能让他还吗？
1: 可以啊，因为这个钱他也是你夫妻共同的财产
2: 啊。那我要是想跟他离婚的话，就是我能不能到时候就是要求法院就是那个分那个就剩下的钱的时候，能不能就是让我老公就少分点，或者是不分给他呀？
1: 嗯，这个如果你要是有证据证明你老公有过错的话，他可以，你可以主张他少分。
2: 啊，我能主张他少分。
1: 对，
2: 但我要回来，如果说这18万如果要回来之后，是也得是我俩分吗？还是说就是我能自己都要呀？
1: 就是如果你要是像这个第三者主张权利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钱全部要回，但是要回来以后它还属于你夫妻共同财产，
2: 就是我还是得跟他分。
1: 对，在你离婚的时候还是得分
2: 啊。
1: 但是就是如果他是有过错的话，你可以主张他少分呢。
2: 我现在就是还担心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怕就是我如果说一旦起诉就是走到离婚这步的话，我就怕他就是把那个剩下的钱啥的转移啥的，就是我用不用就是保全呀啥的呀？
1: 那你起诉的时候可以同时保全，然后把那个财产保全之后，或者是你要是认为他还有一些财产你查不清的去向不明的，也可以要求法院给你申请法院给你调查调取这些证据。
2: 那我就是现在除了我手上这个录音还有那个消费记录，我还就是用不用再找一些什么别的证据啥的呀？
1: 可以呀，你能搜集的你就尽量搜集，如果你搜集不到或者是那个你没有这个条件搜集的，你可以在起诉的时候申请法院给你调取，或者你委托律师给你代理的时候，委托律师可以用法院那个调查令去给你调查取证。
2: 哦，

0: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直接去法院，就是去法院就是那个立案啥就行吗？就我怕我自己整不明白这个事儿。
1: 你整不明白，你就可以委托律师，或者是你那个到一个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去做咨询，然后他可以给你出诉状啊，或者是帮你立案呐、啊，或者你委托全权委托律师代理啊，这都可以啊。
0: 啊啊，那行，那我到时候要是想找咱们所是不是也能办呢？
1: 可以啊，我们所这个对于婚姻家庭这块的这个专业律师是很多的，而且那个办案经验也挺丰富的，你可以去。
0: 行，那我到时候怎么联系咱呢？
2: 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电话是85671234啊，你打这个电话就可以随时，全天都可以啊，全天任何时间打都可以。
0: 88571234，行，那我到时候我联系一下咱们所里边，因为我感觉这个事儿好像还挺那啥，我自己好像整不明白。
2: 而且这个事儿、傅律师，咱们这边就是建议应该尽早吧，因为他已经开始采取有一些个想要转移这个财产的这个苗头哈。
1: 是，对、你要尽早起诉，而且你这个保全也很重要，如果你要不保全的话，你这个财产灭失以后你很难追回啊。
0: 行，那好嘞，那谢谢律师。
1: 好，
2: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各位如果遇到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88 0431-8581-5699啊。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1: 律师好，我是一个同事吧哈，管我借钱，说他妈住院生病了，着急用8万块钱。当时我也没多想，我就给他转了。完了，他说的3个月还我，还给我5000块钱利息。他主动的就给我写了借条，表上约定的利息啥都写明白的，啥时候还钱。可是到3个月以后吧，我找他要钱，我说我着急用，他就翻脸了，说的我这是什么犯法、什么高利贷，说超过什么是贷款市场报价4倍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又这那的，完说意思只还我8万本金，完还得分期，还不上一下了，就可硬气了。完说意思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他就去法院告我说我放高利贷。我当时我一查，说我那5000利息也没超过什么什么市场利率那个报价那个上限呢，他这不就想故意赖账吗？完了我寻思这得咋整呢，我现在吧手里就有他借条，还有转账记录，一些截图啥的，你说多可恶这个人。我后来从我同事那儿一打听，说他妈根本就没住院，撒谎，他不知道干啥了呢。完了你说到现在还反咬我一口，还要起诉我，你说说。
0: 行，没事啊，这个女士你别着急。傅律师啊，就是先给这个女士讲讲，说刚才她提到了一个这个，咱是好意借给别人钱，然后反倒被别人咬了一口，说咱们放高利贷，这是这咋算放高利贷呀？就是这种借钱
2: 啊，这个你这个他这个关系属于民间借贷。就所谓的高利贷，它就是在你这个借款这个约定利息的时候高于法律规定这个最高上限，它才构成高利贷。像你这个，因为我没给你具体算啊，如果你的时间短，假如你这个利息超过你本金那个应该取得利息的法定的上限的话，那多余部分法律是不会保护的。但是你这个就这种借贷关系呢，也不一定是能构成高利贷。高利贷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长期放贷的那种行为，
0: 它就是这个职业，
2: 它是专门的一个职业。像你这借款，如果你约定超过法律部分的那个利息，就是法律上它不保护你，但是本金和利息它还是保护的。
1: 主动说的给我5000利息，
2: 即使他主动说的，但是你要超过法定的这个法律规定这个界限了，那么超出部分也不受法律保护。
1: 我也找人算了，去打听了，人说没超过上限。
2: 那没超，你就是按照这个约定，你就可以起诉他。他不给你就可以起诉他，你就按照正常这个约定就起诉他，要求返还本金和利息。
1: 那律师，我能不能要求他赔偿我？就是，哎呀妈呀，现在我来回跑这事儿啥的，我又耽误工，又交通费啥产生之后，我到时候能不能一并管他主张，管他要呢？
2: 这个你可以主张，但是是否能得到支持，那就看法院的判决。因为你这个借款它也是一种合同关系，如果你要是在借条上写明了不还钱的时候由他承担各种费用，你就应该得到支持。如果没写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法院自由裁量这个形式。
1: 律师，我还担心他这个人可能讲歪理了。你说开庭时候他就一直咬住我说我放高利贷啥的，那你说法院能支持我这些说法啥的吗？
2: 那法院会根据你的证据和事实啊来认定啊，他说不行。
0: 就是刚才傅律师跟您讲了，什么样叫高利贷呢？就是这是一个团伙啊，然后他一直就是从事民间的这种个非法的借贷的行为的这种哈，就是一查，哎呀，放了多少个人，这种一下子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对呀，你说我借的钱，他主动说给我利息，完整我放高利贷，妈气死我！
0: 他说他要告你啊？
1: 真的？
0: 那你就让他告呗。
1: 我得先打听明白。 明白了，我因为我心也没底儿
0: 啊。这回
1: 心有底儿了。
0: 这回傅律师跟您讲了，就是他咋告你，这个都告不赢的啊。
1: 我还得告他。
0: 对对对，你借手就是那哎，那傅律师，这个是不是我们省去了这位女士作为我借款的这一方，我就不用再提起诉讼了，等着他提起诉讼就完了？
2: 那不能，因为他提起诉讼，他只能要求说你返还你多余部分那个利息，他本金还没到手呢，他得把本金往回要的。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位女士今天那个电话打完之后，你就心里就有底了，就是我大致明白你那个朋友，你那个朋友啊，我这一听听明白了，懂点法但不多。哎，他就打算用这个事儿啊，就是主动给你一个额度，所谓的额度的利息，然后呢，用这个事儿未来咬你。
1: 对，想赖账。
0: 那你不是说他就是本来说母亲生病了，后来你到他对
1: 呀
0: 啊，他可能就是想用这个手段呢、啊。平时可能看你好像也挺那个温柔的人呢、啊，然后他就觉得你好像不太明白这事儿，一下午能吓唬住。放心啊，法律不会给这种人任何的可乘之机，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法律这么健全啊，然后咱们有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后盾啊，是不是？你给咱们这个打来电话，这个电话就给你吃了一个定心丸。
1: 对呀、
0: 啊，
1: 这节目太好了，这回我就那啥了，心有底了。
0: 你不用听他呜呜喳喳，他爱说啥、啊、说啥，你不用勒他，他要起诉你就让他起诉，你就说你起诉我吧，你不起诉我，我就要马上要起诉你了，咱俩不行就一起起诉，看看咋回事。这家伙，咱本身就这种，我好心借你钱，你回头你还说我放高利贷，
1: 我生气。
0: 对，这反正傅律师，这个就是对方如果起诉的话，他是没有任何胜诉的希望的，是吧？
2: 嗯，对。
0: 啊、嗯，但是前提是就是您跟我们说的是属实，您没放高利贷啊。
2: 对对
0: 对。
1: 嗯，
0: 只要是你不放高利贷，人家就法院还能给你判成高利贷了，不可能啊。
1: 那行，放心了，谢谢你们。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哎。
1: 好嘞。
0: 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苏邦律师时间。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的是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啊，傅律师啊。这个哎，傅律师，就刚才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平时在这个所里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案例？就是我管你借钱，然后呢想一些个，就借钱之前我就想好了我要把你这个钱黑下，然后就是您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给

0: 别人借钱，我们在借给别人钱的时候要警惕哪种类型的行为，
1: 嗯，
0: 可能会就是给自己减少点麻烦。嗯
1: 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所这个业务很多，而且这种就是这种来咨询的情况也很多。
0: 嗯，
1: 他是咋个情况呢？就是你要辨别他，有的人他可能确实是急需用钱，
0: 嗯，
1: 借钱；有的人他可能就存在这个骗呐、啊，或者是那个隐瞒事实啊，这种情况，然后他借钱他不还，特别是啥情况呢？就是这个利息特别高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
0: 嗯，
1: 因为他。你想吧啊，他又能高利息借你钱，那他就有不还你的打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怎么说呢？那你说他都没有钱了，他要借了，他还给你这个高利息，他能还得上吗？他是不还不上、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识别，有的人呢赌啊，那个吃喝玩乐呀、啊，这个用于各种消费呀、啊，他就用的时候借的时候他就不想还，这样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借钱的时候你要认清你。向你借钱的人他是什么人，他干什么用，你有没有这个义务借给他，或者是你应不应该把这钱借给他，并不是说我们说的没有爱心呢，不帮助别人，但是你因为我们挣钱也都不容易哈，但是你要是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不然的话你将来你在讨债或者说是你要要求还钱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是遇到很多问题或者很艰难，然后你可能还因为这些东西给你带来很大的那个生活上的困难。
0: 哎，有时候挺有意思，你看刚才这个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管你借钱，然后呢看起来还挺有诚意的，我就是带着借条啊什么什么来的，你就看着好像是心里挺有底的。哎，这是还头一次，我们在节目里遇到有这种情况，就是我看起来非常有诚意，我给你打了借条，但是他在利息这一块使了一定猫腻儿，所以是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对方朝你借钱，然后呢这个明确对方主动提出来利息，这个利息的这个额度，我们要进行一个法律方面的科学的分析哈。
1: 对，
0: 嗯，它有一个上限，你超过多少多少了之后，首先第一它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遇到说这个哎，对方指控你放高利贷，当然了，如果说咱没放高利贷，对方这个利息是他这个主张的啊，又不是说我管你要的这个利息，那。总之不会被判成高利贷，但是也麻烦嘛，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大家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我们就是不是说大家哎，我们要冷酷，不是啊，我们要帮助别人，我们要有这种善良，但是呢，不能让善良的人吃亏呀、啊，啊，不能让我们这个善良的这个行为到最后给自己找来麻烦，是吧，傅律师？
1: 对对。
0: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啊，我们的微信呢是4567啊，4567980545679805，我们来看一下啊，傅律师，这位朋友有问一个问题，在微信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前几年租了一个长期的门市啊，当时签订的合同呢是每年这个房租啊，会每年递涨5%。但是呢，这两年实际情况是我家这个租的这个门市房呢，它周围的房价也好，租金也好，都在往下掉。我就感觉我这个合同啊签的这个也太不合适了，我想问问这个我能主张它这个合同无效吗？我就不想再每年递涨5%了。
1: 就是这个怎么讲呢，他你要是主张是可以的，但是能否得到支持还要看具体情况。特别是近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形势不好，然后房屋的一个价格下降，
0: 嗯，对，都掉价嘛，
1: 它可能是涉及到你这个租金也在降，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是先和那个租户协商就减免一些，或者是把部分合同条款进行调整或改正，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说得主张说合同无效，这个应该是没有道理的，
0: 嗯，就是这个只能是商量着来，
1: 对对。

0: 但是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咱没有办法预料到未来发生的事情，然后这种还要签订每年都涨5%，其实是一个挺风险的事情。
1: 对，但是这一条呢，如果你要想主张权利，你可以按照显示公平啊，也可以要求一下，因为它这个市场价格是在不断变化的，你根据它的变化认为现在你要再收这么高的租金就不符合市场需求或者显示公平，但是你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这个解除合同也可以双方协商，也可以那个解除，但是你这个解除你可能就存在着一些违约的风险。
0: 对，就是 那没办法，因为白纸黑字的，就是这个合同是作为我们判断这个事件的第一依据。
1: 对，
0: 就是好，那我们就建议你好好唠唠吧，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是不是？
1: 对，
0: 哭哭穷啥的，就是这个还不会吗？是吧？你好好唠，因为确实实际情况摆在这儿，那你看都是并排的门市房，我这个一年10000，第二年啊就变成11000啊，12000、13000这么往上涨，旁边那个8000啊，或者旁边那个5000，要到达这种程度的情况之下，差的太离谱了。那如果是傅律师，就是这个价格它差的特别特别离谱，旁边这个房价呀都拦腰式的这么往下掉啊，租金拦腰式的往下掉，然后这种时候我们能通过法律说主张说，哎，这个虽然说我签了，但是这个有点太离谱了，这个方面从法律的角度上能支持吗？
1: 这个还是得尽量那个调解，因为这个法律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判断说你降到多少或怎么样，但是你可以说你要认为说确实高你承受不了，你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那你就按合同约定，如果你合同有条款约定解除合同需要那个违约金啦，或者是需要你有适当的这个赔付对方的一些经济损失啊，就用这种方法去解除它。
0: 明白了，就是我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干什么也好啊，要涉及到签合同的时候，千万不要嫌麻烦，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把合同仔细的阅读，如果自己读不明白，或者说因为你虽然说我没做过啥买卖，但是就比如说你买个车买个房之类的，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都会那很厚的合同，好多好多页，那时候看看会给自己看得很心烦，然后有的地方呢这个又字儿认识，但是呢摞在一起吧，他就是具体要表达的什么玩意儿就有点有点不太明白了，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记得，你在电台听过一个法律的节目，如果说遇到这种还说合同就是需要法律上的支援的话，可以找我们给你看一看啊。因为有很多合同它在里面会隐藏着一些，
1: 你看你说到这块儿，我就想起就我们经常来咨询的哈，他就是有的时候他来了，然后我说那你合同里有没有约定啊，他就说不知道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知道，他没看啊，然后我就帮他看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这个就是合同，因为你不管他口头怎么，他有的时候就好说，他就说他一口头答应我了，我说那你口头答应为啥还要写在纸上，那么口头答应的东西它是有的时候你是拿不出来的哈，所以说你就一定要仔细阅读这个合同，特别是对方给你出具这个合同，他这个合同出了以后，他是保护他的利益非常多，他制约你的条款也非常多，那么你就要看不管是哪一方出的合同你都要看，如果合理的部分你可以留下，不合理的部分你也可以要求对方给你改，像有一些违约的情况他只让你他约束你对方，他没有对方那种违约，所以在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很难解决，然后你又找不出证据来，你说当时他答应了，那当时答应的事过境迁人都不承认，这样的话你就会造成很大损失，是特别是那个数额大的，或者是你那个一些那个工程类的啦，或者是那个合作类的这个合同一定要仔细看。
0: 就像那个早年间小品里都告诉了啊，签了字画了押，实在不行咱找法，是吧？就是说白纸黑字这个 涉及到这个的时候，我们一定得看仔细，别嫌麻烦啊。然后自己实在是嫌麻烦，或者说是看不太明白，找律师帮着瞅一瞅啊。这就是，我发现律师看合同的时候比这个我们看的要快，
1: 嗯、
0: 就是咔一打眼就知道哪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涉及到这个权益啊什么什么制约等等，咔一翻看，哎，没问题，有的有问题画上哪个地方我们应该修改啊，这是这样。签合同是两家的事儿嘛，是不是、啊？甲方乙方的事儿，咱们可以坐下来就碰一碰，改一改。就有的地方一定得错上两盘，不能说扔给你了，你看不看？呱写上名，写上名代表你同意。就像这位朋友，每年5%这个事儿，你就同意了，那你再往后就没办法了，是吧？
1: 对。
0: 好，我们稍微听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速帮律师时间，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无论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号码是0431-8581-5688，0431-8581-5699啊，拨打这两部电话都可以进行我们法律方面的询问啊。今天我们请到是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啊，傅律师在现场为我们解答。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6号线的朋友啊，6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律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哎，遇到什么事了？
2: 哎呀，我这那个有个事儿啊，我这是哎不知道咋整了，我就正好打那个向我咨询咨询你们二位啊。
0: 嗯，好。
2: 那个我和老婆吧，我和我媳妇结婚吧，完了这也挺多年了，完了头先月子这有半年了，他是那啥吧，你那个就是一直在我给你提升你的信用额度吧，完就把我的身份证和信用卡要走了，我那钱多了。说办张信用卡帮我养活动，完了这头些日子银行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用我的身份证信息在银行贷了15万块钱，还办了4张卡，这张卡现在已经刷爆了。
0: 嗯，
2: 啊，所有的钱呢都给他弟弟买车了，现在已经超73个月了，把我的征信现在都黑户了，你说闹不闹腾的？
0: 嗯，
2: 完了我说那不行啊，你得把钱还上啊，你贷款是你的，你完了看看啥？贷款是你的名，现在你还，那影响的是你，跟我没关系，把责任全他妈推给我了，是你把身份证给我的，你怪着别人，你说这是咋样？我气他妈就气坏了，我说今天不能过了，你说我现在吧，你说咋的干嘛？我手里头呢有那个他给银行那个贷款合同，非不是我签字，就是他代签的不是吗？那信用卡的征信报和消费记录，就是用于买车这个呢都有。还有他是承认是在贷款这个跟我俩唠嗑啊，这个聊天记录，我就想问一下，就他冒用我的身份证贷款，导致我是征信受损了，我能不能起诉他，让他那个把这钱还了？
0: 嗯。
2: 再就啥呢？你说能不能说让银行啊？说你看这玩意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0: 嗯，那个注意言辞啊，咱注意言辞。我说这事儿他挺气愤。我首先我是非常那个理解这个。
2: 你可生气了，哥们儿，这我也控制不住了，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咱那个不用生气，咱没事，有法律保护，咱怕啥的啊？是就是你爱人，然后办的这个卡。就是拿你名字办这个卡、
2: 嗯、
0: 然后刷爆之后他给他弟弟买的车是吗？
2: 他带了用我的身份证还带了15万块钱呢，
0: 还带了款，然后现在是咋的、
2: 啊、
0: 就是要跟你离婚呢还是怎么着？
2: 我不行，我得跟他离婚呢，你说我都不知道，你这钱都让我还，你说
0: 那傅律师这种情况你看这位先生这个得怎么保护自己权益呢？
1: 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的这个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的妻子盗用了他的一个身份信息去贷款，那就而且还没用于家庭生活，那他就属于个人那个借贷，就个人的债务应该由他个人去偿还。
0: 嗯
1: 嗯
0: 啊，就是他给他弟弟买车，
1: 对，
0: 他不是说
1: 他没用于家庭生活
0: 啊、
1: 哦、哎
0: 嗯，
2: 但是啥呢，我想问一下，
0: 嗯，
2: 我能不能就是跟银行啊去找他？我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能不能把我这个不良征信给撤了？
1: 嗯，那你可以去银行 就是你搜集好证据，带着你的证据到银行去，因为银行在给你办理，给他给你妻子办理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出现，那银行他就是代签的情况下又没有你的委托，那他银行是有过错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证明他这个是，不是你本人的意思表示，他应该给你处理这些问题。
2: 那律师啊，我再咨询你一下子，我是这，你说这我不能这么过了，我得离婚呐，我能不能要求他赔偿征信这种修复期间这个损失啊？就是你现在我都贷款买房子贷不了了。
1: 那你这个你是要求，你是说你妻子还是说银行啊？
2: 我妻子呗。
1: 但这个损失如果你实际有的话，那你可以主张啊，也可以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去解决它。但是你这个损，你所说的这个损失应该是你不是你个人的，如果是你夫妻共同的话，那也在共同财产之中。
2: 那我就明白了。
0: 就是那个上银行啊，那个你爱人去办这些卡的时候，你没在现场是吧？你没去？
2: 我不知道，他就说给你把那东西给我，我去给你养金额度提升。哎呦我的妈！
0: 那傅律师，这个其实银行是有责任的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办卡也好，或者什么好，你本人不到现场，只不过是有配偶，那也不行啊哈。
1: 对，是银行它是存在过错的。你或者是你如果本人不到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委托手续，如果委托手续也没有的情况下，银行就给贷款了，那银行肯定是存在过错啊。
2: 我估计他肯定是在找人的。
0: 是这样，就是反正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事儿啊，刚才傅律师跟你讲了，没事儿啊，没事儿，我们去可以申请，包括，傅律师就包括他撤销他的这个征信的这方面的问题。
1: 对，他可以申请，也可以到那个就是银行那个有一个专门管理这个机构的地方去申诉。
0: 那他得走那个诉讼程序吗？
1: 他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也可以走诉讼程序。如果他自己要，如果你自己要是那个处理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专业的律师帮助你提供法律帮助，然后去。
2: 律师，你有没有电话呀？我记一下你的电话，我帮你。
0: 速邦律师事务所电话啊，85671234。
2: 85671234。
0: 行了，
2: 我记下了。
0: 别着急啊，这个没事的，这是。
2: 您能不着急吗？
0: 就咱用法律保护啊，咱有法律做后盾。刚才这个傅律师给你吃定心丸了啊，这个事儿只要不是咱们说我要贷款，咱不是你要贷款，这个征信就不应该咱来背啊，这个征信问题不应该咱来背啊。
2: 那到时候我记下电话了，我到时候我跟律师我沟通一下，联系怎么办？
0: 好的啊，
2: 谢谢二位了，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哎，
2: 谢谢二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45679805，45679805，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我是天明。节目请到了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傅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啥事了？
3: 就是我吧哈，家里头有个远方表姐，去年呢找我呢借了10万块钱，说呢儿子结婚时候呢就是说买房凑首付，一年后呢就是还我呢11万块钱，没写借条，但呢我有呢他那个转账记录和他的语音承诺。今年呢就是到期后呢，我找他要钱，他呢翻脸说是那10万块钱呢是你呢自愿呢给就是说自愿给我儿子的彩礼钱，不是那个借款。
0: 哎呦，
3: 我呢没义务还，还说呢当时呢亲戚都在场，都能证明呢说是我赠给，说是我给他的，就是可是呢我根本没说过是彩礼。完了就是在场的亲戚呢也都是他的直系的那个亲属。
0: 明白了，
3: 都是他家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是这些人。完了呢现在呢他都帮他说话。完了我找他呢要呢就是他那个承诺。完了他说呢语音呢是我呢喝醉了时候说的，不算数。 我手里头呢有呢，就是当时的转账记录，还有那个语音承诺，就是清晰的，就是能听到他借款，和还有一年后以后呢还我的钱的，就是那个说话的那个那什么，录音。
0: 嗯。
3: 完了呢，我表姐儿子呢，就是现在近期装修的那个新房子那照片我也有。
0: 嗯。啊，
3: 其实吧哈，他不

0: 他所说的那些人证都是跟他有亲属关系啊，都是一些利害关系的，他的证据不一定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你呢要组织你自己的证据，你比方说你的转账记录啊，还有你那个跟他约定的还款时间啦、利息啦，你向他要钱的这些书面的或者是那个微信沟通的这些记录，你用这些来做证据起诉他就可以啊。
1: 那刚才说的说啊，那当时我说那个我给你发那语音是喝多了这种，
0: 那个没有道理啊、嗯、那个至于你醉酒了或怎么样的话，一个是他没有证据，二一个你喝多了，你这个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就可以啊，只要是你真实意思表示就可以、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傅律师，就是、嗯、这位女士啊，她说她喝多了、哎、她怎么证明她发那个微信的时候她喝多了、嗯、她没法证明，
0: 对，
2: 说了，我跟你有多大过马呀？你就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姐，我干嘛能损你十万块钱的？
0: 是的，他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1: 嗯、啊，
0: 客观上的说的，我就是说随礼，亲属随礼，就是自己的亲姐妹也不至于说随那么多。
1: 就是的，多钱、
2: 对呀、
1: 啊，所以从常识上来讲，这个就非常不成立。
2: 那我想问一下、嗯、就是我能不能要求他赔偿，就是我因维权的时候就产生的这些交通费呀、误工费呀，就是这些的费用什么的。
1: 嗯 嗯
0: 也可以主张
2: 啊，我可以从他要，是不是
0: 啊对，可以。
2: 那我要是说那个我去起诉他，就是开庭的时候他仍然说是，就是说他这钱是彩礼，你说法院能不能支持我的主张呢？
0: 彩礼是他自己父母给的，那别人有啥义务给他付彩礼啊？
1: 嗯，
0: 对不对？
2: 对呀，你这有啥过啊、我给你十万块钱呢。
0: 嗯
1: 嗯，这又是一个，就是本来是好心来帮助别人，回过头来又是碰上这种硬赖账的了哈。
0: 嗯，
1: 没事的啊，这位女士，别着急啊，别着急，就是有事咱找法律。那傅律师刚才跟你讲的这个非常明白了，就是怎么地呢？第一，就是两个点啊。第一，他说的这个人证是不具备效力的。因为你说了都是跟他都是亲戚的，这个就是这个人证他咋也得是比较中立客观的，这种就算人证哈。
0: 对，他对跟双方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这样。
1: 对呀，你不能说哎呀我人证是我妈，那你妈当然就是这怎么地他保护自己孩子向着你说话呀，对吧？所以说就是他的这个人证呢是站不住脚的啊。
2: 啊，那我就是起诉他，我指定能赢，这个是不是、啊？
0: 对，
1: 嗯，因为你看，你有这个转账的记录，也就是说你款项过去了。第二呢，你还有他给你发语音说的这个承诺啊，他说哎，我喝多了，这个不没有。
2: 你就是说从客观上，你他也不根本他就不成立呀，这十万块钱你谁有那么大过马呀？能随便你十万块钱？
1: 对呀、啊，就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事儿呢，你不用担心啊，你就正常，这不是你跟他谈一盘，他就是明显着不想还你钱了，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是吧？
2: 对。
1: 啊，那好像也没啥再谈下去的必要了，是吧，傅老师？
0: 嗯，对。
1: 嗯，这就已经人家立场都很明确了，那咱就只能说想要回钱就走这个司法程序是最合理、最简单的。嗯，
2: 那我加下律师的微信吧，完了我到时候呢我有啥事我找律师。
1: 嗯，
2: 我也不咋太愿意出面的，让律师帮我解决得了。
1: 嗯，可以
2: 说律师吧。
1: 嗯，没问题、
2: 嗯、
1: 你记一下微信号码啊。
2: 嗯，行，
1: 4567-9805。
2: 嗯，我记下了。
1: 嗯行，好嘞，那希望能帮到您啊。
2: 好嘞，
1: 哎，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1: 哎，不客气，
0: 好，不客气。
1: 嗯，
2: 哎，好嘞。
1: 傅律师，像这个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复杂，是不是？
0: 嗯，对，
1: 就是听起来这个对面的这个胡搅蛮缠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有理无理辩三分也好，感觉好像挺棘手，但是在法律面前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哈。
0: 嗯，对，他这个要回钱款应该是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这件事啊，他就能提醒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哈、啊，你在这个借款的时候，向别人向你借款的时候，你不管是什么关系，哪怕你的亲属，你也一定要做手续。
1: 嗯，
0: 所谓。

0: 就是说白了，老百姓花做个手续，那说那个法律上讲，就是你要出借据，
1: 嗯，
0: 一定要是让他给你出借据或者是借款合同，把这个借款的用途啊，以及那个还款时间啊、利息啊，包括那个是现金呢、啊、还是转账啊，都要写清楚
1: 啊。还有这个钱的币种，
0: 对，这样的话有利于你日后维权啊。
1: 这个节目里不止一次啊，跟大家就是啊强调，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遇到这个困境了，遇到难事了，咱想朝别人借钱，我告诉大家，咱就把在家里面把这个借条，你要不会写的话，你到网上去搜一搜，查一查啊，这个人工智能给你出一出，你非常有诚意的拿着借条去管人家借钱，人家在借你钱的时候，哎，心里也有一种安慰，你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朋友，这是他对你。就是对我是一种尊重，对不对？然后呢，他得让我放下这个心。那么呢，你在借给他钱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那么太多的障碍。至少，人家回到家，媳妇问说：“是个啥玩意儿？谁呀？李老四管你借多少钱？”我说：“你看，老四把借条都写好了，人家就是你嫂子啊。”就不会再怪罪你了，是不是、啊、也不会为难你这个哥哥了，是不是、啊、哎，至少得这样嘛，你想拿着借条去管人别人借钱，这多板着有理有面的哈。
0: 嗯，
1: 所以就是有些事儿呢，别一张嘴，哎，借我点钱呗，最近咋地，拿着借条去，这个事儿啊就好办得多啊。得了，时间关系呢，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也非常开心啊。今天傅老师来到现场，跟大家非常耐心的啊，非常温婉的去解答了好多的法律问题。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的，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代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八美金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400-652-8777 400-652-8777 400-652-8777。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7: 北京时间的19:03，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安排这样一期非常有意义的也非常诗情画意的特别节目，叫中秋特别节目情浓诗画爱在团圆。那么经过我们这个策划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特别节目邀请到了四所学校的四位优秀班主任带领的同学和家长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呢分成四个篇章来踊跃、咏团圆、咏情怀。首先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介绍的是第一篇章的负责人韩青老师，他是南关区树勋学校的三年级的班主任，优秀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另外呢，还有长春市树勋小学的音乐教师冯德才老师，以及树勋小学三年二班的中队委韩雨桐同学，以及三年二班中队委吴俊奇同学，以及韩雨桐同学的爸爸韩恩泽同家长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我们说每到中秋，皓月当空，丹桂飘香，即将迎来意蕴悠长的中秋佳节，这一轮明月也承载着千年文脉，一首诗词也诉说着家国深情。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发出郑重的邀请，一起走进这诗与画的一个时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我们的优秀的班主任，来自树勋小学的韩晶老师。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我先介绍一下长春市树勋小学，始建于1912年，建校已有114年，是一所底蕴深厚、薪火相传的百年名校，坐落于南关区解放大路，因纪念爱国抗日名将高树勋先生而得名。学校历史光荣厚重，是中共长春首个党支部诞生地，拥有珍贵的红色教育资源与悠久的革命办学传统。学校秉持人才兴校、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百所名牌特色学校、吉林省科研兴校示范校、长春市人民满意学校等多项荣誉，百年树勋，弦歌不辍。那么说到中秋佳节呢，我们都知道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习俗之一，是中国民间在农历8月15中秋节期间传承的节庆活动，起源于上古秋夕祭月仪式，以祭月、赏月、食月饼为核心，兼具祈愿丰收与寄托团圆的寓意。一轮圆月是中华诗词里不变的意象，从古至今，无数文人望月抒怀，思念故土，牵挂亲人，写下经久不衰的咏月思乡篇章。唐代诗人张九龄写下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望月怀远》是中秋咏月诗里格局开阔的名篇，一轮明月从海上缓缓升起，无论相隔多远，海角天涯的人们共享这一轮月色。李白的月光是静夜独思的思乡情，苏轼的月光是看透悲欢之后的豁达祝愿，而张九龄笔下的月光则更加辽阔。思念不一定是伤感，即便不能相见，我们共沐同一轮清辉，心意相通，便是团圆。就像我们的班级，孩子们虽来自不同家庭，在校园里相伴成长，彼此守望，也是属于少年们的天涯共此时，是小小的温暖的团圆。借着中秋诗词，希望孩子们读懂，珍惜和家人相守的时光，懂得感恩，心中常怀牵挂，哪怕相隔远方，也能守望美好。月圆有期，温情常在。下面请我的学生展示诗歌。主持人，
7: 好的，非常感谢韩晶老师深情的演绎，给我们讲了中秋习俗的来源。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树勋小学的韩雨桐同学来给我们分享，他将朗诵诗歌并且赏析。好，韩雨桐。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想和大家分享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小诗短短20个字，每一个小朋友在咿呀学语时就能熟记于心。上学了，老师告诉我们，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是中国人刻在心底的思乡诗。夜深人静，月光洒到床前，银白色的月光朦朦胧胧，诗人恍惚间 还以为地上结了一层白霜，霜是清冷的，一下子烘托出深夜独处的孤单。诗人抬起头，望向天上皎洁的明月，又低下头，思念起远方的家乡、亲人。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不一定有远离家乡的经历，但我们可以读懂诗里的情感，看见月亮，就会想起心里最牵挂的人。团圆不只是一家人相聚在一起，心里装着牵挂，就是思念，就是团圆的底色。
7: 好的，非常深情的一个小姑娘。其实在节目之外，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啊。今天的这首《静夜思》解读起来还充满了这个思乡的伤感哈。谢谢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来分享。我们说月亮呢是这首诗的核心，此时此刻家长又有哪些感受呢？我们有请韩雨桐同学的爸爸韩恩泽先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每到中秋，我们家都会一起赏月分月饼，陪着孩子朗读着宋咏月的诗歌。诗歌里的月亮藏着中国人对家的眷恋，读着举头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我深深地感受到古人对团圆的向往，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更是家人之间用心的陪伴，彼此的体谅。看着孩子在诗词里读懂思念，珍惜亲情，我特别的感动和欣慰，也感谢老师带着孩子们从诗歌里感受传统的文化，读懂了亲情的可贵。团圆不是简单的相聚，是家人之间的陪伴与体谅。哪怕平时再忙碌，中秋这一晚我也要放下琐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度良宵。下面是我的一首小诗，想用这首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电台中秋怀古，皓月清辉洒九州，电波传韵化中秋，昔人望月抒怀古，稚子吟声寄温柔，一脉书香成古韵，万家团圆意长留。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7: 嗯，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你啊，人家这是原创的一首歌，一首诗，还把我们的电台啊、这个写到了诗里，电波传韵化中秋。好，谢谢啊，韩雨桐同学的爸爸，谢谢。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一个小男孩啊，他也是咱们树勋小学三年二班的大队委吴俊奇同学，由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中秋象征着一家人的团聚和团圆。就像有句古言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样，那么我们看看吴俊奇同学有哪些感受呢？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喜欢苏轼的水调歌头。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和弟弟苏辙分离多年，中秋佳节月圆人不圆，他望月思念亲人，于是写下这首千古名篇。苏轼在中秋之夜端着酒仰望明月，他忍不住发问，月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月光转过楼阁，照到难以入眠的人，他心里有疑问，月亮为什么总在亲人分离的时候变圆呢？后来他想明白了，人有相聚离别，月亮有圆满残缺，自古以来很难事事圆满，不必因为离别难过，只要我们平安健康，就算相隔千里也能一起欣赏这一轮美丽的明月。下面我邀请韩雨桐和我一起诵读这首经典之作。
1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大家。
7: 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树勋小学的老师、同学和家长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啊。那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啊，我们学校的冯德才老师要给我们唱一首歌，是不是？我们说一轮明月，寄情相思，少年心中有期盼啊。那么我们的很多老师呢，也想在这样一个场合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情感。那有请的是冯德才老师给我们唱一首叫《明月》。几时有？
13: 大家好，下面我来为大家献上一首苏轼的《但愿人长久》，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德才老师他唱的真的是挺好的。我们说这个清唱最能考验出功底儿，是吧？
2: 对，表
1: 刘
2: 达一
1: 长啊，
2: 些自己的思念之情嘛。
1: 是的，感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请我们在直播间的四位，我们的韩晶老师，我们的韩雨桐同学、吴俊奇同学以及我们的家长，哎，每个人来说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中秋祝愿，好不好？好的，这次是从我们韩雨桐同学开始，好吗？韩雨桐同学，
3: 愿月光温柔常相伴，与同学们在教室里快乐成长。
4: 愿岁岁中秋，年年圆满，亲人、朋友、同学们有爱相伴，有梦可追，人人心中有团圆。
5: 愿孩子们心怀温暖，向阳而生，家校同心，教育更圆满。
1: 好的，韩老师，好，韩老师，
2: 好，主持人，最好的教育就是家长信任老师，
6: 老师用心育人，孩子努力成长，月圆年年相似，成长岁岁不同。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月光下向阳生长，在陪伴中温柔前行。
2: 谢谢主持人。
1: 好，说得非常好。那吴俊奇同学。没有吴俊奇的啊，吴俊奇没准备是不是？好的，好的，感谢来自树勋小学的啊，我们的韩晶老师带领的韩雨桐同学、吴俊奇同学以及吴俊奇同学的爸爸，谢谢你们，以及给我们唱歌的冯德才老师，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进入第二篇章。那第二篇章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我们的下面的是来自于。省二的是吗？咱们是省二南湖。
7: 对。
1: 好的，那下面我们有请第二篇章。第二篇章呢是由吴林老师带队的，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骨干教师、语文教研组长，也是优秀班主任，以及孙宇飞老师，他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语文教师、优秀班主任。那两位老师呢，还有他们的同学是范慕涵同学、赵一川同学、丛玉腾同学、王恒一同学。好，下面呢就请省二学校啊。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围绕月照家国、中心同心，从一轮明月读懂小家团圆与大国安宁开始，有请吴林老师跟我们分享。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吴林老师，我们。

0: 学校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承载着吉林基础教育改革探索的9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坚持关注个性，开发潜能，科学施教，全面育人，不只深耕课堂知识，更重视文化滋养，引导学生品读经典，心怀家国。今天我们省二实验南湖小学部的师生将借着中秋明月和大家一起品读诗词，感悟家国情怀。欢迎回到情浓诗话爱在团圆中秋特别直播。刚刚我们的篇章一起感受了中秋明月里的家庭温情。其实从古至今，中秋的这一轮圆月不止照亮了千家万户的小院，也照见了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家国山河。小家团圆，大国安宁，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章《月家国篇》。天上一轮圆月，人间万家灯火，古人望月，既思念亲人，也牵挂家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中秋月圆，最先让人想到的是家人团聚。可在历史长河里，有很多诗人身在异乡，仰望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的不只是亲人，还有天下苍生。今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带来一首经典词作，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诗词里共赏中秋明月，品读藏在月色里的家国情怀。下面请听范慕涵同学朗诵并分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2: 各位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带来的是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特别好啊，掌声送给你啊，范慕涵同学，特别好听的一个声音啊，充满了深情。下面呢，让我们有请的是丛玉腾同学，是吗？好的，丛玉腾同学，
4: 好，
3: 可以开始了。
4: 大家好，我带来杜甫《月夜忆舍弟》。
3: 好，可以开始了。
4: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是故乡明，不是月亮真的不一样。战争之中，亲人离散，书信难通，世人仰望明月，思念弟弟，更痛心战乱带给百姓

0: 的苦难。他盼望和平，盼望天下百姓都能合家团圆。谢谢大家。
1: 好，从玉腾同学分享虽然不长啊，但是非常的简练，有深度。下面呢，我们有请的是赵一川同学，他给我们朗诵的是《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书前赋。
2: 大家好，中秋明月也藏着英雄的壮志。南宋词人辛弃疾，中秋望月，心中装的是收复山河的家国理想。下面我朗诵辛弃疾《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书前赋。玉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成魔。把酒问蓬额，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濯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辛弃疾站在中秋月下，感叹岁月流逝，却依然心怀山河。他幻想飞到天上，砍去遮挡月光的桂树，让清光照遍大地。这是他的心愿，扫清阻碍，让祖国山河完整，百姓都能沐浴月光，安稳生活。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啊，我们这个王一恒同学是吧？赵一川同学，我们的赵一川同学，他朗诵的这首诗呢是辛弃疾的，我们感觉非常的有力量。同样一轮中秋月，在英雄的眼中是对祖国山河完整的期盼，个人的理想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这就是厚重的家国情怀。下面呢，我们再有请的是王恒一同学现代短诗朗诵，并且呢也会解析啊，有请王恒一同学。
3: 好，古人望月寄家国，今天我们同样沐浴着一轮明月，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现代短诗《月光下的中国》。
1: 好，可以。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一轮明月照古今，照万家灯火，照山河万里。千百年过去了，还是这一轮月亮。古时候，诗人们盼望国家安定，而现在我们可以坐在明亮的屋里，和家人们共度中秋。正是因为祖国强大了，我们才能安稳又美好。所以作为我们少年，更要珍惜这份安宁，努力成长，守护万家月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王恒一同学啊！刚刚人家赵一川同学朗诵的时候，应该是有音乐的啊。然后呢，王恒一管我要音乐，我没找到。赵一川有音乐没放，这不好意思啊，今天人比较多啊，谢谢啊，也请你们原谅啊。刚才呢为大家呈现的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吴林老师和孙宇飞老师带领的这个月照家国中秋同心。那下面呢，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请吴林老师和孙宇飞老师呢分别再给我们做一个小结。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孩子们刚刚的分享，从苏轼祝愿万家平安，到杜甫感慨战乱离散，从辛弃疾心怀山河壮志，再到我们今天月光下的中国。
1: 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中秋的月亮见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小家团圆离不开大国安宁，大国昌盛守护万家灯火。
4: 一轮明月穿越千年，家国情怀代代相传，愿我们每一位少年都能心怀明月，向阳成长，爱家爱国。我们省二实验学校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嗯，也感谢两位老师，感谢四位同学啊，你们非常用心啊，然后呢也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下来接下来的两所学校。谢谢啊，吴林老师和孙宇飞老师带领的团队。下面我们将进入第三篇章，进入第三篇章之前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今天的约会班主任的中秋诗话。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6: 波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8: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三篇章。今天一共是四个篇章哈啊，第三篇章呢是由咱们鹤行兰溪实验学校的两位老师带队，一位是赵燕老师，一位是我们的是我们赵燕老师，那位是我们的家长是吧？啊，是我们的家长，我以为我们那位也是老师啊。赵燕老师带领的李松如同学，还有赵雨熙同学以及李松如同学的妈妈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将第三篇章的这个主题是文脉篇，追溯中秋民俗与诗词渊源，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接下来呢，我们将从这个赵燕老师开始。好的。赵老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介绍一下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它隶属于南关区，是鹤行教育集团托管的九年义务教育公办校，公办属性加优质托管的模式。学校引入鹤行集团国际化管理理念与课程体系，打造全省唯一 K12 贯通高中段多元体系，涵盖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高中段国际班，2027年正式招生，为鹤行学子搭建从小学到高中、国内到国际的全链条成长通道。鹤行兰溪坐落于伊通河畔，环境清幽，被誉为花园里的学校。这份自然赋予学校儿童友好、自然化育的教育理念高度契合，为课程建设赋予独特的生态底色。提到中秋，我们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圆圆的月亮、甜甜的月饼，还有阖家团圆的快乐。很多同学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从古至今，中国人偏偏独爱中秋的月亮呢？中秋赏月、吃月饼的习俗，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流传下来的呢？其实，中秋的文脉藏着超多有趣的古老小故事。早在几千年前的上古时期，人们就特别偏爱月亮。那时候没有电灯，夜晚的月亮就是天地间最温柔的亮光。古人觉得月亮阴晴圆缺，轮回不止，守护着世间万物，滋养着庄稼丰收，于是就有了戏月祭月的古老仪式。这可不是普通的看月亮，是古人最隆重的拜月亮派对。最开始古人祭月选在秋分这一天，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秋分每年日子不固定，而且不一定能遇上满月。如果秋分当天是阴天，看不到月亮，那隆重的祭月仪式就少了氛围感，特别扫兴。于是大家慢慢摸索调整，最终敲定了每年的8月15， 这一天刚好是秋季正中，月亮最圆最亮最圆满，中秋这个专属节日也就慢慢诞生了。而中秋真正从皇家礼制民间习俗变成人人追捧的诗意节日，而还是要归功于唐朝的赏月热潮，这也是中秋最有趣的一段文脉故事。大家都知道唐朝诗人浪漫又风雅，盛唐时期国泰民安，每到8月15长安城的百姓文人墨客都会走出家门登高望月饮酒赋诗。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典故，相传唐玄宗十分喜爱中秋赏月，传说他中秋之夜夜游月宫，见到了月宫琼楼玉宇、仙娥起舞的绝美景色，回宫之后便命人谱曲，创作出了千古名曲《霓裳羽衣曲》。这个浪漫的传说让中秋月亮多了一层仙气与诗意，也让赏月彻底火遍大唐，成为全民风尚。到了宋朝，中秋就彻底接地气，全民普及。唐朝的中秋更多是文人赏月作诗，而宋朝的中秋是普通人的狂欢佳节。每到8月15，京城街头挂满花灯，街边摆满桂花糕、赏月小食，百姓们结伴游街，观潮赏月，合家围坐闲谈。也是在宋代，人们慢慢形成了吃月饼庆团圆的习俗。千百年过去，月亮依旧高悬夜空，我们今天抬头望见的圆月和古人笔下传说里的月亮从来都是同一轮。这流淌千年的月色与习俗，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最温柔、最动人的文化传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赵燕老师啊！刚才呢，来自鹤兴兰溪实验学校的赵燕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个中秋是怎么来的啊，还讲了这个唐玄宗的小故事。我们说千年月光流转，无数文人墨客被这轮圆月打动，月到中秋分外明。正好今天还是秋分，是不是啊？多亏没让今天当中秋节，要不然今天这月亮是不完整的哈。那么文人墨客呢，对着这轮明月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下面就请李松如同学分享唐代诗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李松如同学，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
2: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在朗诵经典唐代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是唐代诗人王建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收录于编部版6年级下册语文教材，是中秋咏月题材的传世名作。此诗前两句选取月光皎洁、栖鸦不惊、露湿桂花三个经典特征，写出了中秋的独特夜景。后两句没有从正面抒情，而是用委婉的疑问语气，把诗人对月怀念友人的感情表达的
1: 表达的
2: 更加深情蕴藉。这首诗没有浓烈悲伤，只是静静描绘中秋庭院月色。千年前王建站在庭院中望月，千年之后我们同样在中秋夜里抬头赏月，同样的月色，同样藏在心底的惦念，这就是中秋一脉相承的诗意。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李松如同学啊，准备的也非常的充分和认真。下面呢，我们就请李松如同学的妈妈，下面我们请咱们同学吧，是我们的同学，还是同学，是不是？好的。下面我们请我们的赵雨熙同学来跟我们分享。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宋代中秋名篇，这首词记录了苏轼与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后共度中秋的喜悦，同时也抒发了聚后不久又要分手的离愁。 下面我给大家朗诵苏轼的《阳关曲·中秋月》：暮云收尽已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首诗明确表达了今夜月圆，要好好珍惜眼前时光，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苏轼笔下的中秋月，有美景，也有对时光的温柔感慨。千年前，苏轼仰望玉盘似的圆月，感叹良宵难得。千年后的我们，同样在中秋之夜，望月感受美好。一代又一代人，看着同一轮月亮生出共鸣。这就是诗词传承下来的中秋文脉。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我们把每个小孩的分享啊给你鼓鼓掌啊。那我们把每个小孩的分享啊都控制在一分多钟的时间。实际上孩子们如果按这个题目去发挥的话，他们都会说得很好啊。这不好意思啊，那个阿姨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篇幅有限，时间有限，要不然你这小声音我一定会让你读很多的啊，说很多的。好，下面呢我们就请家长了是吧。我们的这个刚才的两首古诗啊，写出了中秋节这种情感，对于家国的，对于思念的。下面呢我们再请这个李松如的妈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也会给我们朗诵一首现代诗。
5: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才呢听赵岩老师讲到了我们中秋节的一个来历，而且呢孩子们也朗诵了唐代的诗以及宋代的诗，也是感慨于我们祖先的一个浪漫的情怀，还有呢就是传承下来的中秋文脉。到今天呢，咱们现代诗人依然是在仰望这轮明月，续写了中秋的诗意文脉。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代诗人艾青他所写的《我的思念是圆的》。
1: 好，
5: 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这里面诗人说，思念也和中秋的月亮是一样的，是圆的。世间圆形的事物，比如说月亮、瓜果，它们都象征着圆满。哪怕是隔着高山大海，所有人都共享这一轮明月。我的思念是圆的，这样的一首诗当中，诗人也借中秋的月亮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对人民幸福的一个期待，抒发出了对祖国统一的强烈的愿望，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李松如同学的妈妈啊。哎，李松如同学的妈妈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吕
1: 啊。
5: 啊，可以
1: 是哈。
5: 对，
1: 好了，谢谢。
5: 嗯，
1: 那刚才的这个分享呢是我们的第三个篇章文脉篇，下面呢将进入我们的第四篇章新生篇。新生篇呢由鹿园区青阳小学郭飞老师带领的团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跟我们分享的嘉宾呢有郭飞老师，他是鹿园区青阳小学的五年二班的班主任，还有我们的张建轩同学、张文腾同学以及龚景丽啊，这个是家长啊，是张建轩同学的妈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说皓月当空， 清辉遍洒，岁岁中秋，情系万家。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开启了情浓诗画爱在团圆的新篇章。古人呢，借明月来寄情思，以诗词诉心怀。一轮明月承载的不只是阖家团圆的温情，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风骨。诗词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纽带。下面我们就请郭飞老师来谈一下感受。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

上好。我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学校，青阳小学。始建于1959年，前身为133厂子弟小学，拥有67年悠久办学历史的老牌名校。2005年，划归地方管理，正式定名为长春市陆羽。

0: 品格。学校持续深耕体育育人沃土，厚植运动文化，以体育润童心，以运动促成长，全力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前行，逐梦成长。今天我们不只是诵读千古佳句，更要在月色诗意之中谈感悟、抒心声、写短句，于文脉传承里涵养品格，于家国情怀中明晰少年的责任与担当。千百年来，明月入诗，千古流传。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游子对故土团圆的眷恋。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对世间所有人平安团圆的美好祝愿。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跨越山海，把思念与祝福送到四方。古往今来，月亮早已不仅仅是天上的一轮清辉，它是乡愁，是亲情，更是家国大义。团圆，小到阖家欢聚，大到山河安宁、国泰民安。小家的团圆离不开大国的守护，万家的幸福源自祖国的强盛。千古明月，浸润万千诗词，古人把思念、祝愿都寄托于皓月。诗词之中，我们看见传统文化的温度，也看见一代代中国人心中的坚守。诵读中《秋诗篇》，我们穿越时光与先贤对话。明月不仅是天上的风景，更是流淌在我们心脉中的中华文脉。一轮明月照古今，诗词风骨润童心，把心中的团圆、理想、担当写进文字里，不必辞藻华丽，发自内心便是最好的诗篇。
1: 好的，谢谢郭飞老师。您说的非常好。郭飞老师呢，在给我们讲解的时候有一种掷地有声的感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下面呢，我们请张文腾同学读一读自己写的关于温情团圆的短句。张文腾同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皓月映万家，岁岁共团圆，明月寄相思，人间皆安暖。一轮中秋月，万般家国情，清辉洒人间，团圆在心田。一轮明月，照亮万家灯火，中秋的月光是亲情的温柔回响。月圆是家人相守的美好，月缺亦是思念的牵挂。在月色里，我们懂得珍惜陪伴，感恩身边的温暖与团圆。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文腾同学啊，一个文静的优雅的小男孩。下面呢，我们再请张建轩同学的妈妈龚景丽女士来说说。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听了青阳小学师生的分享，我深受触动，感悟亲情温暖，抒发少年志向。我们读懂了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灯下，更是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团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背诵，而是内化于心的品格修养。读诗是与先贤对话，舞诗是涵养我们的心胸格局。回望历史，无数仁人志士心怀家国，虽不能时时与家人团圆，却心怀天。

0: 下守护万家团圆。如今我们生逢盛世，国泰民安，我们拥有安稳的团圆时光，而这份岁月静好需要我们少年一代接续守护。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的责任担当就藏在日常的点滴之中。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张建轩同学的妈妈。下面呢，我们有请张建轩同学来跟我们说说他的感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明月照山河，少年守家国，皓月耀华夏，少年赴韶华。月圆山河近，吾辈勇担当，举头望明月，立志报中华。我的感悟是，月光既照小家，也照山河，万家团圆的幸福离不开祖国的安宁。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仰望明月，心怀家国，愿以少年微光守护国泰民安，守护人间岁岁团圆。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啊、今天啊，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给我们带入诗的情景中啊、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大家。特别美的一致分享啊，我感觉今天虽然我们人多啊，加上秘书长和我20个人，
3: 对，
1: 20个人都要说话。今天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如果听众朋友在这听的话，光记名字都记不住，就只知道又上了小孩在读诗，又上了个老师在讲解，是这样的啊。
3: 但是他能知道四所学校、
1: 但是能听到四所学校、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哈、请秘书长呢做一下总结，秘书长呢也要简要总结，然后呢据说我还有一首诗也要分享给大家。好的，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啊！古今中外无数文人都望月抒怀，有亲人相思的团圆期盼，也有心怀天下的家国担当。今天呢，四所学校四个班主任带领他们的学生及家长一起呢是品读经典诗词，共赏中秋月色。那在此时此刻呢，我就想我也要写一首诗歌啊，来表达此时我的心情啊。我写的一首是现代诗，是月下诗画，星火相传。当一轮明月升起，我们翻开诗词的篇章，月光落在字字里行间，诉说着人间团圆。这是月团圆篇，一句但愿人长久，藏着对思人的相聚最深的期盼。月光越过窗棂，望向万里河山，小家灯火温暖，方有大国岁月平安。这是月家国篇，中秋的情思不只思念着亲友，更心怀锦绣中华。月光穿越千年，追溯古老的溯源，中秋的民俗流淌着华夏不变的文脉。这就是月文脉篇，代代相传的诗词是我们民族不朽的浪漫。今夜我们提笔抒怀，发出属于我们的心声，这是月心声篇，诵读感悟创作，把我们的责任勇敢担当。一轮中秋月，千载家国情，以诗为桥，以月为证，传承中华文脉，不负时代征程。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谢谢秘书长啊，把我们四个篇章都串联起来、充满了诗意啊。今天呢，我们一同吟诵中秋诗篇，从万家团圆的温情读到心系家国的赤诚。一轮明月照古今，也照我们前行的路。诗词不止于诵读，文化贵在传承。最后呢，也请欣赏长春市鹤行兰溪实验学校师生的几句祝福吧。
3: 对，
1: 好吧、然后呢，我们将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就结束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太丰富了，我觉得应该是三期节目的量。然后今天用一期节目哈。好的，那我们先听一段。
0: 乡迎佳节，皓月照初心。大家好，
4: 我是贺行兰溪。

0: 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林慧。值此中秋佳节，祝愿全体师生、家长月圆人安，阖家幸福，祝愿鹤行兰溪，桃李芬芳，行稳致远，祝愿吉林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栏目继续搭建家校共育的暖心桥梁，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好，谢谢我们的林慧校长啊，谢谢。嗯，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直播接近尾声，特别感谢四所学校的我们的老师、同学和家长。那这一首中秋诗话《寄怀》也赠给大家。皓月流辉起雅章，一见清咏话家常。小家聚首情长暖，大国安邦意自昂。溯源俗韵成文脉，挥笔新生续雅芳。今夜同怀担使命，千年月色照炎黄。那在这里也愿大家常怀感恩之心，珍惜身边的团圆美好，厚植家国情怀，把诗词中的力量融入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师、同学、我们亲爱的家长们中秋安康，万事顺遂，谢谢大家。好，那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今天的中秋诗话啊，可以说内容非常的丰富。由于呢我们这个时间限制，很多小同学的稿子被压缩得很紧，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啊，等他们再大一点，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中秋诗话来诵读他们完整的作品，然后呢畅聊他们对中秋的这种情怀，好吧。好，这里是约会班主任，约会班主任节目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2: 赵汝熙，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期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特别期待咱们节目组来给大家推荐团购一些好的产品。
2: 哎呀，太期待了，
1: 对吧？家里人聚在一块儿，吃喝肯定少不了，随时拿出来能一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美食，也是家家必备的熟食。
2: 哎呀，这个喝点酒行，好吃啊。
1: 对，熟食是咱们经常吃的，
2: 那必须的，
1: 又方便又下饭呢。
2: 嗯，
1: 下饭下酒相当不错，香啊。那今天给您推荐几道熟食当中的硬菜，而且这个组合相当惊喜。咱们说这个鸡鸭鹅是咱们平常常吃的，
2: 是
1: 也是咱老百姓爱吃的，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精选到新德林品牌熟食专家，专门做家禽类的，品控上完全可以放心，选用的都是走地放养的鸡鸭鹅，不打激素，就是那个农村家散养的口感，鲜嫩多汁啊，瘦而不柴。这鸡鸭鹅啊，传统配方结合现代的加工工艺，给您奉上这一组鸡鸭鹅大餐。
2: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子我感觉我口水要流下来了，
1: 喜欢吧？
2: 哎呀，必须喜欢。
1: 那你说这鸡哪儿的好吃啊？
2: 德州扒鸡
1: 必须的。那要是提到鸭子，那是啥？
2: 老北京烤鸭，
1: 没错。还有这个鹅，广式的烧腊。
2: 哎，
1: 哎，在商场里、饭店里一走一过都知道吧，烧鹅。
2: 嗯，
1: 这三样美食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特别节目给大家带来的鸡鸭鹅熟食组合，也是中华美食当中的经典。
2: 太好了。
1: 那首先说说德州扒鸡，是经典的鲁菜，山东菜。
2: 嗯，
1: 特点就是什么呢？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特别的好咬，而且是滋味啊，都进到骨髓里去了，你就更别说那个鸡肉丝儿丝儿丝儿入味的、
2: 哎、那这是一个小丝儿一小丝儿的成分明了。
1: 对，而且咱们这个它扒的特别酥烂，那小鸡骨头你一咬就能碎、
2: 嗯、哎呀，
1: 然后那个骨髓啊在你口腔当中爆开的感觉，
2: 有种迸发出来的感觉。
1: 对，老香了。完了第二样呢是啥？北京风味烤鸭。
2: 哎呀，这个我老喜欢了。
1: 鸭肉嘛，它是更嫩的，而且汁水更足，滑嫩的口感，老人孩子都爱吃。你这样，你切几刀，直接就是给它啃，是不是？
2: 嗯、
1: 然后那个或者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再加点那个葱丝啊、黄瓜、甜面酱啊，这不就是家庭版烤鸭的吃法吗？
2: 哎呀，太好了，有这么一道菜，我觉得嘎嘎一嘎子，
1: 是不是、
2: 嗯、
1: 上档次了？而且能换换口味。第三样，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
2: 是的，
1: 鹅肉呢，它是更加筋致、饱满、有弹性，咸鲜适口的口感。你切块、切片都可以，你蘸点那个酸梅酱就是正宗的吃法了。但是咱们还能开发新的吃法，就咱们这个鹅，你把它剁吧剁吧啊，加点土豆、蔬菜啥的，你爱放啥放啥，稍微炖一下，就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
2: 还有一种铁锅炖大鹅的感觉了。
1: 对，有点那意思，而且方便的，咱们这熟食啊，
2: 嗯，
1: 几分钟你就能做好。
2: 是，
1: 有的熟食烧鸡呀、烧鹅呀，你会发现它比较咸，是不是？
2: 哎，
1: 或者很干。
2: 对，
1: 咱们说你吃咸了真的不好，不健康。咱们这款熟食组合是我精心挑选，咸淡适中的，你空口吃也不会觉得咸。
2: 嗯，
1: 你当零食下酒啊都可以，下饭那就更合适了。
2: 太好了，
1: 而且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
2: 嗯，
1: 可能听到这儿啊，您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啊？那这个鸡鸭鹅熟食组合是不是一样能给我来一只啊？
2: 哎呀，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一样一只哪够吃啊？
2: 哎呀，确实不够，我觉得可能也就是高我家三天量吧，一天一只干没了。
1: 而且咱们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真正能称得上送福利的才会带到节目当中。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一斤斤。净重的啊，三只的德州风味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一斤二两重的三只的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
2: 嗯，
1: 再给您来上还是三只 百克以上的广式烧鹅。
2: 哎呀，这家伙真行啊，
1: 是吧？333的组合、
2: 嗯、
1: 但是这个烧鹅它是半只的，个头特别大啊、
2: 嗯、
1: 咱们的鹅个头大，半只都有1斤6两了。
2: 哎呀，那就挺沉了。
1: 对啊，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是11斤4两、
2: 嗯、哎呀，
1: 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哈、啊、咱们少说都得卖到300多吧，
2: 我觉得300可能不止。
1: 对呀、啊、你去市场上买多少钱的更贵。
2: 是啊，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只要一口价，您听好，199。
2: 这么便宜啊？
1: 对，我们不跟大家磨叽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就直接199，这9样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的熟食鸡鸭鹅礼包就带到您家了。
2: 哎呀，这也太哇塞了。
1: 但是朋友们，本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爱吃鸡的、爱吃鸭的、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是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哎呦没听清楚你这个组合这么合适，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新德林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边都有啥？首先是德州风味扒鸡，约500克，就是1斤的，整只给你来上3只。
2: 哎呀，
1: 第二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一只的，给你来上整只的3只。
2: 太好了。
1: 第三样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
2: 这一下子就是9样啊，朋友们呢。
1: 没错，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如果说您会算数的话，现在你脑子里快速的计算，这有多合适。是是，
2: 哎呀太合适了，真的。
1: 而且这个鸡鸭鹅是咱们过节呀，你看礼拜休息的时候，这家里人都要吃的，你说谁家聚会上桌上没有一盘小鸡儿啊，是吧？没有一盘大鹅呀，你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就可以了。今天只要199块钱，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真的是特别是合适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大家呢可以去熟食店您看一看，做好

0: 熟的一只扒鸡都得卖到三四十块钱吧？
1: 可不咋的。
0: 那北京烤鸭一只都得卖到七八十吧？
1: 那是必须的。
0: 大鹅更不用说了。
1: 哎呀，大鹅才贵呢。
0: 大鹅是最贵的，你一只大鹅至少得200，半只你就得100块钱吧？
1: 是啊。
0: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是啥？3只500克的德州风味扒鸡，再加上3只600克的北京风味烤鸭，再给您加上3袋800克以上的广味烧鹅，加起来就是9件单品，这么多的好东西，
1: 哎，真是太合适了。我刚才用计算机算了一下啊，199除以9的话，才合22块多呀。
0: 对呀，
1: 太合适了，朋友们啊，尤其是走亲戚串朋友的，你不论是你自己家吃，还是出去送人，都有面子。就这9样，我觉得都可以分几家送。
0: 可不咋的，
1: 对不对？
0: 对，你那个老爸老妈家送一只鸡一只鸭一家鹅，老丈母老丈母娘家你再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
1: 妈还能再送一家，
0: 自己家留着吃呗。左手一只鸡，
1: 来吧，右手一只鸭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您好。
2: 哎，给我订份。
1: 哎，太好了啊，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您就等待工作人员的回复就可以了啊。
0: 好，今天我们鸡鸭鹅的熟食组合399不要，299也不要，足足的9件11斤多的重量，只要199，给您做一波福利。但是朋友们，只有20个抢购名额啊，我说了咱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而且名额也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咱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平时啊，你要说到做饭，那就可闹心了。
1: 是，
0: 你更别说那个全家人多的时候团聚，你是左一个菜右一个菜，你不做好10个菜，感觉都没法开饭哈。
1: 可不，
0: 咱们这个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这不都是大菜吗？
1: 必须的，
0: 你就撕吧，你装盘那多带劲呢。
1: 再有一个这种。熟食是最棒的，
0: 你必须得有，
1: 因为每家肯定有喝酒的，必须得有熟食下酒，没有熟食下酒，这酒喝的就没有意思。
0: 对，而且咱们这熟食啊都是开袋即食的，给您做了真空密封保存无菌装的，鸡也好啊，鸭也好啊，鹅也好啊，咱们打开袋拿出来呢，直接就能装盘起来吃。而且我是建议大家来到家里说热一下，你稍微焖一下啊，那口感就更香了。
1: 我有个招，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打一下子，那成香。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法把它加热一下啊，3样经典美食，这回啊您就可以一起尝到了。3只鸡3只鸭都是整只的，再加上3袋大鹅，大鹅是半只的，一共是11斤以上的熟食礼包，咱们今天才199块钱，你这个来算的话，平均一样才合20来块钱，22块钱，
1: 真合适。
0: 对，而且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不用先给钱，你看一看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斤两，是不是9件，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鸡鸭鹅套组，3鸡3鸭3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1: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拎上这11斤多的这个大礼包，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女士，
3: 能给我订一组那个鸡鸭鹅？
0: 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好，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看来大家的热情很高涨啊，都喜欢这个呀，是不是？
0: 是的，场内抢不进来的话，你也可以持续的拨打场外电话。要说这个鸡鸭鹅呀，肯定是吃的，但是你说咱们自己家能不能做出那个熟食的味？
1: 那肯定是做不出。
0: 你做不出来，你是炖个小鸡儿啊，你是能炖，但是你和人家做那个德州扒鸡是能是一个味儿吗？
1: 你和人家专业做的能一样吗？肯定不能。
0: 而且你也不方便，你说你炖一只小鸡儿，炖一只大鹅得多费工费料费火费时间
1: 啊，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是特别方便的，
1: 没毛病。来吧，接下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订购。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成功了啊！等待工作人员的消息就可以了。
0: 是的，咱们家里吃团圆饭，那必须有个鸡鸭鹅，这回咱们备齐了啊！
1: 真是太好了啊！就这个组合，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肯定是哎，家里的男女老少愿意小酌几杯，再加上啊，有这个熟食啊，你会觉得比较清爽一些。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整点这个硬菜，我整点这热乎的，但你要真没点这个凉娃的熟食，那真是吃不下去。
0: 是，而且熟食它是怎么呢？热吃凉吃它都好吃，
1: 都行，
0: 就适合咱们吃完饭之后啊，这酒还没喝完呢，咋整啊？你说你吃了大菜能吃得下去吗？你就得吃点这个小熟食，因为它凉吃也是嘎嘎香的啊。今天这个鸡鸭鹅的熟食组合里面有啥？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再听柠檬念叨念叨啊，德州风味扒鸡500克一斤一只的，给您来上3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一只的，给您来上3整只；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您来上3大袋。
1: 哎呀，这一下就9袋了啊，朋友们，
0: 总重量是11斤多，但只要199块钱给您免费送到家。朋友们，你想一想，199块钱，你是不是也就能买着1只鹅？
1: 那可不，
0: 对吧？咱们这里是几只啊？3只鸡、3只鸭，再加上3瓣鹅。
1: 哎呀，真是合适啊，
0: 是吧？
1: 真是特别合适。
0: 你上哪儿去买去啊？而且是给您做熟的、做香的，或者是休息日、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在家里就随时都有吃的呀，抓紧时间抢占咱名额，还有最后的7个名额，赶紧拨打抢购电话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进行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我想那个给我来一组吧。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0: 如果啊您是懂美食的，或者您是正是过日子人，今天这个组合您一定是要订上。
1: 哎呀，快来吧，就不用别的，就是你不吃美食你送人也行啊，赶紧囤点，朋友们，多合适啊。
0: 对呀，
1: 199块钱9份啊，真是我觉得这199花的相当值了，完全能送3家。
0: 太值了，你想想咱们撕上一只德州扒鸡就是一大盘子，
1: 是啊，
0: 吃着特别带劲儿。这鸡谁家都得吃。你要说换换口味，那北京风味的烤鸭呀，
1: 那更好了。
0: 哎，你卷点卷饼，春饼里边吃。而且我提醒大家，你吃完可别扔了啊，你就连着那个鸭骨架带着肉，直接你回锅添水。
1: 添水那个欧洲吗？
0: 鸭架汤。
1: 哎，鸭架汤或者是熬粥都行。
0: 对，然后你加点冬瓜呀，你撒点什么白胡椒、葱花呀，
1: 哎呦，
0: 特别的鲜。
1: 看来你真是会吃啊。
0: 那当然了，不会吃能给大家分享小美食嘛。再说这个广味烧鹅，鹅这个东西吧，你切片吃就已经很精致了。然后你喜欢什么酱料呢？可以稍微蘸一点，或者咱们粗犷一点，像我说的，剁开之后你炖一下都特别的美味啊。你要说嫌麻烦的话，那你就直接吃，开袋即食嘛，这就是熟食的魅力。
1: 是啊，
0: 但是我是喜欢加热一下的。因为加热之后那满屋飘香。
1: 那是啊，
0: 真的，我给大家做试吃的时候，这家伙给我香迷糊了。
1: 那真是香迷糊了。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现在要是摆一个那个这个德州扒鸡，或者是这个小鸭子，或者是这个鹅，我俩就不用说话了。
0: 对，说不了话，
1: 说不了话了，太香了，就造就完事了。
0: 这你就是回家吃吧，你就热一下，满屋飘香的感觉，你自己家炖鸡炖鹅哪有这个味儿啊？
1: 你上哪能整着这味儿去啊？
0: 或者说啊，你说我饭量大，我一个人就能吃个一只半只的，那你就直接啃呗。
1: 那来吧，
0: 大鸡腿、大鹅腿，你大口大口你就造啊！而且这里边咱们是整只的这种啊，鸡脖、鸭脖、鸡爪，你爱吃啥吃啥，特别能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
1: 来吧，接下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5: 喂，
1: 哎，你好，
5: 给我订一组。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咱们分享的是咱们的鸡鸭鹅熟食组合，德州风味扒鸡一斤一只的，给你来上3整只；北京风味的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给您来上3整只；广味烧鹅，因为鹅吧它长得大呀，咱们只能说切半给大家封装，真的。然后它一半呢就是800克，800克你算1斤6两半只，给你来上仨，这还咋的呀？是不是朋友们？
1: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0: 合适。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这些，只要199。哎，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鸡鸭鹅套组，3鸡3鸭3鹅，加起来整整9件单品，也是祝大家长长久久长流水了啊！
1: 而且呢，就再一个，就不用别的，就我要是 拎上这十一斤多的这个大礼包，我出去送人，我觉得得老有面子了。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送到你家去再说。
1: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接下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订购吗？
6: 啊？
1: 订购吗？
6: 订购一套那个

0: 我听的那个广播是199一套吗？
1: 对，没毛病。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真的是太有眼光了啊，朋友们，太哇塞了！就这个套组，我真的都相中了，我真的，你这个名额你不行，你给我留几个？
2: 你先可着咱听众朋友来行不行？听众朋友可能不够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常吃的，今天场内场外今天也是很火爆，20个名额可能还剩最后的3-4个了，你就赶紧抢吧，朋友们啊！
1: 来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吧，1055-431-1001 1055-431-1001。
2: 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再听柠檬念叨念叨啊，德州风味扒鸡500克一斤一只的，给您来上3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一只的，给您来上3整只；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您来上3大袋。
1: 哎呀，这一下就9袋了啊，朋友们！
2: 总重量是11斤多，但只要199块钱，给您免费送到家。朋友们，你想一想，199块钱，你是不是也就能买着1只鹅？
1: 那可不，
2: 对吧？咱们这里是几只啊？3只鸡、3只鸭，再加上3半鹅。
1: 哎呀，真是合适啊！
2: 是吧，
1: 真是特别合适。
2: 你上哪儿去买去啊？而且是给您做熟的、做香的，或者是休息日、节假日的时候，咱们在家里就随时都有吃的呀。抓紧时间抢占咱们名额，还有最后的7个名额，赶紧拨打抢购电话。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进行拨打啊！1655-431-1001 1655-431-1001。
2: 咱们这个你就看看啊，11斤多的一个量，一大箱子给您送过去，送到家里你就自己看划不划算、合不合适就完了。
1: 你拆开你瞅瞅，你就瞅瞅这11斤的东西值不值？
2: 对，它都特别的压手，因为咱们这都是足斤足两的。德州风味扒鸡一只就是1斤，给你来上3只整只的；北京风味烤鸭600克1斤2两的，给你来上3只整只的；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给你来上3件啊，一共是9件，11斤多。您验货了，满意了，留下啊！这就是咱们团购节目能给咱们广大听众带来的服务。
1: 是的。
2: 所以说，抢购的朋友们啊，咱们时间还有最后10分钟，不到10分钟，
1: 不到10分钟了
2: 就要结束了，而且名额我不知道够不够了，一会儿问问客服吧啊！这又是鸡，又是鸭，又是鹅的，让大家痛痛快快的，咱们开开心心的，哎，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咱们一吃特别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1655-431-1001 1655-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鸡鸭组合，你给我来一组啊。
1: 好嘞，给您预留成功了啊，您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哎，名额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不是说我们不给大家，就这价，你说我们要来的也是有限，
1: 是的，
2: 我的能量也是有限啊。所以说，您需要喜欢吃这个鸡鸭鹅的，赶紧打上电话啊。包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人口少啊，我就俩人，老两口，我吃的慢，咋整啊？没事儿，你就放着慢慢吃呗。咱们这个保质期也都是不短的，10个月的时间，
1: 而且再一个真空包装，那扛放，
2: 你放得住，然后等到你说不爱做饭，你打开的时候直接吃了。
1: 是啊，
2: 你人口少的话，你一只能吃上个1-2天都完全没问题。
1: 你就不用别的，就是晚上你说我不想做饭了，我拿出一只德州小扒鸡，我焖点蛋饭，我就造呗，吃呗，一顿饭香香的啊。
2: 所以说平时咱们这个鸡鸭鹅啊，备在家里也是特别合适的。
1: 是的，
2: 199块钱给您9样单品，11斤多的一个净重，给您免费送到家，一大箱子送到家里，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5-431-1001 1655-431-1001。
2: 跟大家说好啊，可能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这个啊是卖熟食呢，但是是啥样的我跟您说清楚，它是3只鸡，鸡是整只的，然后3只鸭，鸭是整只的，这个都是整只的啊，再加上3袋大鹅，这个大鹅跟您说好是半只的，不是说我们抠，是这大鹅太大了，
1: 那可不，
2: 对，必须给大家切半来封装。那这个大鹅也是800克半只的，给您来上仨，一共是11斤以上的大礼包，才199块钱。咱们还剩最后几个抢购名额了，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抢占名额，
1: 1655-431-1001 1655-431-1001。
2: 是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哎呦没听清楚，你这个组合这么合适，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新德林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边都有啥？首先是德州风味扒鸡，约500克，就是1斤的整只，给你来上3只。
1: 哎呀，
2: 第二个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也就是1斤2两一只的，给你来上整只的3只。
1: 太好了。
2: 第三样广味烧鹅800克半只的，再

0: 你来上三件，
1: 这一下子就是九样啊，朋友们呢。
0: 没错，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如果说您会算数的话，现在你脑子里快速的计算，这有多合适？是是，
1: 哎呀，太合适了，真的。
0: 而且这个鸡鸭鹅是咱们过节呀，你看礼拜休息的时候，这家里人都要吃的，你说谁家聚会上桌上没有一盘小鸡儿啊，是吧？没有一盘大鹅呀，你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就可以了。今天只要199元，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真的是特别合适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如果啊您是懂美食的，或者您是真是过日子人，今天这个组合您一定是要订上。
1: 哎呀，快来吧，就不用别的，就是你不吃美食，你送人也行啊，赶紧囤点，朋友们，多合适啊。
0: 对呀，
1: 199元九份啊，真是，我觉得这199花的相当值了，完全能送三家。嗯，
0: 太值了，你想想，咱们撕上一只德州扒鸡就是一大盘子。
1: 是啊，
0: 吃着特别带劲儿，这鸡谁家都得吃。
1: 嗯，
0: 你要说换换口味，那北京风味的烤鸭呀，
1: 那更好了。
0: 哎，你卷点卷饼，春饼里边吃。而且我提醒大家，你吃完可别扔了啊，你就连着那个鸭骨架带着肉，嗯，直接你回锅添水。
1: 添水那个欧洲吗？
0: 鸭架汤。
1: 哎，鸭架汤或者是熬粥都行。
0: 对，然后你加点冬瓜呀，
1: 嗯，
0: 你撒点什么白胡椒、葱花呀，
1: 哎呦，
0: 特别的鲜。
1: 看来你真是会吃啊。
0: 那当然了，不会吃能给大家分享美食吗？
1: 嗯。
0: 再说这个广味烧鹅，鹅这个东西吧，你切片吃就已经很精致了。然后你喜欢什么酱料呢？可以稍微蘸一点，或者你咱们粗犷一点，像我说的，剁开之后你炖一下都特别的美味啊。你要说嫌麻烦的话，那你就直接吃，开袋即食嘛，这就是熟食的魅力。
1: 是啊。
0: 但是我是喜欢加热一下的，
1: 嗯，
0: 因为加热之后那满屋飘香，
1: 那是，啊，
0: 真的。我给大家做试吃的时候，这家伙给我香迷糊了，
1: 那真是香迷糊了。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现在要是摆一个那个这个德州扒鸡，或者是这个小鸭子，或者是这个鹅，我俩就不用说话了，
0: 对，说不了话，
1: 说不了话了，太香了，就造就完事了。
0: 这你就是回家吃吧，你就热一下，满屋飘香的感觉，你自己家炖鸡炖鹅哪有这个味儿啊？
1: 你上哪能整着这味儿去啊？
0: 或者说啊，你说我饭量大，我一个人就能吃个一只半只的，嗯，那你就直接啃呗。
1: 那来吧，
0: 大鸡腿、大鹅腿，你大口大口你就造啊！而且这里边咱们是整只的这种啊，鸡脖、鸭脖、鸡爪，你爱吃啥吃啥，特别能满足咱们的口腹之欲。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你好，接近直播间了。哎，
2: 马先生，我订过一组。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过成功了啊！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0: 大家真是太有眼光了，
1: 太有眼光了啊！
0: 而且都是生活小能手，都是很会过的朋友。
1: 那是必须的。
0: 关键今天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大，所以我是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大家。你说这个鸡也好啊，鸭也好，包括咱们这个烧鹅呀，都是开袋即食的。咱们在家直接吃，或者说你做个小菜，你用它熬个汤，炖个土豆吃也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味道还给您做的是比较正宗，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三样美食的特色，
1: 嗯，
0: 都是啥？德州风味的扒鸡，北京风味的烤鸭，再加上广式的烧鹅，一共加起来11斤以上的净重。但是啊，给您做的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能放得住啊，汁水都给您锁得足足的，您打开就可以吃了啊。今天团购价咱们是399不要，299不要，直接199给到您，还送到家，让您足不出户，咱就把这天南地北的美食啊全都吃到了。
1: 来吧，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
0: 好，哎，
1: 是要订购吗？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您就等待着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行了啊。
0: 是的，
1: 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了。
0: 对，这位先生在听着广播呢，听着广播的话声音可能有点杂，
1: 嗯，
0: 没事儿，咱们这边电话给您记录好了，您就保持电话畅通，一会儿客服人员就问大家了，说哎呀你好啊，你这个送到哪里啊，你直接把地址告诉他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留下电话，留下联系方式。
0: 对，你就等着收货就可以了，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觉得今天这个鸡鸭鹅熟食组合它是老少皆宜的。
1: 那是啊，
0: 而且我们分享给大家一般都是说家里人都能用得上的，
1: 嗯，
0: 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它价格真的太打人了，咱们团购价不变199，给到你这么一大箱的东西，
1: 11斤多呀，
0: 啊，
1: 要啥去呀，啊，朋友们呐，
0: 你就自己想想199，你上市面上买那个鸡鸭鹅，
1: 嗯，
0: 熟的，
1: 对，
0: 生的你都算上，你能买多少啊？
1: 你买不着啥玩意儿。
0: 而且你说啊，鸡呢，咱们换换口味，自己家你能做这德州扒鸡吗？
1: 你做不了。
0: 德州扒鸡肯定是熟食鸡类的这个扛把子。
1: 嗯，
0: 那个这个鸡呀、啊，给大家做的是软烂脱骨，鲜香扑鼻的，再加上北京风味的烤鸭，这个鸭肉啊，咱们就知道它的汁水比较足，而且卷饼吃是特别合适的啊。鹅，广式烧鹅也是一个特色的美食，而且大鹅多贵呀、啊！
1: 哎呀，
0: 给大家包到这个组合里，真的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
1: 哎呀，朋友们啊，现在这会儿抢线的太多了啊，这电话我看都爆了。接下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哎，我定一个。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
1: 您就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行了。我们都能看到大家打电话呀，哭哭哭哭一顿打，有的时候打在一起了，我们就接不进来了啊。
0: 对，大家特别的有热情。
1: 就这几个电话，你反复打，思妍再给你说一遍啊，大家慢点记：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就给大家做的这个鸡鸭鹅熟食组合，我们是吃好了、
1: 哎，
0: 因为全部都给大家试吃一遍的。它和你市面上买的一些熟食还不一样。
1: 是的，
0: 咱们这个都是鲜嫩多汁、瘦而不柴的传统配方，结合现代加工的工业，给您奉上这一组鸡鸭鹅的大餐。
1: 来吧，迎进一号线这位好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给您回消息就可以了啊。
0: 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
1: 两分钟了，
0: 两分钟的时间，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呀！到现在，我现在有点没底气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货了。在家里呢，平时也是囤一些好吃的，都是很合适的。
1: 嗯，
0: 关键是咱们这节目不一定啥时候上了，你可能这20组抢完了，我们就没有货了。
1: 你不用别的，你明天再给我们打电话，你说要鸡鸭鹅没有了，我告诉你，朋友们。
0: 对，想上的话，我们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说，今天您听到节目的话你就赶紧订上就完事儿了。熟食是咱们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你说我吃饭的时候，哎呀，你给孩子吃上两口，他都能多吃半碗饭。
1: 是啊，
0: 然后我们下酒也是相当的不错，因为我说了他做的不咸不淡、
1: 嗯、
0: 我不会给大家选那种特别咸的那种。咱平时有一些基础的，你说你个血压高的，什么血脂高，你看我甘油三酯都高、告诉我胆固醇都高，你就少吃咸的，
1: 少吃咸的。
0: 是的，这个咸淡特别的适口，而且很鲜美啊。给大家做的什么德州风味扒鸡，一只是一斤的啊，整整的三只，再加上北京风味烤鸭600克一只的，也是整整的三只，再加上广味烧鹅800克的半只，给您来上3件，一共是9件，总净含量是11斤多，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直接记咱场外电话吧，咱们节目快要结束了、啊、
0: 对，场内有点接不进来了，下场外啊，
1: 165-0431-1001，慢点记啊，165-0431-1001，再说一遍啊，165-0431-1001。
0: 是的，199，您带回家是9件，11斤多的一个净含量。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啊，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到这儿，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场外专家及时把名报上，把活动参加上，少花钱来看病啊。
1: 哎，好的，王老师，我明白了。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117-9799 400-117-979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9: 我不是凶手。
8: 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

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二十集。
1: 杨家兄弟这个赌场最后具体签了多少人我说不清楚了。来的准备捞偏门的老千也形形色色，赌场毕竟不是正当的行业，很短时间内签了这么多的钱，总得想办法洗呗。赌场巨额利润怎么变得名正言顺，是杨家哥仨的新问题。最后他们凑在一起研究了半天，投资了一家洗浴中心，又办了个苗圃基地啥的，以此洗钱。后来因为浴池消耗太大，就早早歇业了，苗圃也早早荒芜了。这些都没关系，毕竟对外是有了一份可以拿出来说话的基业，不是？我跟杨家兄弟合作也走到了头。这哥三个总是在利益的分配上闹矛盾，不是你指责我多进多少账少报了，就是我指责你贪了多少多少钱，要不就是谁谁花销与实际不相符了。本来哥三个在一起可以平心静气地说开喽，但是三家的媳妇一参与就成了一窝粥了。最早我认清形势，坚决不理会他们之间的纠纷，不论什么账目都让他哥三个慢慢算去，毕竟我是个外人。但是我忘记了一个事情，自己哥几个之间都这样计算，何况我一个外姓人呢？因为最初我也有股份，在一起算账的时候，杨老三对我苛刻又苛刻，不是这个钱要扣掉，就是那个费用要扣掉，我都默默忍受了，怎么扣都可以。偶尔杨老二还能为我争几下，最后杨老三干脆把持了筹码买卖，啊，都得一个人说了算。就这样，每天多少盈利，谁也没数了。他有了钱就出去花天酒地，为了显得气派，甚至一个人包了整个饭店吃饭，或者洗桑拿，为了自己洗得好，一下丢多少钱把地方包了，眼睛都不眨一下。小姐也全包，哪怕那个小姐只是在他面前走过。有的桑拿看到他来，为了让他多拿钱，把服务员领在外面站着，啊，说是小姐。杨老三问也不问，按照人头发钱。这样一个在外面巨豪爽的人，在自己的亲兄弟面前，在我面前却变得无比抠门。但是他的豪爽也确实聚拢了一些狐朋狗友，每天走到哪儿都有一群人跟着。谁说他的奉承话，谁就是好人。那些狐朋狗友也是看他好骗，天天围着他拉拢他，投资这个入股那个。当然了，所有的投资也好入股也好，都是一个结果，赔一个精光。但是他不在乎，就图别人说他够意思。每当有谁说杨老三真够娇，他就美得不得了。你要说他傻吧，他还真不傻，对自己家哥俩那精神头老了去了。你要说他不傻吧，咋看也不像一个正常人的。

和他起冲突是在一天晚上，他接完赌客以后自己挎了个妹妹满场子里溜达。那小姑娘是模特学校的，杨老三发家以后包的，他俩大模大样的在赌场里打发时间，嘚瑟的不得了，也该出点事儿。不巧那天杨老二还不在，我正在看着龙虎斗的台子，杨老三在百家乐桌子前教那个妹妹压钱，他自己管理筹码，随便拿多少来压都没有人管，我也不愿意去惹那嫌弃，就当没看到，而我也没再留意百家乐的台面。就这个时候，百家乐的荷官发现有一个小子出千了。荷官是派牌的人，知道自己派出的是什么牌。当下边出千的人翻开了扑克点数和他知道的不一样的时候，那荷官就当然知道有人出千了。荷官不知道那人是如何把牌换掉的，只知道自己刚才发出去的牌不是目前桌子上翻开的那一张。那荷官也不能声张啊，他应该通过手势告诉我啊，或者告诉杨家三兄弟，或者另一个操纵输赢的哥们。可是当时杨老二不在，我背对着桌子，杨老三的精神头根本不在荷官身上，他带的那个妹妹下了几次大注都输了，他就不满地瞪着负责提示荷官宰谁的那哥们儿，那意思，你咋不给我面子呢？没看我带妹妹来玩吗？就不能让妹妹赢几下，让妹妹开心？那个哥们儿呢，没注意杨老三，却发现了荷官的提示，但是他也看不出什么，就过来捅捅我，说那面桌子不对，让我过去看看。我转身过来看百家乐台面究竟出了什么状况。那个老千出千方式很简单，就是最古老的偷换牌。千数这个东西啊，在台面上越古老的往往越直接，越有杀伤力。那个老千也算是一个娴熟的老千了，他动作很快，把扑克扣在右手里，就是一翻牌的瞬间，扑克就被调换了。他玩得很好，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一点破绽，谁也看不出来。他手里就一张牌，去换补的那张牌，在桌子上看就是一个掀牌的动作，换完以后右手立刻收回来，做得很自然，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直接走到他的身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全部的精神全在桌上，冷不丁被我一拍，吓得机灵了一下。他转头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拍他。我抬手示意他站起来，这时候牌还在他的掌心里扣着，于是我叫他起来。边上认识我的人立刻就让出了地方，他也马上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荷官也宣布暂时停止牌局。那小子也算是个老手了，眼神虽然有些慌乱，但是下面的动作处理得很好。他站起来转身对着我，我没看他的脸，而是紧盯着他的右手。他的食指使劲把扑克弹进了袖子里，顺手做一个理头发的动作，让扑克在袖子里掉深一点，接着故意伸了一个懒腰，这样扑克就走到了他腋下的位置。然后他很放松地理理身上的衣服，好让扑克掉到他的扎腰带的位置。这些动作一气呵成，非常自然。他装作不解的样子问我，啊，你有事吗？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几个看场子的人都围了过来，杨老三也凑了过来，这小他妈出钱。

我穿着总赢着。说完，杨老三对我说，你他妈怎么回事啊？养你吃干饭的呀？这人出钱出这么久，你干什么去了？那一阵子，因为账目的事情，他总是到处找我的事儿，所以他骂我，我一点也不奇怪，回嘴也没啥用处，只会让他感觉在自己的小妹妹面前更没面子，更会激怒他。但是，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骂我，可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人都有一张脸皮，我也一样。场上所有人都看着我，特别是赌场里的荷官和陪马的。当时我脸上有点火辣辣的。长久以来，我一直犹豫着要不要离开。这个时候，我心里做出了决定。我决定了，第二天就走。我老三不和你们玩了还不行吗？拿定了主意，眼前这个小子应该怎么处理，我心里也有了算计。我对他说，啊，没什么事儿，我想检查你一下。那个小子一脸无辜的样子，检查什么呀？我没做什么呀。哎，来吧，检查吧。说完，把两手平抬起来，做一个让我搜的姿势出来。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满是慌乱，他故意把胳膊伸直了给我，好让我和他有个距离。来搜吧，搜不出来咱们再理论。我没搭话，两只手搭在他胳膊上，装模作样的搜了起来。胳膊搜完了，就到身上了。当我的手摸到他腰上的时候，我能察觉到他身上肌肉紧张的跳动，但是他掩饰得很好，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的左手在他右边腰带的位置摸到了那张扑克，他也知道我摸到了扑克，但是外面围观的这些人不知道。那个老千外面套了一件西服外套，扣子解开以后，我伸手进去摸的，一切动作都在西装里面，别人并不知道我摸到了什么。他肌肉变得很僵硬，不停地发抖，还出了很多汗，估计他本想让扑克继续走下去，但是扑克被汗水给粘住了。他还是保持着胳膊伸开的姿势。我说，没事了。边说边用右手示意他把胳膊放下来，左手也没闲着，隔着他的内衣把那张扑克使劲往下一按，让那张扑克穿过腰带进了他下边的衣服里，我估计是进裤衩里去了。这个动作做得很是隐蔽，除了我俩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眼睛里满是不解和感激，总之很复杂。我盯着他看了很久，面无表情地对大家说，啊，没事了，大家继续玩，刚才是个误会。说着话，我转身又对那个老千说，你别介意啊，兄弟，怀疑你，所以要查查。既然我们怀疑错了，我代表赌场给你赔礼了，希望得到你的谅解。这也是为了大家玩的公平，请你和大家都理解一下啊。边上的赌客都起哄了，完了就快开局啊！也有人在说风凉话，啊，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都这样，谁还敢来玩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千打圆场。啊，没事儿，怀疑就要查一下，正常，我都不在意，大家都别吵吵了，继续玩。就在我搜身的过程中，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杨老三和那个指挥荷官的哥们儿在那边嘀咕，估计是说荷官不应该看错，荷官本来就没看错，发出去个花牌变成另外一张牌，这个他还是知道的。那个老千说完

0: 完了，就想继续坐回桌子前。杨老三过来了，说了：“我得再搜一下子。”看到杨老三那个样子，我有点想笑，可能是觉得在新的小妹妹面前很没面子，不甘心，想找回面子。我了解他，也知道他会这么做，所以才帮那个老千把扑克捅到下面。我知道杨老三会再搜一下，他的为人和性格我很清楚。我心里暗笑，哼，你杨老三再怎么搜，也搜不到人家裤衩里去吧，那么多人看着呢，何况他就是能搜到，也和我没啥关系啊，毕竟裤衩我没去搜嘛。我看杨老三执意要搜，耸耸肩让到一边去，等着看笑话。那何管很紧张地看着我，眼睛里满是疑惑。我对着他轻轻摇了摇头，意思是你什么也不要说，说了后果很严重。那何管轻轻点点头，虽然他和杨老三沾亲，但是经常被杨老三骂。赌场里中心赌台上的主心人物也经常被杨老三克扣工资，所以他对杨老三很不满。最主要的是说出自己知道发出去的牌是什么，那样会什么后果呀，拿脚丫子都能想出来呀。那个老千也神情自若，摊开双臂任由杨老三搜。杨老三是摸了又摸，搜了又搜，当然是什么收获都没有了。一会儿便有人不耐烦了，边上起哄的也多了起来了，场面开始乱了起来了。这个时候杨老大来了，他了解了一下事情经过，问我：确实没问题吗？老三，确实没有。这个你弟弟不也在搜吗？你问你弟弟有问题吗？最后杨老大打圆场，赔了半天礼，还给在场每人500筹码，这个事情才算完。那个老千也是个精明的人，他继续在桌子前玩，但是他玩得很小很小，基本是没机会看任何牌。当然了，他也不可能继续去出千了，而何管在那么多人面前是肯定不会说什么的，说了就会炸了庙。所以这事情只有几个人之间知道，大家都明白这是说不出口的事情。我眼睛一直瞅着那个老千，他偶尔也抬头看看我，我俩目光相对的时候，他也会讨好似的对我点点头表示感谢。他的手里大概有7万左右的筹码，本来10万多，来回小注压的输了快3万左右。下半夜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筹码，我估计他是想走了，我马上转身离开赌台，装作没事瞎溜达，走到换筹码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拐角，我就站在那里点了根烟，等那个小子去换筹码。一会儿那小子果然过来了，拐过来忽然看到我在那里，吓了一跳。我伸出手来做了一个索要的姿势，他也是明白人，马上把手里的筹码都给了我，连连说谢谢。我可没时间和他磨牙。你多少本钱？他说不到10000。我拿出10000筹码给他。以后别来了，知道吗？他连连说好。我挥手让他赶紧离开我身边，以防止被别人看到我俩在这个拐角里面嘀咕。等他离开，我把筹码揣在口袋里，又回去看台子了。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

0: 各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 凶暴沦丧，是什么猛？

0: 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21集。
1: 早上散场的时候，杨老大把百家乐的荷官，我、杨老三、杨老二和那个暗地里指挥荷官的小子召集到一起，问是怎么一回事。荷官就说他当时是留住了一个花牌，觉得这个花牌对那家不利，就补给了那家，但是那个人翻开牌竟然是个五，让他赢了。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好几次，所以他一直给杨老三传递信息，说场上局面不对。然后杨老大又问那个人赢走了多少钱，又追问我为什么没抓到什么。我说当时我没看那个桌子，所以没能及时发现，等别人告诉我了我就去搜他，但是什么也没搜出来。既然没抓到他的赃，也就不好说什么。毕竟杨老三也是去搜了他，杨老大也不好多说什么。头天有50000多的筹码没回笼啊，在我兜里呢。杨老三有点暴躁，嘴巴里面不干净的骂着人，可能觉得那个荷官说给他暗号提示他，他没注意的话掉了他的份儿了。他抬手给那丫头一个嘴巴子，那丫头掩面在那里呜呜哭。毕竟他们有亲属关系，我也不好去说啥，只是在旁边看着。赌场的钱都是一天一结，一天一分成，少了筹码就多出来50000左右的现金。大家都以为是哪个老熟客带走了，估计明天还来玩，所以就没有兑换。我也极力支持这个说法。散了以后，我回到了住的地方。我跟那些荷官和配马的人住在同一个楼里，大家喊着困了要睡觉。我叫来几个平时挺拥护我和我关系好的，把筹码悄悄给他们分了，让他们千万别声张，自己找人去赌场里兑换。我带走也没用啊，自己也不能去兑换，不如送个人情。这也是我去拦着那小子要下他手里出钱赢了的钱的原因。当时我没有流露出要走的意思，美美的睡了一觉，下午拿着自己的手包就离开了宁波。后来杨老二来过电话，电话里我告诉他以后有机会在一起做，但是他们哥仨的破事儿我肯定不想参与，现在荷官都能独挡一面了，我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才会被杨老三不当盘菜。既然我走了，肯定是不可能回去了。当时接他电话的时候正在火车上，周围人很多，所以也没说的那么细。杨老二又磨叽了几句，被我生生挂断。他又打过来，我再没有接。回到家以后，我就把号码给废掉了，从此跟杨老二彻底断了联系。赌局上发现有人出千，除了捡漏捞点之外呢，也可以跟出千的人分杯羹。如果你是强势的一方，甚至可以勒索对方一大笔钱。我在杨老二赌场放走的老千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是庄家出千被发现，但你还破解不了，没法捡漏，只能做法让庄家给你点封口费，想从强势的庄家嘴里弄点汤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人家的地界，一个不小心鸡飞蛋打不说，还可能被人打个好歹。那次要不是手头太紧，我绝不会去冒险的。 去杨老二那儿之前，三元儿因为伤人被教养了，一下子花了好多钱，一时感觉手头钱不够花。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到处出千会有很多钱，其实真没多少。以前赢来的钱都不当钱花，来得快，去的也是嗖嗖快。有五星饭店，肯定不住四星的；有1000块钱一顿的饭，肯定不吃800的。赢了钱，总要拉着一帮狐朋狗友疯狂潇洒，胡吃海喝。俗话说，赢来的钱是纸，输出去的钱是金，拿在自己手里的钱才叫钱，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玩，最后的赢家其实是那些消费场所。这时候，秦皇岛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去那里赶一个局，说那里有个剥玉米的局很不错，都是一些傻子在赌，一个个又土又彪，希望我能去拿点货。刚好我手里钱不是很宽裕，便动了心了，想着赚点零花钱也不错，于是就欣然前往。剥玉米也叫数玉米，有的地方也叫开毯子，玩法有点像赌场里的翻摊，在农村很普及。剥玉米的玩法是撒一把玉米粒儿在桌子上，坐庄的人用一个不透明的杯子盖上，不是全部盖上，而是在一大堆玉米上随机乱盖，让大家猜里面的玉米数，以四进位，猜余数，可以压单儿，也可以压双，也可以在1、2、3、4上压固定。散家选好之后，把钱压在庄稼面前一块画好1、2、3、4以及单双这样区域的布上。看大家都压好了钱，庄稼就把杯子里的玉米亮出来，四个四个的数。为了表示公平，不能用手去扒拉着数，必须用棍子去数，看最后剩下的是几。如果最后数的结果是1或3，那就是单数赢，反之是双数赢。压单或者双都是1赔1的概率，如果单独买1、2、3、4，则是买1赔2。当然了，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也有赔4倍的。玩法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东西简单容易懂，所以理所当然的认为不可能出千，甚至有很多农村妇女因为这个东西简单，也经常参与这样的赌局，结果都输得没地方翻身。说起剥玉米的赌局，我想起以前在一个农村剥玉米赌局上亲眼见到的悲惨一幕。一个带孩子的妇女在赌局上玩，输红了眼，早把自己带的4岁的儿子忘记了。那个孩子小，很好动，看没人管他，就自己出去玩了，结果跑到赌玉米这家人旁边的水库边上失足掉了进去，淹死了。当村里人发现的时候，孩子早已经断了气儿了，到处找孩子妈妈，可是叫半天没人答应。等这个妇女输光的时候要回家，才想起了儿子不见了，茫茫的出去一看，水库边上围满了人，都在议论淹死了一个孩子。他这才着急了，冲进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孩子，就坐在那里嚎啕大哭，猛打自己的嘴，都打出血了，当场也要跳进水库里，被人们死死拉着。赌钱被人牵，本身就是个悲剧，因为赌钱忘记照看孩子，结果孩子出事儿，更是悲惨。赌场里的数翻台子， 主要依靠高科技桌子和拨棍儿出签骗赌客钱。很多地下赌场事先定做高级的翻摊桌子，并在翻和拨棍上下了手脚。每次翻被容器盖住的时候，里面已经统计出了是四的几倍数，余数是几了。在伸出棍子数的时候，荷官根据桌子上压钱的情况，可以附带一个或者两个翻到将要去数的那一堆里，达到吃哪一家的目的。地下赌场里的拨棍里都有微型的电磁圈，翻上则涂抹了特制的磁铁粉。但是在农村很多地方设备达不到这个水平，在玉米上下磁铁粉有点费事，就有人呢把小铁丝儿捅在玉米里，用磁铁去搞。不过这样很容易暴露，因为毕竟翻和玉米是两样东西，所以精明点的赌徒都事先用磁铁检查一下玉米。虽然不能像赌场那样出签，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出签方式。我那个秦皇岛的朋友叫王丽，自己经营一个店。他店铺不是卖什么好东西的，和我广州一个叫强子的朋友一个行业，专门卖出签工具。大家笨寻思也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了，算是臭味相投走到一起的吧。我经常去他那里看新鲜的货色，他呢偶尔给我介绍介绍局，赚钱了给他一些提成。他也可以算是一个老签吧，不是出签的老签，而是专门研究各种稀奇古怪出签工具的老签。王丽很熟识老签的伎俩，但他自己从来不去赌博。现在很多城市都有王丽这样的人存在，他们以提供出签工具为职业，自己却从来不去参与各种赌局。不是他们没这个胆子，也不是他们没有合适的赌局去玩，因为他们知道凡是赌就是骗的道理。他们也知道真正的赌徒和一些摆局的人都把这些东西研究得很明白了，这些东西拿局上去玩是行不通的，他们没有实力去做一个局抓那些凯子。而真正常年以赌博为生的人基本都对这个开事儿，稍微有点道行的老千都是以手法来出签。毕竟手法这个东西是本事，抓不到任何证据，不带任何脏。这些眼花缭乱的各种出签工具只能被一些低级老千拿来骗熟人。别看骗术低级，但是好用。那些低级的老千用这些出签工具骗了多少人呢？多少赌徒被他们骗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远走他乡逃亡？多少人的血汗钱被他们轻易骗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仗着自己对这些老千工具熟络，骗了多少人呢？言归正传，大概是清明前后的样子，我去秦皇岛和王丽见了面，还是很俗气的那一套啊，编一些能拿得出来的这个身份，套好说辞，我又详细问了赌局的情况，就准备去战斗了。那个赌局也是晚上开始，在我的印象中那里只能称为赌窝，不能叫赌场。那天晚上8点多，王丽就带我去了，沿着一条马路拐进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巷子口有几个人在打扑克，也有在吃烧烤的，也有在歇脚的，但是我能敏锐地察觉出里面有把风的人，因为他们看人的眼神 透露出警觉，其中有认识王丽的，还和他打着招呼。看来王丽经常来这里。到了小巷子口，我们拐进另一条小巷，走到尽头，来到一个四合院，铁门紧闭，门口有两个男人在下象棋。王丽和他们很熟，互相打了招呼，绕过他俩，我们就来到铁门前，拍了几下，铁门的小孔里露出一双警觉的眼睛。王丽对里面说了：“啊，我带朋友来玩。”那双眼睛仔细打量了我好几下，才把门打开。进了院子，我四下看看，这是一座小楼，院子里有棵大树，树下有一股尿骚的味道，看来是赌徒找不到方便的地方，就在院子里面乱尿。进屋里，前一进，有一个门厅，很大，中间摆了一个硕大的桌子，桌子边上围了好多人，没有人注意我俩的到来，仿佛我俩不存在一样。赌局看来很火爆，大大的桌子边一个缝也没有，人挤人。我试了一下，想挤进去简直比登天还难。外围也有没挤进去的赌徒，就站在椅子上往里面看，不断的大声指挥里面的熟人帮他下注。我把脖子抻了又抻，死活看不到桌子上的内容，无奈之下只好也学人家去找了个凳子站上去往里面看，这样里面什么场景就一目了然了。坐庄的是一个中年人，矮矮的个子，谢顶，中间光光的，四周头发还不少。从上面望下去，感觉他的样子很是滑稽。他面前摊着一堆玉米，手里把着一个木头做成的杯子，两边一边一个帮忙的，专门负责点钱，维持桌面的秩序。收钱赔钱抽水儿。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久，几个在边上看局的人斜眼看着我，我被看得很是不爽。想想也是，我来了就站凳子上看，还一看老半天，好像不是一回事儿。来这里不赌光看，很容易叫人家产生什么想法来。

0: 想到这里，我故意拿出几千块钱攥在手里，做出一副要压钱但是够不着桌子很着急的样子。我可不想马上去压钱，要玩也得先看看局干不干净。拿钱只是摆摆样子，做给看局的人看的。庄稼每半个小时就要换一次玉米，他边上有一大桶玉米，该换的时候他就从桶里抓出一把到桌子上，放到桌子的堆里，或者从桌子上的堆里抓出一把扔到地上的桶里，不定期增加或者减少桌子上那一堆玉米的数量。这样换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出千。我仔细观察着我能看到的一切细节，庄稼拿到木头杯子，剥玉米的棍子，虽然我不能确定那玉米里是否有铁丝儿，杯子里是否有暗层，钵棍里是否有瓷圈，但是我可以观察他的一些动作，根据他的一些动作去估计是不是出千了。可我总看不清楚，因为前面围的人都是抻着脖子使劲往里探脑袋，都想去看桌子上数玉米的过程。那个过程在赌徒的眼里是很刺激的，不亚于玩百家乐的赌徒晕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一斤的，三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都是一斤二两重的三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三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00-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0。

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0: 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夹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3只德州风味扒鸡，3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3瓣，每瓣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

0: 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

0: 哇，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 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柠檬，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1: 哎，江总，我最近在和家人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经常感叹啊，你说现在这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啥都不缺，可以说是基本上要啥有啥。
2: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啊，大家就是想活个健康啊，因为有健康才能享受好的生活嘛，对不对？
2: 对呀、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健康好难，
2: 对，
1: 因为亚健康
2: 太普遍了、
1: 太普遍了。就是现在呢，大家的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啊，熬夜睡得非常晚，然后玩手机玩到后半宿是吧？然后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还得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你就发现哈、我们自己就免疫力低下了，特别爱生病。还有很多中青年朋友，就是小小年纪啊，精神不振，回家躺下了之后就不愿意动弹，浑身没劲儿啊。我也是这样，
2: 对，天天就老说一句话，我咋浑身没劲儿呢？
1: 对，我咋这么累呢？你说你一天净坐着了还累，为啥呢？就精力不充沛呀、都是亚健康的表现。那么说到根本，我们还是要注意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走出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今天哈、柠檬就把我们的亚健康克星海参带到直播间。
2: 哎呀，这现在海参可特别火，真的是一根难求啊。
1: 是的，可以说海参这些年来都是这么火啊，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对，
1: 因为海参它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是其他食物所不具备的，
2: 对，
1: 可以说它是不可替代。你看海参含有丰富的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能抗疲劳，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它还能提供给我们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
2: 对，
1: 或者
2: 这些好处都是真的是常吃海参人总结出来
1: 的。是
2: 的、
1: 你得常吃，而且得真是得坚持吃，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
2: 对，
1: 哎，江总，你知道吗？这海参不仅哈能帮助我们这个调理健康的问题，它还有很多美誉。还有很多美誉啊，被誉为长寿之神
2: 啊，长寿之神。
1: 对，你听着就很好是吧？
2: 对、
1: 因为海参当中它含有酸性粘多糖和这个软骨素，都具有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
2: 啊。我说有的地方卖海参直接写长寿参、
1: 哎，是的，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么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而且海参它富含硒啊，硒我们都知道这个元素这几年也是特别火，杀菌抗腐能力非常强。
2: 对，什么东西都得添加点硒哈，
1: 对，富硒食品是吧？现在很火，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那么海参含有这个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五肽，还有这个硒等等物质，帮助我们人体增加巨噬细胞的数量，能明显的抑制我们人体内哈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那么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市面上海参的品种非常多，其实有100多个品种都是能吃的
2: 啊，
1: 太多了，
2: 100多种都能吃。
1: 是的，那很多朋友就挑花眼了啊！但是我提醒你，
2: 我得挑一个有营养的哈，
1: 是、
2: 还得经济实惠的。
1: 对呀、这100多个品种里，我买哪个、我今天就给您推荐到全世界当中啊，可以说是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2: 哎呀，冰岛红极参，一听这名字大家肯定熟悉啊！这些年冰岛红极参一年比一年火爆啊，
1: 对，也一年比一年贵。
2: 对，
1: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火？首先，冰岛产大 个儿的海参。
2: 嗯，
1: 冰岛的红鸡参哈，年限生长的年限长，个头大。提醒大家，即使您自己出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海参。
2: 对，冰岛海参多少年呢？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鸡参王。
2: 就这年头，到外边市场去找去，都很难能找到8年以上参龄的啊。
1: 是，只要您出去买，您就能知道，市面上您能找到4-5年的已经不错了。
2: 对，
1: 但是冰岛产的红鸡参为什么能达到8年以上的大参龄？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特性。这个国家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分成了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8年一轮捕，所以说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鸡参王。
2: 嗯，
1: 就是说这一个板块你反复去捕捞是不允许的。
2: 对，你还没等它长大呢就捞走了，那是不行的，是吧？
1: 哎，是的，所以他们这个国家分8块，一年捞1块就能保证这8年以上的大参龄。
2: 嗯，
1: 这个多大哈？1斤能达到6到8头，就是说6到8根就能称到1斤重了。
2: 对，那就得是1两多。如果说是按个头啊，因为我也看见过这个识货啊，这个卸货啊，嗯，
1: 对，
2: 那个一点不夸张说，那个海参粗度就得像我手脖子这么粗。
1: 就咱就是说不夸张的说吧，跟那个小孩的手臂差不多。
2: 对，
1: 嗯，差不多，
2: 胖胖乎乎的，肉肉头头的，
1: 非常的肉头，
2: 啊，
1: 一根得60多克，就像江总说的1两多啊。
2: 嗯，
1: 那么好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朋友们，因为你想想海参为什么叫海参，它占一个参字儿，就因为这个人参和海参它是相似的。海参啊，它是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这是我们《本草纲目》的记载。
2: 嗯，
1: 跟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啊。
2: 嗯，
1: 那么除了这句俗话啊，老话来说，咱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啊？
2: 嗯，
1: 宁吃野生海参一只，不吃养殖海参一斤
2: 啊，这个也听过。确实，现在养殖的海参太多了哈，都泛滥了。
1: 嗯，
2: 但是野生的真是一根难求啊。
1: 是的，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养殖的真不行吗？其实这么说哈，养殖的有风险，朋友们，因为你看养殖避免不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些残留的问题哈，比如说圈养的啊，怕海参生病，它可能就有一些抗生素的添加，对吧？
2: 嗯，
1: 那如果说怕这个海参个头小了，想让它长得大一点，那就可能是有一点激素。但如果说这些东西要真是用了，回头再吃到咱们身体里，那这个后果你不堪设想。
2: 对，
1: 但是咱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鸡参保证纯野生，纯野生您就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你吃到嘴里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有益身体的，都是营养。为什么敢这么说，朋友们？就还是因为它的产地，冰岛产的红鸡参，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哈，而这个国家禁止养殖海参，就你在这个国家你根本找不到养殖海参。
2: 对，你养殖海参就犯法了，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说这里的海参祖祖辈辈都是野生。那么论口感的话，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的。野生的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更耐煮，肉质更筋道，有嚼头，口感好。
2: 对，
1: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纯野生，第二我们的海参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是8年以上的红鸡参王。
2: 对，保证都是8年以上的哈。
1: 是的。
2: 哎，这海参啊，我是看见长什么样了，你还是柠檬，你给大家介绍这海参长什么样子啊。
1: 哎，特别的一定要介绍一下，因为这海参品种很多，但是我们的冰岛红鸡参它是非常特别的。它的外表是黑色的，你会发现很黑亮黑亮的哈。
2: 嗯，
1: 然后里面你扒开来看，它是红色的。
2: 哦，
1: 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哎，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么而且它再配合它一个大个头，你看一看是不是特别招人喜欢，每一根哈都像这个婴儿的小手臂这么粗，特别的肉头，
2: 特别强壮感觉啊。
1: 最值得大家去分享的就是它里边这个海参筋，江总你看一看。
2: 对，有海参筋，
1: 是每一根海参扒开来看，你看里面都有海参筋呢。这个东西很多朋友没见过，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好海参，没有吃过这种品质的海参。这个海参筋是海参的肌肉，被称为海龙丝。
2: 哦，
1: 越优质的海参，它的海参筋就越发达。
2: 这个就是高品质海参的一个标志啊！
1: 对，高品质海参的象征就是这个海参筋。那么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
2: 应该是谁都可以来吃，是不是？
1: 没错，尤其是体弱多病的、容易感冒的人群，哎，三高人群，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人群，老年朋友都应该来吃。
2: 对，而且还有一，我知道啊，有住院的朋友。 包括就是说刚刚出院的需要身体快速恢复的也要多吃海参哈。
1: 是的，
2: 你像我妈妈住完院以后，我就是给她也是多买了很多海参让她吃，就是让她快速的恢复她的体力和精神头啊。
1: 没错，温补的她是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尤其是体弱的，你像你说这个做过手术的啊，或者是生病的朋友，因为她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还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和妇女啊，那就更适合吃了。就是因为这海参富有50多种搭配均衡的天然营养成分，还有18种氨基酸。那么这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而你又必须需要的，只能从外界摄入。朋友们，还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这个维生素。尤其是推荐这冰岛红极参，优质蛋白质达到36.2%，海参多糖等等活性物质约占15%，脂肪仅含0.06%，几乎没有胆固醇。
2: 对，
1: 所以说特别推荐红极参这个品种，是海参当中的战斗机。
2: 对，
1: 市面上你看到那些啊，就完全不能跟我们这个红极参媲美啊，它是这个世界海参品种当中排名前3位的。那么今天海参的品质高，营养高。还有一点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价格非常高，因为你去看市面上很难找到啊，纯野生纯进口的8年以上大参龄，你即使能买到也非常贵，基本上按根去卖，80多90多一根。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超值的组合，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成到6到8根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按斤卖，5斤。是的，5斤你自己去买是不是得2-3千？
2: 对呀。
1: 但是今天我们一口价698，我们的惊爆价698，你就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极参。但是还没完啊，我的优惠今天只要是节目时间内你打进电话，我们在6985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之上，把这个数量给您翻一倍，也就是买5斤我再送您5斤，
2: 10斤。
1: 是的，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红极参王。但是朋友们，我这里只有10个名额
2: 啊，就只有10个名额、啊、
1: 是的，
2: 谁先抢谁先得啊！
1: 没错，现在这个货真的非常紧俏，尤其到这个季节啊，很多朋友都在囤这个海参，您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占上。
2: 对，
1: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好的，我是主持人柠檬，迎进2号线的5858，你好。
5: 喂，我要订购一套。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好的，您把海参打团购回家去之后打电话，马上我们就给您发货了啊，急速发货。迎进5号线的5915，你好。
6: 5915，
2: 你好，
6: 麻烦你给我订一个，给我一套。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
1: 了
2: 啊。为什么有限定，包括有这个就是说前十名才能说是买5斤送5斤，就是因为现在一斤难求，一根都难求啊。
1: 没错，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提高身体的免疫力，你要是这个时候不补的话，那真是扛不住啊。
2: 对，海参的需求量也在提高，所以说大家都得先抢占名额啊。
1: 算说对了，这个10套海参也是我跟厂家要来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您上哪里也找不到，是吧？而且这个我们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冰柜都占地方，所以说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这一个便利哈。您把这个海参卡囤回家，然后什么时候想提货打电话，马上给您发货。你会发现这698花的有多值，这可是10斤海参。
2: 对，
1: 而且您能吃上2-3个月，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不成问题啊。
2: 对，一天吃一根正好啊、然后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 0531-1001。
1: 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2: 你可以先存着啊。
1: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2: 送人也方便哈，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只要是前十位打进电话698，我就是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你拿回家之后，你就知道这有多合适。
2: 对呀，
1: 这就是10斤海参呢、啊，你会发现你家的冰箱放不下。所以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哈、啊、想送这个送人，
2: 哎、
1: 海参送人怕不方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海参卡，
2: 有礼券啊。
1: 是的，您把海参卡这个海参券团购到家，什么时候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啊，随时拨打，马上给您安排配送，
2: 急速发货啊。
1: 是的，但是只有前十位朋友能享受到这样的优惠，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啊。
2: 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如果说哈、啊、您这个精力不旺盛哈、啊，或者说想从食补当中受益的话，吃个海参完全没问题。就是这个价格，您到哪里都找不到，698十斤是吧？
2: 对。
1: 今天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这里只有10个名额，然后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的海参卡，您团购回家，然后想提货了，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就给您急速发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迎进5号线的9008。你好。
7: 你好，帮我订购一套。
1: 嗯，好的，订购成功了，女士哈。哎，江总，我发现啊，今天订购的这个男士还偏多一点呢，你发现没？
2: 啊，男士偏多哈、
1: 啊。我发现现在男士真的太会保养了。有一句话说：“男海参，女鲍鱼。”
2: 那是，关键是我们男人一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们的身体不能垮掉哈、
1: 啊。
2: 我们的身体垮掉了，家人怎么办？是不是？
1: 你看我爸在家，他也偷摸的吃，他真的是10斤20斤的在囤。
2: 对对对。
1: 然后没事吃饭的时候，哎，就拿出来这么一根来配餐来吃哈。那包括像女性朋友缺血贫血的，手脚冰凉的，你都可以常吃海参。这海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年纪大的老年朋友，老慢病体质虚弱的朋友，
2: 还有三高的都可以吃。
1: 是的，都可以吃。为什么推荐你吃海参？因为我知道大家的这个问题啊，生活当中的苦恼就是需要忌口。你看我奶血糖高，他就不能吃这个含糖的，那血脂高的朋友就不能吃那大鱼大肉的，你这样身体营养跟不上啊，怎么办？
2: 对啊，优质蛋白基本上都得含点那个
1: 脂肪
2: 啊，
1: 但是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不含胆固醇，它就是非常好不挑人群的补益食品，直接吃煲汤怎么吃都可以。所以说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是觉得自己亚健康的状态啊，需要调理的，咱们日常食补是不是比你生病之后吃药要强得多，是吧？
2: 对呀、啊。
1: 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只要您是前十位打进电话的，柠檬就把这个数量给你翻倍哈，原本是698五斤冰岛红鸡参这样一个价格哈，直接给你翻倍，买5斤送5斤，10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红鸡参王，您就能带回家。但是现在我们10个名额也所剩无几哈，看哪位幸运的朋友能打进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2: 你可以先存着啊。
1: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2: 对，送人也方便哈，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就为了让大家这个千家万户的餐桌都能吃上这个海参，吃上我们的好东西，所以说带到直播间。尤其哈，你像我，我为什么去推荐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都在这个补血。那您知道吗？这个冰岛红鸡参它就是这个补血佳品哈，它有这个相当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刺激您这个血红蛋白的一个形成，刺激你的造血机制，达到补血益气的功效。还有它是美容之宝啊，富含精氨酸、粘多糖，帮助我们的皮肤加强这个水分，增加我们的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你会发现你这个容光焕发、红光满面的。还有就是这个血管清道夫，哎，你像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高血压，哎，这些患者都非常适合吃这个海参，食疗佳 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一定要囤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我们的父母吃，还有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可以去吃，这个价格您囤起来完全没毛病啊。但是只有10个名额，朋友们你看看现在所剩无几了，
2: 对，还剩最后2个名额了，我查了一下啊，
1: 698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我们把海参卡给您团购到家，然后您想吃了什么时候想提货，这冰箱好不容易倒出来空了哈、啊，你收拾收拾，然后拨打电话，我们的海参就给

0: 送到家了，急速发货，您抓紧时间现在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那这个品质咱们今天说这个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深龄的冰岛红极身王，就是市面价格太高，你想想市价1斤498，一斤6到8头，8年以上深龄，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吃着太心疼了。
1: 关键咱这一根可大，咱这一根1两多呢哈。
0: 是啊，就像那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关键你买那么几根，吃上1两次，跟大家说实话没啥意义。但是今天几百块钱的价格能让您多囤上一些，绝对够吃，对咱们身体才有一个长期的滋补，真正的滋养。你想想698你能囤10斤，1斤6到8头，那是多少根？60到80根，是吧？不是只是吃上几天，你能吃上1个季度。那么今天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是前10位打进电话的，那么我们就再送你5斤，也就是买5送5啊，一共是10斤纯野生纯进口6到8头8年以上深龄的红极身王，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剩2个名额了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007，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海参，哎，我订1套。
1: 好嘞，订
0: 购成功
1: 了，在家等客服电话就行啊。
0: 嗯，今天这样一款海参真的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大家都应该囤上啊。
1: 嗯，
0: 海参啊，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氨基酸。而我们的冰岛红极参啊，世界海参品种之中排名前3位的，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您囤上，跟大家说实话，就是要这些货我们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现在这个海参啊，尤其是这个野生进口的海参，真的是一根难求这样一个状态。
1: 现在大家都在吃海参，都在囤海参，所以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价格就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涨，就一天比一天贵。
0: 所以说您真的千万别犹豫，我们就只有这些货，只有这几个名额，这个时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就对了，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我们有些忠实的听众朋友就说，柠檬能不能给我找点这个品质好的、价格还实惠的海参？我说你竟能难为我，
1: 但是今天做到了啊。
0: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经常吃海参，比较了解这些，还会特意的跟我们来找海参。这些年你也会发现海参的价格越来越高，你说它流行这么多年，如果说不好，大家吃了没用，可能越来越贵吗？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吃吗？而且大家可以去市面上去找，我们不怕去比哈，没有谁家敢给你承诺什么纯野生，是不是？哎，
1: 咱们今天就敢承诺啊，冰岛的绝对野生的，因为啥？人国家不让养殖啊。
0: 没错，就是因为它的产地，我们是冰岛的产地直供，保证您带回家的每一根野参都是来自冰岛的。首先，这个国家它禁止养殖海参，就是说养海参犯法呀，所以说这个国家它产的海参都是纯野生的。第二，就是这个国家把产海参的这个海域分8大块来捕捞，逐年的去捕捞，一年只能捕捞1块，所以说我们才能达到8年以上的红极身亡这样的大身龄、大个头的海参。那所以说给大家推荐到直播间，如果说这个海参不好，我也不可能这个带到直播间，对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找啊，这个海参你拿回家之后就知道有多合适，698十斤，你要知道你这买是10斤海参呢，给你家冰箱都得塞得满满当当的。而今天怕大家放着不方便，还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哈，就是帮大家团购海参卡，
1: 你可以先存着啊。
0: 是的，把这个海参卡团购到家之后哈，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直接拨打卡上的电话，急速给您发货到家，
1: 送人也方便哈。然后呢，记好订购电话，因为今天698块钱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身亡，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赶紧去抢最后2个名额，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

0: 请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九月底前，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呈现波动中下行的趋势。未来几天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各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以下，将创立秋后新低。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阴，10度到27度，四平多云，8度到20度，辽源小雨，9度到20度，通化阴，11度到22度，白山小雨，9度到22度，白城阴，5度到19度，松原多云，7度到20度，延吉多云，7度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5度到19度，长春多云，9度到19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秋色如许，菊韵流芳，九月一场有关收获美满浪漫的花市正带你来开启。当一轮明月升上北国春城的夜空，当满园金菊在秋阳里次第盛放，长春市百花园第四届金秋菊花展将于9月25号，也就是明天中秋节的当天正式与大家见面。今年百花园把秋天调成了梅拉德色，把园区过成了丰收田园，精心布置十余处沉浸式打卡景观，并在开展当天准备了簪菊、对菊、唱菊、品菊四场菊文化互动体验。这个中秋不必远行，约上家人朋友来百花园把秋天逛进怀里。秋日的南湖荷花正盛，碧波荡漾，此前增设的打卡相框深受游客喜爱，但在实际使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巡查和游客反馈，发现相框存在晃动等安全隐患。安全无小事，园方第一时间将设施收回，组织技术人员重新论证固定方案，并完成全面加固。如今他们已在荷花池及四厅桥周边原位置重新亮相，以更稳固更安全的姿态静候光临。相框仍保留在原来的最佳拍照位置，透过相机造型的取景框，四亭桥美景依然可以轻松框入画中。四亭桥字样为打卡者清晰标注着最佳视角。9月20号，一汽大众全新新能源序列首款车型 ID Aura T6 正式上市。作为一汽大众全新新能源序列的首款车型，新车共推出540 Pro、660 Pro、660 Max、660 Ultra 四种配置，覆盖舒适入门、长续航、高阶智驾、旗舰满配不同层级消费需求。销售的售价区间为12.99万至16.69万元，是行业首款车长超4.8米、价格下探至13万元以内的纯电 SUV。Aura T6 定位为全家人的质稳纯电 SUV， 秉持实用自然主义设计理念，精准满足家庭用户多元用车需求。

9月22号，2026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在西安举行。本次大会聚焦微短剧精品化发展，开展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一批工程，扶持项目证书颁发、繁星指数介绍、繁星好剧及案例分享等14项活动。会上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共同出品的微短剧《奔头》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5个一批工程第二批扶持项目。鹤舞天池，竞逐长空。9月25号至28号，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将在长春市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举办。届时近30名国际知名飞手将齐聚北国春城，展开巅峰对决。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认证的顶级赛事，这既是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国内分站赛首次落户长春，也是首次落地我国东北地区，标志着长春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承办该项国际顶级无人机竞速赛事的城市。秋分微凉，月近中秋。9月23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红旗院区一楼大厅暖意融融，药香袅袅，一场月满华夏晴，岐黄养生韵，秋分中秋中医药文化主题惠民活动温情启幕。义诊专区内，院内好多科室的中医专家坐诊值守，耐心为往来市民答疑解惑，辨识体质，针对不同人群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秋日养生调理方案，细致解答换季常见病、慢性病养护等各类问题，让优质便捷的中医药诊疗服务直达民生一线。体验区内趣味与干货并存，膏方展示、针灸推拿、艾草锤手工制作、中药香囊体验等项目轮番上演。当地时间9月22号至25号，有着全球轨道交通行业奥林匹克盛会之称的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举办。期间由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依托中国标准地铁技术平台研制的基于绿智融合数字地铁列车 VioLink 正式亮相，

致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迎来全新技术突破。近日，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聚焦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一个通过网络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利方式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98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七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6人，10月8号至10月13号通过电子邮件报名，考试不设开考比例，采取免笔试的方式进行。吉大医院儿外科因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编制为聘用制，报名方法需本人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现场报名，不接受网上报名，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10月10号的16点整。长春朝阳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合同制专职消防员12人，其中消防战斗员岗位7人，消防车驾驶员5人。报名时间2026年9月28号至29号，咨询电话0431-8961-7240。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节前2小时高铁圈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广州为中心，主要流向潮汕、韶关、怀集、阳江等方向。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中秋返乡客流与国庆节前出游客流形成叠加效应，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9月22号，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

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4/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科技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我国正在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22号，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We'll be right back.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好故事点燃观影热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那听众朋友们，你最期待哪一部呢？电影《老江湖》是中秋档影片，由于谦、梁家辉主演，故事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老刑警景有正与金融巨头边居涵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款欠债，一场做空操盘，剧情紧凑，反转不断，兼具轻松幽默的市井烟火与紧张刺激的正邪拉扯。电影《凝脂手》聚焦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生活，讲述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下的挣扎、治愈与和解。影片用细腻温柔的镜头

头刻画成年人的隐忍、温柔与坚强，于细碎日常中窥见生活的温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观看了解吧。9月23号，张雪机车发布声明称，近日发现部分非官方渠道散布与公司招聘相关的虚假信息，目前仅部分研发关键岗位委托猎头机构进行招聘，猎头机构不会以任何名义向求职者收取费用，其他岗位均为公司官方直聘，未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以公司名义进行对外招聘，公司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以劳务派遣、内部推荐、付费内推等名义开展所谓的招聘活动。凡以上属名义要求求职者提供个人敏感信息或支付费用的行为，均非公司的官方行为。据辽宁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消息，近日短视频账号沈城韩炫雅牛来真人版，沈城韩炫雅抵制极端球迷，为博取眼球吸引关注，长期在体育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或场所进行低俗庸俗表演，并发布至网络空间，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网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对上述账号予以关闭处置。

最后我们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消息。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十升级夺冠，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六金，女子100米蝶泳于一婷摘金，女子100米仰泳彭旭伟夺冠，男子200米自由泳张展硕破亚洲纪录夺冠，女子100米蛙泳唐前婷夺金，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于子迪夺冠，男女混合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卫冕。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金，实现三连冠，第13次获得亚运男团金牌。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自1974年以来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14连冠。男足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国0-0战平阿联酋。同组另外一场比赛，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小组出线晋级八强。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48金20银1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将产生55金。

北京时间早上的7:54，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那我们明天早上的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